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上我哥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

0: 的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是你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再背这个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朱大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亲爱的，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大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
2: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3: 夏志辉、贾富平、楚平、李烈、胡同仁，
4: 村级的积蓄败坏光，他还老准他相亲，他相亲。

痛，哪能错时候？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你

三年，攻下只用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奴才奴才废。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却化成灰。

0: 他的身影在一道岛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尝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婆子，我回来啦。
1: 婆子，回来啦，
0: 回来啦。
1: 老头子，拿豆腐可曾买完？
0: 豆腐不买完，我会跟回来。
1: 拿来。
0: 啥呀？
1: 钱。
0: 给。给。
1: 哎，老头子，咋烧着呀？
0: 烧一个啊？哪一个呀？给咱那七宝儿子买了两个肉包子。
1: 中，等儿子放学回来一块儿吃。
0: 我说老婆子，今天做的是啥饭呢？
1: 面条。
0: 面条好，面条好啊，快端过来我吃。
1: 是给咱那七宝儿子做的啊，咱俩还是老样子，炒豆腐渣。
0: 豆腐渣也中，豆腐渣也中，我吃。
1: 放下，老规矩，等儿子放学回来呀，一块儿吃。
0: 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呀，咱那几包孩子今天要是不回来，莫非你将老汉我给饿死不成？
1: 我说你个老东西呀，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不是？咱那几包儿子在学堂念书，那是何等的辛苦，等儿子放学回来，暖暖乎乎吃顿饱饭，儿子高兴咱就高兴，咱今后的日子还不是全过咱的鸡包儿的吗？啊，
0: 老婆子啊，那咱等
1: 啊，等
0: 等啊，
1: 等
0: 等。
1: 你个老东西呀、啊！
0: 老婆子啊，这十一过五咱那几包孩子不见回来，我咋有点不放心嘞？
1: 莫非在学堂与学友斗气？
0: 再不然是放学的路上遇到了坏人。
1: 哎呀，老头子，你得越说我心里越害怕呀，快带上包子去看看。
0: 好好好，
1: 去看看，
0: 我见了他鞋让他吃包子。
1: 哎呀，快去看看、啊、快去看看，
0: 我去看看。哎，老婆子、老婆子，咱那鸡包儿子回来了，
1: 回来了，快姐姐
0: 姐姐姐姐姐姐包儿了啊，鸡包儿了啊。儿啊，你今天咋回来的那么晚呢、啊？你看看，你看看，为父给你买的啥啊？
2: 哎呀，肉包子！
0: 吃吧啊，吃吧，吃吧啊！哎，进屋吃，进屋吃。老婆子，
1: 儿啦，
0: 快快
1: 回来了，快坐下歇歇，
0: 快给儿子端面条。
1: 哎呀，面条啦，在锅里热着呢，我去尝。
2: 爹娘，我不饿，一会儿再吃吧。
1: 哎，老头子啊，一会儿吃，一会儿吃，
0: 一会儿吃，就一会儿吃。
2: 爹娘，孩儿放学路上遇见一个怪老头。
0: 怪老头？
2: 爹娘。

0: 老东西，你还站着做甚呢？快拿上扁担，将那骗子打走。
1: 走，我去。
2: 爹爹，爹爹休要着慌，孩儿是也想告，路上并没有遇见什么怪老头。
1: 那你方才？
2: 方才我是在试探那二老，如今我却明白了。
1: 二老，你明白个什么呀？你明白个什么呀？
2: 明白气包我。
1: 什么呀？
0: 不要胡说，
1: 二老可不要胡说呀！
2: 我不是那亲生啊！
1: 那个奴。

0: 子，老豆子，
1: 你们也别打了。既然我是你们的亲生，就让我看看那个书。
0: 儿啊，没有什么书啊，没有什么书啊。
1: 同学们都对我说了，就是先生看的那个书。
0: 儿啊，先生没有看什么书啊，没有什么书啊。
1: 是邪书。
0: 儿啊，没有什么邪书，没有什么邪书啊。
1: 好，
0: 儿啊，
1: 你们不对我说实话，今天我就招人问清楚了。

0: 你跟我回来吧。
1: 你快把玉宝给我追回来。
0: 他到哪里去找他那亲生爹娘？他那亲生爹娘啊，若是要他，也不会将他放在那清风亭上。不要管他，他肚子饿了啊，自然会回来的。
1: 你个老东西呀，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不是？倘若真的被他那亲生爹娘认去，

0: 我想此事瞒也瞒不住，还是给他说了事情的好。老婆子，把血书给我找来。
1: 哦，早已藏在身上。
0: 我要让他知道，知道是谁救了他的性命，是谁置他于死地。
1: 老头子，
0: 啊，
1: 快带上包子，
0: 好好好，
1: 带上包子。
0: 老婆子，你在家等候，我追赶这个奴才去了。

在那地方。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婆子，
1: 哟，
0: 我回来啦。
1: 婆子，回来啦，
0: 回来啦。
1: 老头子，那豆腐可曾买完？
0: 豆腐不买完，我会跟回来。
1: 拿来。
0: 啥呀？
1: 钱。
0: 给。给。
1: 老头子，咋烧我呀？
0: 烧一个
1: 啊？
0: 哪一个呀？给咱那七宝儿子买了两个肉包子。
1: 中，等儿子放学回来一块儿吃。
0: 我说老婆子，今天做的是啥饭呢？
1: 面条。
0: 面条好，面条好啊，快端过来我吃。
1: 是给咱那鸡宝儿子做的
0: 啊，
1: 咱俩还是老样子，炒豆腐渣。
0: 豆腐渣也中，豆腐渣也中，我吃。
1: 放下，老规矩，等儿子放学回来呀，一块儿吃。
0: 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呀，咱那鸡宝孩子今天要是不回来，莫非你将老汉我给饿死不成？
1: 我说你个老东西呀，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不是？咱那鸡宝儿子在学堂念书，那是何等的辛苦，等儿子放学回来，暖暖乎乎吃顿饱饭。儿子高兴咱就高兴，咱今后的日子还不是全过咱的鸡宝儿的吗？啊，
0: 老婆子
1: 啊，
0: 那咱等
1: 啊，等
0: 等
1: 啊，等
0: 等。

0: 个老东西呀、啊！
1: 哎，老婆子
0: 啊，
1: 这是一股屋，咱那几包黑子不捡回来，我咋有点不放心嘞？
0: 莫非在说唐与说有斗气？
1: 再不然是放学的路上遇到了坏人。
0: 哎呀，老头子，
1: 啊、
0: 你得越说我心里越害怕呀！快带上包子去看看。
1: 好好好，
0: 去看看。
1: 我见了他先让他吃包子。
0: 哎呀，快去看看，啊、快去看看，
1: 我去看看。哎，老婆子。老婆子啊，咱那几包儿子回来了，
0: 回来了，快啊，姐姐，姐姐，
1: 姐姐，姐姐，几包，
2: 儿子啊，
1: 几包，
2: 儿子啊，
1: 几包，儿子，你今天咋回来的那么晚呢？你看看，你看看。为父给你买的啥啊？
3: 哎呀，肉包子！
1: 吃吧啊，吃吧，吃吧啊！哎，进屋吃，进屋吃。老婆子，
0: 回来了，
1: 给儿子灌面条，
0: 坐下歇歇。
1: 快给儿子灌面条。
0: 哎呀，面条呢，在锅里热着呢。哦，我去尝。
3: 爹娘，我不饿，一会儿。再吃吧。
0: 哎，老头子啊，一会儿吃，一会儿吃，
1: 一会儿吃，就一会儿吃。
3: 爹娘，孩儿放学路上遇见一个怪老头。
1: 怪老头。
3: 爹。
1: 嗯。

0: 东西，你还站着做甚？快拿上扁担将那骗子打走！
1: 走，我去。
2: 爹爹，爹爹休要着慌，孩儿是因香港，路上并没有遇见什么怪老头。
1: 那你方才？
2: 方才我是在试探龙二老，如今我全明白了。
1: 二老，你明白个什么呀？你明白个什么呀？
2: 明白气包我。
1: 什么呀？
2: 我不是跟他亲生。
0: 儿啊，可不要胡说。
1: 儿老，可不要胡说呀。你个奴

夫人，他错，公主。

0: 子，老豆子，
1: 你们也别打了。既然我是你们的亲生，就让我看看那个书。
0: 儿啦，没有什么书啊，没有什么书啊。
1: 同学们都对我说了，就是先生看的那个书。
0: 儿啦，先生没有看什么书啊，没有什么书啊。
1: 是邪书。啊，
0: 儿啦，没有什么邪书，没有什么邪书啊。啊，
1: 好，
0: 儿啦，
1: 你们不对我说实话，今天我就找人问清楚去。
2: 老婆子，你给我回来吧。
3: 你快把吉宝给我追回来。
2: 他到哪里去找他那亲生爹娘？他那亲生爹娘啊，若是要他，也不会将他放在那清风亭上。不要管他，他肚子饿了啊，自然会回来的。
3: 你个老东西呀，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不是？倘若真的被他那亲生爹娘认去，咱俩今后的日子可靠何人呐？
2: 我想此事瞒也瞒不住，还是给他说了实情的好。老婆子，把血书给我找来。
3: 哦，早已藏在身上。
2: 我要让他知道是谁救了他的性命，是谁置他于死地。
3: 老头子
2: 啊，
3: 快带上包子。
2: 好好好，
3: 带上包子。
2: 老婆子，你在家等候，我追赶这个奴才去了。

是血汗安全安，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养家钱，一分钱难倒

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钱钱钱钱，绝不能为了钱咱丢掉了

0: 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

0: 国家，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0: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4: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

0: 馆哦。
1: 红红，你看，
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晚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那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0: 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0: 我不要！
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做。

家。

0: 条家规，
1: 对，
0: 是不是为妻我未曾犯下过错，我纵然犯了过错，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不该收拾

何回得过来怒上身，难道说咱娘她一定要杀我，为妻我再不能世上存。驸马府三年恩爱你全忘尽，这钢刀下去我都爱沉，千不年来万年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

0: 将暗度。据说他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真侠义图中部第85回，书接前文。哎呦，这隆科多呀，心思缜密，不愧为雍亲王。

查实英王福昌福宝臣在四川扯旗造反，要与咱们皇上康熙圣主争夺天下，故此老年也回来了。哦，原来如此。年羹尧站起来，哎呀，我也忘了，王家确有此事。哦，福昌造反了，真是个蠢货，他有几个脑袋，真造反了，一点不假，就他妈把这事儿给忘了。你看看我们这脑袋，你看我们这脑袋。那那位说，福昌怎么回事？福昌字宝臣，姓爱新觉罗，他是顺治皇帝的长子，康熙帝玄烨的胞兄，也是雍亲王胤禛的亲伯父，官封英亲王。但是他认为这皇位始终是他自己的，对储位之事十分不满，铤而走险逃出京城，然后到了四川建山蓬莱岛扯旗造反，背反大清朝。那么至于他怎么回事，以后打建山的时候，打万隆苍风岛的时候，对他详细的交代咱们暂且不提。这个时候雍亲王眼珠瞪得老大，就问这隆科多，那父皇是怎么决定的？哼哼，隆科多哼哼了这么几声，王家，你那父皇就因为这事儿上火才病了，跟大伙议事的时候，这帮人都装着哑巴，谁也不敢说。我看众人都不说，我也不能说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事关重大呀。是啊，事关重大呀，您说怎么办吧。胤禛闻听此言，往椅背上一靠，闭着眼睛陷入了深思。能停了能有半个小时，突然胤禛坐直了身子，再次问隆科多，舅舅，我想了半天，我倒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哦，王家请讲。明天递个折子，一个是问安的折子，向我父皇问安，顺便再递个折子，保举年羹尧为钦差大臣，查办建州，迅速平息叛乱，为我父皇解忧。但不知我上这折子妥还是不妥呢？这个嘛，隆科多倒吸了一口冷气，摇着脑袋，俩眼盯着天花板，想了半天，能有15分钟，突然一拍大腿，高！哈哈，王家实在是高，足智多谋，属下佩服你，真是一箭三雕，一举三得，我赞成，我赞成啊。哦，雍亲王就问，为什么舅舅赞成呢？你说给我听听。王家您听听啊，第一个好处，要求当面向皇上请安，增进你们父子的感情。第二个，直言上谏，与胆小怕事的人那截然相反，显得您鹤立鸡群，与众不同，关系国家大事。第三呢，也是最主要的，抬高年羹尧的身价，使其将来掌握更多的军队，有其军权，以保障将来有朝一日有了机会夺位成功。因此您是真高啊。胤禛眉头一皱，又想起一件事儿，舅舅你可不能大意啊，防备老三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这些人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尖酸刻薄，而且极其的蔫损坏，你可得注意。王爷您这就放心，明天我值班，您的奏折一到，我立刻呈给皇上。好，有您办事儿，我就放心了。
舅舅，我太高兴了，太

0: 太高兴了。今晚上太晚了，你和年羹尧先回去吧。
1: 是，
0: 王家好好休息。王家您好好休息。年羹尧和隆科多转身走了。胤禛此时往这儿一坐，心中也有些惆怅，但是觉得自己这种方法，这种要和这皇上，也就自己的皇父保举年羹尧乃至问安之事做得非常的稳妥。就这么的，今儿晚上格外高兴啊，让何春何吉和高云给唱一段昆曲，叫窦云之。窦云之啊，哎呀，这词儿越唱雍亲王越高兴，越唱越高兴。但说第五天，康熙帝果然准本，准了胤禛的本章，任命年羹尧为钦差大臣，查办建州，平息叛乱，并赐上方天子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金牌一面，可调西南西北九镇六边的兵马，代天巡狩，卢镇亲临。哎呦，这消息传出来震动朝野呀，胤禛更是欣喜若狂。这天用罢早膳，坐在暖阁里闭目养神。年羹尧要求见，何春何吉一推门进来了，禀王爷，年羹尧大人求见。哦，快请快请。时间不长，门外响起脚步声，胤禛赶紧再一次接接年羹尧。年羹尧啊，四十挂零的年纪，中上等的身材，面如冠玉，皮肤油嫩细嫩，而且宽宽的前额，浓皱的眉毛，八字黑胡，再配上那对明亮的大眼，显得优容华贵，傲骨英风，仪表非凡，穿着一身便装。四名跟班手提着礼品在他的身后，一见胤禛赶紧倒身便拜。王爷，哈哈，王爷，今天呢，我亲自让我妹子做的点心，拿着这份礼让您吃吧。就这么的，何春献上好茶，喝着茶，吃着点心，胤禛挺高兴啊。想得周到，想得周到。行啊，羹尧，此次你没到三爷府上、八爷府上、十四爷府上，临走之时再去问个安呢。卑职还忘了这事儿，人家挑礼，我也就没法办了。好，这事儿该逢场作戏就逢场作戏，临行之时给他们个好印象，这也省去很多的麻烦。羹尧，你说对吗？王爷，您说的一点不错，一点不错。现在还看不出几个王爷对我有什么怀疑。这就好，不过不能掉以轻心。胤禛倒没什么，老三、老八、老九、老十都不是好对付的，所以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学会孙悟空72变，多加谨慎，不能露了马脚。卑职记下了，卑职记下了。正喝着茶呢，此时再看年羹尧没法笑了，面沉似水，这有点愁云惨淡。突然这么一下，胤禛就一愣，亮公，这怎么回事？年羹尧字亮公，怎么突然收起了笑容？这是为何呀？王家，咱们是一家人，我就不说两家话了。这次到四川，那可是九死一生啊， 想将叛匪一举歼灭，取悦圣心不是那么容易。想立于不败之地，说实在的，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那么对英王夫长福宝臣不必手软，也无需请旨定夺，你有先斩后奏之权，想杀他就杀他，他要死了还好，他要不死，把他就地正法不就完了吗？您说的对，不能留以祸根，卑职这倒记住了。不过据卑职所知，英王夫长福宝臣结交了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一大批武林高手，侠剑客成了名的高人，武林宗师就有几百名之多，这些人身怀绝艺，来无踪去无影，很难对付。他们不同于军队，有时候摸不着看不见，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呀！想抓他们太难了，所以我突然收起了笑容。燕真一听点点头，本王也想到了，替你做了安排了。王爷，到了这时候请您明示吧。这事儿好办，我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举荐给你，由他帮着你对付这帮人，你不必头疼，怎么样啊？
1: 王家，我听说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就是你府上的御教师，说这个人一出世长打铁背龟离春，大战杭州吏，长打法禅，威震天下，双月分双剑，贺号带花，说他了不起，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相当了得，满身的武艺，而且他的师父师爷都是武林的宗师，他身边的这些朋友都是武林了不起的那些高手侠客，是这样吗？亮公，你说的一点不假，如果我让佟林助你一臂之力，你可愿意？
0: 太好了，求之不得，求之不得。那您舍得吗？
1: 我是舍不得，但是大局为重，本王只有隐痛割爱。
0: 谢王爷恩赐，年羹尧倒身便拜。
1: 胤禛把他拉起来，不过亮公，咱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凯旋胜利之后，你还得把海川还给我，我是暂借给你，可不是永远归你使用，明白吗？你只有借用权，没有永久的使用权，听懂了吗？
0: 哈哈，年羹尧也乐了，王爷，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君子不夺人之美，卑职遵命就是。
1: 好，你能这么说，亮公，我就放心了。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我现在把海川就叫来，让你们亲近亲近，熟悉熟悉。何春何吉，快把佟林请到这儿。回王爷话，佟教师早就来了，听说您正在会客，没敢进来，在门口一直站着呢，你们说话他都听见了。
0: 太好了，哈哈哈，快让海川进来与亮公相见，奴才遵命。
1: 时间不大，佟林进来了，跟年羹尧就见了面。
0: 胤禛一笑，你们是自家人，咱们好好聊聊，本王啊保你们谈得投机，相处的融洽。正在这时候，佟林赶紧撩衣服跪倒，参见王驾千千岁，参见年大人。
1: 年羹尧赶紧双手相搀，您可千万别这样，咱们一家人。
0: 对，海川哪，何必拘礼，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
1: 免了吧，免了吧。 方才我们说话你也都听见了，这一次不知道海川能否帮我们解忧啊。
0: 王爷，家里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我一定以您马首是瞻，您怎么安排都行。
1: 好，咱们自家人也不啰嗦，赶紧准备酒菜。
0: 酒菜都准备好了，酒席宴前几个人推杯换盏。
1: 这个时候再看此时，这雍亲王命人取来一样东西，双手托着是华美精致的玻璃瓶。哎呀，这瓶子真好看，这瓶子就是法兰西国特制的葡萄酒，香甜可口，质地纯正。这酒三天前就是父皇赏给我的，本王不忍心自己独喝，愿与你们二人同享。
0: 年羹尧和佟林赶紧站起身行，谢王爷，谢王爷，
1: 我们哪敢这样。
0: 别，自家人自家人，快坐下坐下坐下。
1: 就这么坐下来，接着陪着雍亲王开始喝这酒。哎呀，左一杯右一杯，喝了三四杯，这味道是真好。胤禛此时举杯在手，
0: 来，我非常高兴，我再敬你们二位一杯，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海川，你要平步青云，祝你更上一层楼。
1: 谢王爷。年羹尧先一饮而尽，佟林可没敢喝。为什么？他不懂胤禛什么意思。胤禛乐了，哈哈哈哈，瞧我这脑袋有多臭，差点把重大的事情给忘了。我让你来就是让你帮着羹尧办一件大事。这一次羹尧奉旨查办建州，急需特殊的帮手，我就把你举荐给他。你刚才也说家里的事都安排完了，你可愿意去啊？佟林真就听过这事儿，在门口站着，高一声低一声也听着，不是那么太明白，里边具体什么情况不清楚。佟林赶紧站起身形，王家，让我干什么？我当然万死不辞，但是这里边事儿具体我不清楚，那就请年大人说一说吧。年羹尧在一旁补充，据下官查知，海川，建州有座建山蓬莱岛，在四川境地，山势险峻，地理复杂，前有大江为屏，后有万山为障，周围密布林海，人烟稀少，雁过拔毛，一夫当关，万人难进，实乃世上罕见的贼穴。而英王福昌福宝臣率众万余盘踞在此地，经多年的经营，把建山蓬莱岛修得通邦铁底，固若金汤。大江中布满战船上千艘，而且有几十处渡口，岛上筑有三到十城，几百座望楼和战堡，而且四通八达，就好似一张大蜘蛛网遮住了那方圆300里的天地。据悉岛上还有火炮千门，火枪数万条，并指定专人训练指挥，百发百中，此地非常的艰险。哟，佟林听着，看来这一次是九死一生啊。年羹尧把眼前的一杯葡萄酒吞吞吞吞吞喝完了，然后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牛胸口放到嘴里，吃完了之后接着说，海川，那英王福昌不惜重金收买了不少武林高手，都是武林的宗师，人中的侠剑客， 而且据我所知，那大帅和副元帅

0: 都是武林高手。方才我跟王爷也说过，最叫我头疼的就是这伙人，他们不仅武艺超群，而且残淫狡诈，手段极其残忍，同时还依靠门户的关系，结交人也广，这上上下下都是人家的地盘，一旦碰了人家就捅了疯子窝，想要把他们彻底全歼不是那么容易。咱们王爷也看到此中最大的难处，因此把你举荐给我，万望同侠客助年某一臂之力。一旦凯旋，不仅龙颜大悦，百姓称颂，就是下官也忘不了同侠客相助深恩，望你不要推辞。这就是年羹尧跟佟林说的。佟林呢，愁眉不展，没想到这任务这么艰巨，背负着这么大的危险。胤禛听完了，点点头：“海川呐，亮公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吗？那你就表示一下，你是去还是不去呢？”佟林赶紧站起身形：“王爷对我有知遇之恩，海川一个武夫，蒙王爷错爱才有今日的。我要是忘本，那就是我忘恩负义，岂可为人？您叫我干什么，我岂能不听？既然年大人不嫌弃于我，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只是这担子太重，我担心挑不起来。”胤禛闻听乐了：“哈哈哈哈，海川呐，你也学得滑不溜丢了，说出话来滴水不漏，哪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啊？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这一次半公半私，打胜了有你的功劳，战败了你不担任何的责任。这就叫旱涝保收，光赚不赔。这你就放心吧。”胤禛又看看年羹尧：“两公，你说我说的对吗？”“王爷，您说的极是，只要同教师同侠客随我去，下官求之不得。”“哎呦！”佟林乐了：“既然这样，我愿意扶保年大人前往。”“好。”胤禛拍着桌子：“太好了，痛快痛快，那咱们就一饮而尽。”就这么的，哎呀，把这杯酒喝完了，佟海川心说：“话此次一去，看来是凶多吉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真正侠义图中部第86回，书接前文，胤禛举荐佟林，保着年羹尧到建山查办福昌造反之事。这事儿，总而言之是定了下来。这时候胤禛呢很高兴，又问问佟林，问问佟林这些弟子都在家干什么。啊，王家，他们正在家中练武。这些小弟兄们也挺有意思，尤其是那个病太岁张方，几天不见，本王也怪想他们的。今儿个叫他们也乐呵乐呵。是，佟林说了声告退，结果转身就走了。胤禛就问年羹尧，怎么样啊，你还满意吗？
8: 当然当然，王家，卑职太高兴了。
7: 不过我挺替佟林担心，建山那伙贼寇武功高强，不太好对付啊，去了也是九死一生啊。哈哈哈，胤禛一乐，我可不是替海川吹牛，他现在的功夫可了不得，别看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其实他的武艺比剑客还高，要不然怎么能别开天地另创

0: 一家呢？就拿这次铁扇寺比武盛会来说，海川可露了大脸，一口气儿连胜数阵，那可以说武艺超群，所向披靡，实在了不起了不起。这个你可以大可放心，不必挂怀。胤禛说的眉飞色舞，把佟林那些露脸的事儿对年羹尧详细的讲了一遍又一遍，讲了一遍又一遍。年羹尧也听得十分入神，不住的称赞。胤禛拍了拍年羹尧，笑着说：“两公，你就放心吧，只要佟林、佟海川一出头，什么事儿都能办，没有办不了的事儿。你放心，我给你吃个定心丸。”那好，王爷，你有这话就行了。这时候佟林又回来了：“爷，我回去了一趟，把刘俊他们都给叫来，给您老人家问问安。您老人家不是想他吗？”“是啊，快让他们进来。”不多时，穿云白玉虎刘俊在前，小弟兄们在后，按着次序走进暖阁，一起施礼：“小人们给王爷问安，王家千千岁。”这些人倒身便拜，然后站起身行。这个时候再看，佟林赶紧又一摆手：“你们赶紧过来给年大人施礼。”众人又叩拜了年羹尧。年羹尧赶紧说：“各位不敢当少英雄，各位少英雄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谢年大人，谢年大人。”小弟兄们往后一退，垂手站立一边。年羹尧手捻着虚言，左右打量这几个小伙子：“哎呦，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的都有，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全都是英雄气概，果然了不起。”年羹尧这时候看来看去，笑着就问这于宽，问这牛儿小子：“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1: 啊，于宽呐，人家都叫我牛儿小子。”
0: 年羹尧乐了：“哈哈，那为什么叫牛儿小子呢？”“
1: 啊，这个……”再看牛儿小子挠挠后脑勺，脸红脖子粗：“嘿嘿，年大人，我也不知道，大概我长得像牛吧，所以我还有牛脾气，他们就管我叫牛儿小子。”
0: 一句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年羹尧又来至张方的近前：“那你叫什么呢？”书中代言这么多人，年大人为什么问牛儿小子和张方呢？就因为这二位长相太特殊了。牛儿小子高人一头，宽人一臂，那头似麦斗，眼似铜铃，胳膊粗，腿也壮，就好像金刚一样，铁铸的罗汉相仿，在人群里这么一站，特别的显眼。而张方呢，长得身高不满五尺，小胳膊小腿，小头小脸儿，这小鼻子小眼儿，这耙鼻梁，小圆眼睛，高额骨，缩腮帮，两只小黄眼珠滴溜溜乱转，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猴，假扁头，脑袋顶上还长一撮黄毛，叫人看着又可笑又有意思。因为这个原因，年羹尧有些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这才问他们俩。张方一看年的人问他，十分得意，赶紧往前大跨一步，挺胸跌肚：“回大人，嘿嘿，我呀，我叫张方，江湖人称病太岁。我爹，我数个字儿说，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是他不孝的弟子。”“
1: 哦，
0: 那你还有什么绰号？”“
1: 最近不瞒大人说，我又有个外号叫……”

遍天下无敌手，空前绝后第一人，威震五连。哗，张方刚说到这儿，牛儿小子不爱听了。年大人，别听他瞎吹，他除了冒坏挤坏水没别的能耐，人家都管他叫天下第一坏，坏鬼成鬼。众人听了又乐了，哄堂大笑，把胤禛和年羹尧眼泪都乐出来。佟林冲着这傻小子一瞪眼，张方此时也一瞪眼。我说大人问话，你规矩点，你说些什么玩意儿？这时候啊，牛儿小子倒不怕张方，怕的是佟林。佟林这一沉脸看着他俩，他俩都不敢说话。牛儿小子一缩脖子，张方一吐舌头，各归原位，把脑袋低下来了。胤禛笑了，海川，你这就不对了，逞什么威德呀？现在可不是给他们立规矩的时候，今儿个例外，本王说的算，越随便越好，想怎么说怎么说。年羹尧接着问张方，我说你愿意跟本大人去攻打剑山吗？啊，王爷也好，大人也好，王爷在这儿呢，我愿意啊，只要王爷说话了，您不嫌弃我，我张方就愿意跟您一块抓贼，收拾收拾这些无耻之徒。我是又开心又解闷，施展我的武功。哦，那么张少侠，你看咱们这些人能打胜仗，能灭得了剑山这些群寇吗？当然能了呢，肯定能啊，一百个能，一千个能，一万个能。哦，为什么呢？什么原因？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把握？这个张方偷着看了一眼佟林，不敢胡说八道。年羹尧乐了，我说张少侠，你也别怕，你是怎么想的啊？就跟我怎么说，今儿个呢你蒙输也不能怪你，因为有我呢。好，年大人，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就说了啊，要是说的有不对的地方，还请王爷和年大人多多海涵，多多担待。要说必胜，那就是因为咱们占着武力，英王福昌福宝臣却占着武弊。康熙圣主英明，平三藩，收台湾，扶四夷，敬海域，一统中华，故此天心顺，人心服，此一例也。此次兴兵乃有道伐无道，举国上下无不拥戴，故此军心振奋，士气旺盛，必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无坚不摧，无敌不破，此二立也。俗话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战将易得，主帅难觅。可喜的是，这一次的钦差是年大人，年大人文武双进士出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弓马纯熟，武艺出众，而且知人善任，执法如山，身先士卒，公正廉明。我们有这样的统帅，必然金鞭敲得金凳响，高唱玉唱凯歌还，此乃三立也。张方说到这儿，喘着喘气，往四周看了那么两眼，一看在场的人聚精会神听他白活，心中格外高兴，说得更起劲儿。雍亲王呢，是位好王爷，礼贤下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深深地知道剑山的贼寇万分的不好对付，才把

我盟叔佟林、佟海川、镇八方子面昆仑侠推荐给年的人。我也不是替我同盟叔吹牛，只要他一露面，管保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天大的困难也压不垮他，也难不倒他。他不仅武艺高强，身怀绝技，而且此人品德也高尚，人缘非常好，捧他的人多，爱他的人多，帮助他的人自然就多，助威的人也多。这就叫没有梧桐树引不了凤凰来，他要一出头，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英雄，隐居山林的剑客奇侠必然相助，到那时就不是我们这几个人人单势孤了，而是众人群策群力，荡平叛匪，大显身威。这就是第四个有利条件。张方说到这儿不往下说了，年羹尧忙催促，快说，说的有理，说的有理。雍亲王也乐了，哈哈，小小年纪不但武功高强，而且颇有智慧，真是小智囊。张方，本王特别喜欢你，正听到津津有味之时，怎么不说了？啊，快说，把你的主意都给抖了出来，让大家都高兴高兴。张方平稳了心神，不肯再说了，晃着个假扁头，翻着个小黄眼珠，盯着佟林。佟林心说，你说了半天，你盯我干什么？啥意思？张方，你怎么意思？你就说吧，今儿个破例，我不会责怪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哈，要我盟叔佟林给我这个，我就不怕了啊，那我就说了啊。张方先弹瑟了几声，清清嗓子，提高声音。那个我盟叔佟林走到哪儿呢，我就得跟到哪儿。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嘛。我呀一天也离不开我盟叔佟林，他走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他是水我是鱼，鱼儿没水就活不了。我可不敢在各位面前逞能，也不敢自吹自擂，待我打仗准没亏吃，因为啊我对贼太有研究了，不论大贼小贼，公贼母贼，我全能对付得了。他们一撅屁股拉什么粪袋拉什么屎我都清楚，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有年大人英明决策，下有三军用命，前有我同盟叔打先锋，左右又有各位剑侠高人相助，再加上我这个文武兼备的智多星，管保克敌制胜，所向披靡。这就是我要说的五大利也。说得好，太好了。雍亲王鼓掌称赞，好，了不起，张方，你真是文武全才，颇有谋略，小智囊，小智囊啊，哈哈哈哈，本王无忧矣，无忧矣啊。年羹尧也竖起大拇指，好，天时地利人和，果然所见不差，佩服佩服。张方，你果然了不起，本大人也服了你了，好，太好了，赞不绝口。张方一听乐得手舞足蹈，还是我行吧，还是我行吧。这个孔秀有点不服气了，抄起那种枪开始插言，无呀张方，不要得意忘形，你不说我们有武力，英王有武臂吗？这个武臂是什么？你小子还没有说，快讲快讲。是啊，本王刚才光顾着高兴了，忘了孔秀说的对，本王知道你张方鬼点子不少。

有智慧。既然你没说，那你就说说呗。张方一听，王爷，刚才我是没说，但是现在孔秀插言，我就更不能说了。孔秀，你鬼点子也不少于我，也挺机灵。那你说说，这个英王这舞弊是什么？我暂且不讲，把这机会留给你了。孔秀胆小，想了想，吾呀各位，吾认为是这样，英王造反，背天逆理，人心向背，此无道，我等有道，此之一弊也。剑山乃弹丸之地，方圆不足三百里，叛军虽然不少，无非都是些乌合之众，此乃弊端之案。据我所知，剑山的大帅贪天只够一个将而不够帅才，军师彦普彦群生乃是三清道士，哪懂什么兵书战策，他们是井底之蛙，没见过大场面，英王叫他们领兵还不如领他们去种地，此弊之三。英王本性多疑，不分咸鱼，手下战将五湖四海，分帮论派，貌合神离，只是抢功贪赏，而不愿同甘共苦，此这等上下不和，将帅不睦，而又各数字一军队，哪能打胜仗，此之必之事也。还有呢，还有呢，孔秀说着说着没词儿了，两眼盯着天花板和地砖来回转悠。第五弊是什么？你倒说说第五弊是什么？哎，张方说你说不出来吧？你倒说呀！把孔秀催的真答不上来了。五爷，我也不知道了。牛儿小子，听说他们说个弊了半天，再看牛儿小子插话，我知道，我知道这第五弊是什么。大伙都看着他，他能说出什么来？再看这牛儿小子于宽说话了，各位，这第五弊呀、啊，四川剑山这帮贼寇，上上下下都是混蛋王八蛋，故此这是第五弊。说完了，话音刚落，大伙乐的肚子都疼。说的妙，妙极了，本王高兴，敬你一杯酒。牛儿小子接过酒杯喝了，然后问雍亲王，王爷，光我自己喝哪行啊？他们怎么办呢？好，哈哈哈哈，你的提议非常好，正合本王心意。来呀，准备两桌酒席，务必要精美丰盛。小弟兄们一听，赶紧说话，谢王爷赏，谢王爷赏。不多时，暖阁之中设下三个酒席，就这三桌酒席呀、啊，哎呀，胤禛、年羹尧、佟林坐于上席，刘俊、张方、牛儿小的、虎儿小的、孔秀，还有豹儿小的夏九龄、司马良为一桌，阮和、阮弼、虚云、少普、红玉儿，其他等人又为一桌，咱就不详细的说了。然后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谈话。通过这番谈话，年羹尧对所有人都有所了解。最后年羹尧问雍亲王，王家，这些小英雄都随我出征不成？这个自然，方才张方不是说了吗，他们离不开海川，太好了，卑职很喜欢他们，真有点舍不得他们。胤禛乐了，哈哈哈，这顿饭吃的时间不短了，从辰时吃到了未时，大家酒足饭饱了，该把餐席撤下了。佟林赶紧站起身行，王爷，您累了吧？我等告退了。哎呀，别介别介，今天本王特别高兴啊，一点都不累。别走别走，再多坐会儿。就听这个时候，从外边有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雍亲王一看，正是何春。何春，这怎么回事？为什么如

0: 子这样。
1: 王爷可了不得了，王爷，大事不好，府门外来一位老者，吵着要见童侠客，而且祖宗奶奶骂，必须让童侠客前去见他。雍亲王本来挺高兴，心说话谁这么扫兴，还在雍亲王府的门外，这怎么回事？雍亲王也没心思吃的，把脸一沉，头前带路。是，头前引路，众人就来到府门外。到了府门外仔细看，果然是一位老者，个儿不高，可横得邪乎，张嘴通林，闭嘴通海川，非要让童林出来不可。童林你快出来，童林你快出来，你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祖宗。正骂着呢，再看童林等人就出来了，雍亲王不认识，那么年大人也不认识，童林认识。童林一看，倒吸口冷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闹了半天呢，门口站这个人跟童林久打交道，谁呀？司徒朗。您对司徒朗不陌生吧？这司徒朗可了不得呀，就这老者这身打扮也不一般的，身高虽然不满六尺，不满一米六零的个，但是端肩背弓，那么形似猿猴，有点驼背，光头没戴帽子，秃头顶，秃脑门，后脑勺留着一条小白辫，小窄脸，尖下颏，深深的眼窝，一字形的嘴，大鹰钩鼻子，山羊的胡须撅着了高，两只大山峰耳，面如焦黄。再看高额骨，缩腮帮，青筋蹦起老高来，穿着蓝布的裤褂，短衣襟，小打扮，立即水火丝绦，地上放个包袱，还有毡帽和棉袍，往这儿一站，那眼睛瞪老大，正在这儿大放厥词呢。童林没想到司徒朗能找到雍亲王府，童林心说话，今天恐怕又是一场大的灾难。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6: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6: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6: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6: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9: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越

0: 阵风，却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前文书，海川大战司徒长空，这屠龙者来到帽山铁山寺，他的目的就是想把铜陵杀掉，以立自己之威。来的时候也听说铜陵如何长短了不得，后起之秀，一见着一看，这不就是一种地呢吗？所以这小子狂，根本没把铜陵放在眼里。海川跟他打呀，这脊梁骨上趴一和尚，因为这病和尚在山底下跟铜陵说，你把我背上去。铜陵想背他吧，这儿都要打起来了，和尚不下来，说就看热闹，趴在你脊梁骨上看着比较真，看着比较准，看着最直观。佟林祥，你也不迟，我就背着你吧。可大伙都知道，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这和尚是个绝顶高人呐。照实说，一般的练武的拿眼睛一看就知道，可是这和尚瞪眼珠子看不出来他是哪门哪派的。大限无形啊，就高到一定程度，你就根本看不出来他有多高的身份，多高的功夫，多高的本领。100多个照面，司徒长空啊后悔了，那铜陵粘贴挂走呀，掌如疾风，快似闪电，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招法非常奇特，贴身近战。司徒长空一想，完了，这不要塔儿吗？什么叫塔儿啊？就是完犊子吗？我司徒长空这么容易吗？创立这北斗派啊，好容易立个门派，我听人忽悠我来了，说这铜陵不咋地。这哪是不咋地呀、啊、这功夫是绝对怎么地呀、啊，这可如何是好？我要趴这儿，拜到这儿，我整个这一门派全威风扫地。这小子一咬牙，因为这时铜陵的一掌接一掌，一掌接一掌啊，往前这么一进身，来了个推窗望月，紧接着是开门见山，灵犀观鱼，张弓望地，风送轻舟，啪一反身。又来了个川流不息，紧接着是大魁星、小魁星、探海士，抱虎头，顺水推舟，风扫梅花，背后亮翅，双峰贯耳，转身蹬腿，转身百连，背弓蛇影，毒蛇吐信，八翼飘身，又来了一个风霜翠影。

用蜻蜓点水，双龙取水，步履大川呢、那是人快，掌法也快，身法也快。要照这么打，司徒长空可就琢磨，我真就躺儿这了，我坚决不能躺儿到这儿。躺儿就是完犊子的意思吗？就非死在这儿不可。这小子一咬牙，赵石说：“不应该啊，你是掌门呐。”他给来了一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他一把抓出来了毒影针呢、100只，细如牛毛。大步迎风一摆，步履云端化成了踏雪无痕，紧接着一飘身来个龙腾万里，一跺脚凌波微步，也啪，就整个这把毒针奔铜陵面门就下来了。那扎上这人就完了，那100颗针细如牛毛，扎到脸上像麻子一样，紧接着毒液唰往里头一渗，铜陵就面瘫了，眼睛就不好使了，鼻子啥也闻不着了。你炖啥样的肉，炖的再香他都闻不出来了，那就是鼻炎。紧接着嘴就开烂，舌头就开烂，口腔炎就犯了，眼睛啥也看不着，那全是白内障。哎呦，铜陵万没想到他使这么一个卑鄙的手段，这都是抽冷子整，你打暗器吗？为什么说在清朝有一部武侠小说《圣婴圣子川》啊，叫三只金镖压汝霖，甩头一指震天坤，压霸榆林紫金刀，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他也使暗器，使甩头和镖。人家号为君子，怎么的呢？打的时候他告诉你，注意了啊，我要揍你了，我要发飙了。你看他告诉你，你加条件，我往上边打，那针就往上边打。我往旁边打，那针就往旁边打。我打你下三路，杀，打你下三路。君子肯定给你打上。我说那地方指哪儿打哪儿，还没有那个胡言乱语。不是说我打上边结果打到底下去了，说打底下往上边打。那君子打暗器都是名正言顺打，不是抽冷的给一家伙啊，那就是小人。练武术可讲究这个，铜陵可没加这小心。你一个掌门人怎么还能整这个呢？这玩阴的是，这也太阴了，你整个就是老阴婆子啊，你受得了吗？就你这样还开宗立派，你呸，你太不人了你。但铜陵知道来不及了，躲不了了，只能是大叫一声闭眼睛。他闭眼睛，好几个人都跟着闭眼睛，像东侠南侠一看，哎呦，心中暗想海川呐、没想到这小子老阴婆子生的，这老阴婆的儿子小阴崽子，扑扑面而来。你说两个人就离得那么近，闪身你就即便闪得再快，那100颗针也得给你扎上30多，那也不行，一颗都受不了啊！铜陵一闭眼睛，大伙儿也闭眼睛，完了！二侠在旁边都骂上了：“哎呀，得耶！哗哗哗哗，七他爸骂，好家伙！我说司徒长空，你小子还是人吗你啊？还能这么玩吗？不带这么玩的啊！你也是个野骡子蹦出来的你啊！你不配练武的你啊！”这司徒长空啪把这针放出去，心里一阵狂笑。边上站那几个同党，什么双飞鹰、司徒战鳌、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心中一阵狂喜，都乐呀。这回铜陵非死不可啊！好，还叫好呢。谁都没注意到啊，铜陵这脊梁骨上不啪一合上吗？跟着铜陵转身，铜陵跟他打，跟这个司徒长空交手的时候，和尚就爬到铜陵肩膀头上。哎，这功夫怎么就睡着了？
真过来了，这和尚在梦中打了个喷嚏，啊，这声音可不大，就这一口气吐出去。搁现在这个表述得有18级台风的力量，就这么大大气流，你看这轻描淡写的啊，那是一股气剑呢、啊、什么呢？有气剑，我原来交代过九剑水剑，那练到一定高度了啊，火剑。什么叫气剑呢？薛准周身恰丹田，把气叫上来，把这股气憋到肚子里头，然后往外一放，那股大气流唰，还甭说这么高压呀，各位，咱们就给汽车轮胎打气那泵啊，你那家那气管子就那垫子唰，你摁不住，你知道吧，那有时候那力量很大的。那酒剑呢，是老剑客喝口酒，用气压这口酒喷出来，打出一条线去，能打得你脑浆迸裂，就崩到你脑袋上。水剑呢，喝口水，压足了劲，往外领不丁喷出去，就跟那消防队那灭火那水枪似的，那么大劲儿。最厉害是火箭啊，火箭当然了，那更厉害了，是不是啊？能打到那半球去，那不是那火箭啊，是吞进一口火去，扑打出来，烧的你焦头烂额。这和尚都到了一定程度了，高到什么程度？就是轻轻那么一喷，哎，你见不住他使力气，你根本看不出来，那整个那气流已经出去了。就这100颗针，起码有80只啊，给吹回去了，噗噗噗噗噗，就扎到司徒长空的脸上，像麻子一样，扎的跟筛子似的。这小子嗷的一声蹦起来，妈呀一声奔北就跑去，一趟线。好家伙，什么线呢？一趟 T 线，咋的了？吓得都放屁了都，我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就跟那摩托似的。这玩意儿极其的惊恐啊，赶紧得上解药，要不然一会儿自己就死啊。司徒长空大败而跑，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几个人也跟着哗树倒猢狲散。这时候通林一反身把和尚扶下来，这和尚还睡呢，醒了，哎呀，怎么了？打完了呢？这前辈，你老人家到底是谁？这救了通林一命。哎呀，别说别的，还得继续往上背我。所有的人全杀了。这时候西霞和北霞俩人偷着嘀咕，说方才就这一口气剑，要不是上午门总掌门都用不了这个啊，这都高到一定程度了。少林寺有个狮子吼，还有个大气流，这都是天下绝功。那么这和尚是谁呀？啊，不能吧，他能是少林寺少林派总掌门？这不能啊，佟林现在跟少林闹别扭呢。那么这和尚谁呀？天下有这样的功夫的可太少了。简短结说，大伙哗都到了铁山寺了。哎呦，这铁山寺这个热闹，门口搭子斩功台，这个台子高下有3丈，这上边啊有100多平吧，底下东西南北全是看台，人山人海，上万人呢。因为5年办一次嘛，就跟咱们现在这个奥运会似的，哎，然后各门各派都到这来展示自己本门派的武功，以展示为目的啊，不是到这来打打杀杀的。这人家啊办了多少年了，今年特意请来佟林、佟海川。那么这个边上两边，这擂台两边都立的大牌子，这个牌子宽下能有搁现在尺寸有1/2米，高下2米，上边都写的各门派的名称，哪个门派到了都写的呢？武当、天仙、
崆峒、六合、南拳门、螳螂门，这上边都写了各派，好家伙，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呀！这武林当中讲究是五宗十三系，什么十三系呢？五宗就五大宗师门派，十三系就十三个体系，二十四帮，八八六十四派，九九八十一门。这整个武林这么庞大，因为他这个帽儿山铁山寺每五年召开一次展示大会，展公台很是出名，所以各门各派就即便掌门不来，把掌门大弟子派来了，关门老徒弟或者武林当中有头有脸的都到这儿来，但是有的露身份，有的人家就隐藏在人群之中看热闹，也派自己本门派弟子上去展示一下。这个师姐要的是名啊，哎，就在那个最末，就这一个牌子一个牌子大概能有个八十来个牌子，最末尾有这么个牌子，上边写的是无极门，已经把铜林的牌子给挂上了。实际这个铁扇寺这个济慈和济源俩大和尚请铜林说你到这儿来展示展示，实际是想跟铜林叫叫号，你干嘛呀你呀、啊？我们少林派啊，我济慈济源的徒弟，一个是太湖中山岛的孟恩孟少伯，金银岛的罗烈，这都是济慈济源的徒弟啊，都让你铜林给打败了，所以呀、啊，借着这个展公台，我让你铜林来，咱们得说道说道，所以把铜林的牌子给挂上了。你铜林要来，咱们就论道论道；你不来，人家就宣布，看着没？新兴的武术门派无极门不敢来，是不是？我们也约请他了。铜林一看有自己这个牌子，还挺高兴。那么大伙就找个地方坐下，来了四十多位呀、啊。你像东西南北四方侠呀，化蝶无形隐一侠甘雨、铜林、雍亲王胤禛。还有胤禛那几个保镖，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整个大伙全找个地方坐下，一看人山人海，好家伙，人家铁扇寺有钱，人有钱，不光是方丈富，庙也富，有大庙产，所以人家还管饭，就在这个寺院两边啊，光厨师据说请来五百多位，干嘛呢？人管饭呢，搭了饭棚子，小的就一里多地，都摆了桌子、杯盘筷箸，还有酒。你打累的搁那吃，睡在哪儿呢？那边上有远处搭的帐篷，近处搭的窝棚。你那寺院也大，说睡个千八百人像玩似的，就来的就有个地方睡，啊，当然有没有电褥子啊？那年没这个啊。就是说有没有被褥褥子那另当别论，反总而言之这天它也不凉，你有睡觉的地方，是吧？哎呦，这个场面可太大了。那么就在这光景啊，正晌午时，那么铁扇寺上了一位僧人，当场宣布五年一届的展公大会现在开始。那么为了更好的方便大家展示本门本派的武学绝学，我们呢采取自愿登台的方式啊，谁来展示主动一些。那么下面开始，人家这废话也没那么多，年年办这个是吧，年年办这个就像办体育运动会似的，那个程序啊都非常非常随意了。紧接着济慈济源呢上来发言讲话，俩和尚可是有身份的，铁面祁兰佛、紫面祁兰佛。哎呦，这俩和尚，一个那脸儿是黑色的，要怎么叫铁面祁兰佛呢？晃晃荡荡，身高有九尺啊，大眼睛，穿着金丝叠罗袈裟，手打几掌。那个叫紫面祁兰佛，那脸是紫色的，跟铜林的脸色差不多，满脸的正气。哎，俩和尚上去分别发言致辞。第一，欢迎各位来，是吧？
吃好喝好，喝好吃好，比武之余呢，大伙儿这儿想吃就吃，随时吃。那厨师都在那端勺等着呢，是不是？饿了就吃啊。睡的可能不是那么太方便，但是我们也尽力了，边上窝棚帐篷都搭好了，够用。所以这场盛会呢，是由我们铁山寺拿出全部的资金来做这个事儿。你看看，就是所有这些费用吧，都人家拿来的。铁山寺真有钱，自己有地啊，这后边林子都人家的。没说庙付，和尚也付，方丈也付，不是像有的那个，那庙穷的叮当响，小和尚穷的直要饭，方丈富的直流油，他不是那个，人家这是庙付，方丈也付。然后正式说公布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各位，我们又天人进口了。这个祭祀和祭兰这话一点毛病没有啊。说最近武林当中有一位英雄厨师，此人有个外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说这个人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大家知不知道？底下我知道。好了，我们把佟门长也请来了。我看呐，因为佟门长是个新兴的武术门派，我就先想请佟门长展示一下本门的功夫怎么样。底下好，这里边啊各怀心思啊，什么样的都有。哎呀，佟林一看一开始就点到我了，雍亲王在后边一捅咕，海川就去，佟林就上来了，跟大家客气一番，七言八语。这时候底下可议论纷纷呢。佟林客气完之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一套柳一民司魔神掌网，这儿一站。这时候这祭慈和纪元往前一近身，两下互相一见礼，祭慈就问底下的人：“你们觉得佟门长这套拳脚可不可以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里边可就有人喊不可以，有的说还行，还有说还中。那么你们承不承认？有的说不承认。哎，这话刚落音，就那睡着那病和尚晃晃悠悠站起来了，我承认，我承认呐。就这一声说出来，整个就在铁扇寺的外边，长号短号撇了门门号，进来200名黄衣袈裟僧人，是跪在这病和尚面前，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前文书，在这个云南帽山举行了武林界盛大的展功会。什么叫展功会呢？不是打擂台，不是比武啊！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有仇必报，在这什么事儿都解决了。这不是，这不行打仗斗，这不行较劲，就是啊，你把你本门本派的绝活，在这个台上展示出来，就跟现在开这个运动会似的，也有竞技。这个竞技就是你打长拳，我也打长拳，看谁打得好。你看咱们这个奥运会不四年办一次吗？人家是五年办一次。这五年，哎，到五年头上，把武林各门各派招进来。这你愿意来啊？你不愿意来，家里有事，你老婆生孩子了，你不用来了，是吧？捎个信儿也行，或者派个代表也中。那么大伙聚在一起交流武学，进行探讨。就是一个武术运动会吧，可历史悠久啊，已经办了小的就是300年了。说为啥要在这个铁山寺办呢？它这里边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这个铁山寺啊是少林寺这个分院，这个名声很大呀，人家那是正根正派啊，少林派是五宗之一，就五大宗派之一啊。这个天下武林出少林，有这么句话，是这句话有点大，但是他这个五宗只拿五宗，第一宗为昆仑，昆仑派，第二宗为崆峒，第三宗是少林，第四宗是峨眉，第五宗是武当。武当啊是明朝这个洪武年间起来的，稍晚一些，由这五大宗派才分出13个系来，13个系当中划24帮，24帮当中划出了一个88-64派，由派那儿又划出了一个99-81门。所以，寻根问祖，你不管是哪个门派的，你找准找到这5个门户，那最高了，那就是。所以少林乃是宗师级的，说少林派这个名声也大，所以在这个铁山寺举办正合适。还最主要的还有一点，不光是这个名声大的问题，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钱。铁山寺可钱大呀，一个是它地多，整个在这帽山，好家伙，上万晌的地呀，哎， 在那个年代有地呢就是钱呐，况且由政府批的这个矿啊也归这个寺院，这两位方丈经营有方，不光是在佛教上这个得法道高，在经营上也是非常不错的经理，哎呦会经营，所以庙产丰厚，有钱，你这有钱就好办了，是不是啊？你举行这么大一个盛会，你不光是这个展公会啊，你就现在你举行什么亚运会奥运会，你没钱谁来呀、啊、对不对？你起码那个金牌你得值点钱吧，对不对？你给发一个碗用泥做的，那有意思吗？所以那年的练武术的隔山片海的来呀、啊、那穿资路费可不少啊，人家寺院全给报销，来了你有住的有吃的，回去有穿资路费，所以拿出好多钱来办这个盛会。那么这样的盛会是受人瞩目的，来的人真不少。当然了，这里边像有一些门长级的，即便不出面也派顶门大弟子来。那么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来没来呀？没来，因为事务繁忙，派这个巡教门来了几个人。巡教门就是武林当中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吧。那么这个门长可有权利，什么权呢？就你这个门派胡作非为作恶多端，他可以号召武林当中啊把你清除了。那有的人问说，《铜陵传》这部书有个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袁和袁大化，说那武功是不是最高的？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总门长啊不代表武功高，是代表你做事判断是公平公正合理，人品极佳，是大伙选你当这个总门长。你可以不有武功，没有武功都没事。说袁鹤的武功，那天下武林当中比袁鹤高的多了去了。那个总门长啊就等于武协主席，清朝的武协主席，就等于现在比如说曲协主席。这曲协主席不一定你非得说相声说得好吧，对吧？那比你高人不有的是吗？啊，影协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那比你演电影演的不有的好多吗？啊，武协啊，美协，美术家协会，你美术家协会你当了主席了，但是人家没当主席呢，比你画好的不多了去了吗？包括音乐家协会主席，你当了音乐家协会主席，你就全国作曲第一吗？不，那比你作曲好的多了去了。所以那个年代也是如此，选袁鹤袁大化不是你武功多高，是你做事公正，为人好啊，高风亮节，是这样的。但总门长呢得每天处理武林当中一些沙沙坎坎的一些事儿，所以派巡教门来。巡教门的这个门长是公平济世侠张九龄，就是坏着包张望他爹。来了，不但张九龄来了，巡教的大巡教也来了。大巡教谁呀、啊、那就是仅次于巡教门掌门的那么一位，他可有实权呢，就等于这个秘书长一样，就是团飞要斩一万里如身蓬南下，古飞先追风赶日见，蓬飞蓬万里也来了。哎呀，这场盛会佟林来了，没想到啊，这个大会一开，人家铁扇寺俩和尚就宣布请佟林上台展艺。第一个就叫这佟林，这个铁扇寺这俩方丈，一个叫济慈，一个叫济源，这俩和尚在武林当中是口碑极佳，为人做事端正，那是德高望重的高僧。这最近跟佟林有点矛盾，因为佟林破了太湖中山岛， 又打了金银岛，那小诸葛罗列和佟琳俩人比武，是打一掌还一棍呢，是各有千秋。可是这济慈济源呢，早就知道这事儿，怎么这佟琳就跟我们少林寺过不去了呢？跟我们少林派过不去了，这怎么是意思啊？请来吧。这里咱们要说一下，俩和尚可没有什么敌意啊，我到底想看看你佟琳。有俩和尚明白，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说怨人佟琳，那你怎么把佟琳惹急的把你揍了啊？那么你罗列就对吗？所以和尚把佟琳请来，想公正的把这事儿了结了，跟佟琳想当面问问，另外也想看看佟琳你到底仨瓜俩枣的半斤八两的，你到底多高，你咋这么厉害呢啊？30岁别开天地令创一家，你哪个门派的？所以今天呢，第一个请佟琳来，就是你佟琳展示一下你的武功，看一看你究竟有多高，先看武功，然后咱们再论事儿。这个论事儿不能在这儿论，都完事儿了，晚上关上灯了啊，找个没人地方，月亮底下啊，真山真水，找个大石头那儿，咱们坐那儿谈心。你佟琳为啥跟铁山寺发生了矛盾？小诸葛罗列不对吗？还是孟恩孟少伯不对呀？实际俩和尚心里这么想，细想啊，罗列真有点不对，孟恩孟少伯呢也不对，你接人镖干什么呢？这和尚都知道啊，那当师傅的能不了解徒弟吗？那就当父亲了解儿子的，就这么个意思。但是小诸葛罗列你也不对，据说你把盗宝二贼留在你金银岛，你跟佟琳较劲，但是佟琳你也有毛病啊你啊，那平白无故的为啥接你镖啊？平白无故的罗列为啥要藏点小啊？腌到哪儿咸醋到哪儿酸，咱们得聊聊，得把这事儿周开。所以先展示佟琳，啪啪啪啪啪啪啪，等展示完了，这和尚就问，看佟大侠武功如何，够不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说句良心话，济慈济源呐，看得暗中点头啊，佟琳这功夫够，要创一门掌功绝对够，是吧？因为这种掌功俩和尚看出来了，粘贴挂走，哎呀，急如风，卡如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机枪似的，一看这功夫就了不得，至少也得10年以上。和尚可没有别的意思，就问了一句，可这底下就反了盆了啊，有的人就说风凉话，不够，差远了，差10万8千里呢。这都是跟佟琳呐有仇口的。可这话音刚落，就那看台底下有个病和尚，就佟琳背到山上那位，跟佟琳在深山里遭了7天大罪的那和尚，就是佟琳背他飞大峡谷的和尚，佟琳把他救了的那个和尚，那和尚不被毒蛇咬了吗？佟琳用嘴呀、把那个毒液吸出来呀、佟琳当时他俩遭罪的时候，有一口吃都给这和尚，这和尚说我同意，我赞成，他是无极门。所有人这个目光啊全转过去了，说这么多人1万来号啊，吵着把火的，就这和尚病那样，就这个声音出去，这要明白人一下就听出来，这叫狮子吼，那是压丹前走上排气下压排气呀、这个气往上一走，就跟那超低音低音炮一样，我同意，就呼通一下子，整个就一大气泡，一下子把那10万多人呢全都给压下去了。你在他跟前听还不震耳朵，你离着8里地听得真真切切的。要不咱们现在那个汽车那低音炮大低音喇叭，我估计就是根据这和尚研究出来的，这嗓子微微往前压，我同意，呜呜呜，就震的那个台都通一下子，哎呦我的妈，谁呀、这儿，大伙一回头， 就在正光厅外边，噗，阿弥陀佛了，我就阿弥陀佛，哇200名黄衣僧人，你可听明白，这和尚要穿黄衣服那就到份儿了，那就不是一般人物了，那就碰着一个穿黄袈裟的，那受了吧啊！这个200个全穿黄的，嘿呀呀，悟真真来了200名黄衣僧人呢，整个后边还跟了500小和尚，长号短号撇着闷闷号，嗡，诵的经，阿弥陀佛，我阿弥陀佛，高里赶快可以抓住外我门外那个乌拉瓜突然把哭叫，你也不知道啥呀。这时节一看上边有一旗呀、啊，挂了这么一个三角番旗呀、啊，上边3个大字“少林派”，大伙全吓傻了。少林派总掌门来了，别人没这资格。少林派的掌门出门，高干呢、啊？人那是啊，那能一般吗？啊，那能蹬个自行车是吧？坐个三驴子来，那受了吗？那到哪儿？200名黄衣僧人各个。

个都是建模的身份，可是没见着掌门。中间有一个八人的大椅呀、啊，一个大椅子，搁八个人抬过。就看这些人直接就来到那个病僧面前，咵，全是躬腰见礼。我的姑娘，我也我你姑娘俩，有你我俩，我俩说啥呢？你听吧，慢慢听就听明白了。我你过来，我俩请掌门上凳啊，上椅子，请掌门上椅子，请掌门上椅子。好家伙，就见那病和尚站起来了，就爬到这椅子上呢，把我抬上去。哎呦我的妈呀！哗！左边跪倒一大片，是右边跪倒一大片，台上跪倒一大片，后边跪倒一大片。说怎么跪这么多人呢？我才敢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五宗十三系，二十四帮，八八六十四派，九九八十一门。你不管你底下哪个门派的，哪个帮的，你往上查，最后就查到这五宗。昆仑、崆峒、少林、峨眉、武当，那么这里边武当那年头最小啊，最短，所以这是宗师级的。说这少林派的掌门人的武功有没有那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袁和袁大化高啊？我已经跟你说一遍了，这是宗师，掌门人就是协会的头，不一定多高。当然了，袁鹤云大化的功夫很不错，但是天下比袁鹤高的很多很多。佟林站那傻了，那么东西南北这四方侠也都傻了，全都惊呆了。怎么的？佟林在山底下背上这位是少林的掌门人，笑洒乾坤，颠翻宇宙，然而僧人，哎呦我天哪，都没见过兰儿，这里边见兰儿的太少了啊，兰儿他的没见过，梅儿他的见过几个，那怎么的让人家砍下去了哈，采花盗柳那淫贼让人抓住了，噗把耳朵弄走了，那叫梅儿他的。大伙心中的兰儿是啥样的？笑洒乾坤，颠翻宇宙，那肯定是根高晃，满身体壮，炸过两膀，看骨骼，面貌强，八字眉入天窗，一双虎眼射神光，锃明瓦亮的脑袋，十二个黑点兽戒啊，金丝叠罗大袈裟，大袖迎风，那指天画地，泰山压顶啊。可没想到一看这兰儿，掐不掐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病病歪歪上秤一泡，八十来斤活了九十来岁，稀里巴登长几根胡子，脑瓜皮都带褶的，都看不着那兽界的点儿，那脑瓜皮呀、啊、稀松吧唧的，就拿手一拽呀、啊、就这么往上一拉，能把这脑瓜皮滋有脑瓜壳子往上滴了出一尺多，就这脑瓜皮跟蛤蟆皮似的，一撒手吧唧还回去。哎呦，一瘸一点的，佟林真傻在那儿，群侠也傻在那儿。为啥？为啥始终看不出这个病和尚有功夫？是人家已经练到一定的境界了，大象无形。哎，那已经就方才说我同意这少林著名的狮子吼，这是搂子呢，没太使劲吼，真要就方才那句我同意，就这句如果来尔要卯上劲，就这一嗓子能把这一万多人都周出去，那叫胡说八道，哈哈，那没那么样的，就说明人家狮子吼太到位了。别的不说呀，要真要是碰上几个三个两个剑客，就这一声吼，那么你吼断了哪儿啊，脖子肠子都给你震断了。只是今天看佟林的面，人家没太吼，是吧，人爬到凳子上，这时那祭慈进园咕咚就跪下了，一看这不师父，那么这里面一看蓝人

0: 白了，跪倒一大片呢、啊，这是宗师啊！就见众人把蓝儿抬到台上，他说了这么句话：“我说姓童的，你把我抱下去。”佟林盗窃进抱起蓝儿，是不由得泪打眶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黑虎赵公明，那是封神演义里边有名的人物，后来斩将封神，他呀被加封为武财神。那么文财神当然是亚相比干了。时间这一长了就看出来了，人家比干呢工作能力特别强，人民群众非常的爱戴和拥护，文财神做的是稳稳当当的。可这黑虎赵公明就不行了，一蹦三跳，做事也没有个原则，老百姓都有点烦他。后来这上帝呀就研究换人了，换谁呢？后汉三国有一位关羽关云长。关云长败走麦城，被东吴主孙权给砍了脑袋。玉泉山险胜之后啊，就被加封为武财神。这武财神就顶替赵公明了，赵公明就算是老干部就退居二线了。这就说明他这人呢品质不怎么样，素质也一般。可是他这人品次啊，别人明白他自己不知道。现在离开了四川峨眉山的罗浮洞，来在两军阵前，要给文太师帮兵助阵呢。到在两军阵前就显不着别人了，跨骑着黑虎要跟姜子牙对话，人家姜子牙没过来，

补真权呢。当时魏有星河斗，先有五党，后有天。我说燃灯啊，你们阐教乃是玉虚宫的门下，可是你们这帮人呢，一点素质都没有，比那秃尾巴狗都横啊，成天就是咬人骂人欺负人。可是欺负旁人行，欺负到我们截教门人的头上，这玩意儿不好使。燃灯一听，这不是搞分裂吗？纯粹就是对抗主义。燃灯微微一笑，我说道兄啊，俗话说得好，翠竹黄须白笋芽，如官道履是袈裟，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本是一家呀。咱们说话办事儿，最根本的原则是不能伤了和气哟。还有一个事儿，你心里头应当有数，就是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这个事儿，你不明白吗？赵公明不爱听，我当然是知道了。在碧幽宫签押的封神榜啊，虽然说我没在跟前，但是我深知此事。哦，哈哈哈哈，赵公明，你知道就好啊。知道封神榜上都有谁都没谁吗？只因1500年神仙犯了杀戒，良莠不齐，需要整顿三教，故此三教圣人在碧幽宫签押此榜。榜上也许有你，也许有我，也许有其他众人，这是绝对保密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得而知啊。因此要求我辈闭门思过，以免摊上恶事。可是我们阐教人做事情秉公执法，良心搁到正中，不像你们截教门人，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想助纣为虐就助纣为虐。那纣王天子是个什么东西，你心里头最清楚不过了。作为神仙，怎么能够给他帮忙呢？这不是倒行逆施吗？这个理呀，怎么说也是说不通啊。他们两个人各执一词，哎，各说各的理，最后可就闹翻了。最后燃灯说话了，赵公明啊，这么办，你呀，先回去琢磨琢磨，我也回去想上一想，明日再决战不迟。就这么着就收了兵了。赵公明回到连营里头，六位天君再加上文太师，大伙坐了一圈啊，就跟他商量这些事儿。文太师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他肝颤呢。公明道兄啊，您觉得明日决战胜负该当如何呢？哈哈哈哈，老弟哎，你128个放心吧，我从来就没说过大话，就这些庸庸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呢？你就多准备绳子吧，把那刀啊磨得快快的，哎，明天就准备跟宰鸡杀狗一样，那七巧咔嚓就开始宰人了。还有这六位天君啊，还有六座大阵，你们呢明天就观敌料阵，换句话说就是原地休息，该睡觉睡觉，该撒尿撒尿，哎，你们就看热闹吧。大伙一听啊，更不乐意了，呵，这赵公明怎么净吹大炮啊？心里头不乐意，表面上还得照顾他。道兄啊，一切就全都拜托您了，放心吧，有我在这儿，啥事儿都没有了，养精蓄锐，明日决战。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平明啊，文太师点齐30000人马，关前列队，阵势磅礴。文仲呢，陪着各位天君，看着赵公明骑黑虎倒在两军阵前。赵公明怀中抱着五雷神鞭，在黑虎上头这么一坐，那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这老头子也不示弱，一听人家叫自己过去，

0: 那能让他叫短了吗？率领着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黄天化、南宫阔、新甲、新冕等等众将啊，在关前列队。姜子牙骑的是四不像，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神采飞扬，容光焕发。等见着赵公明，他抱腕拱手。赵公明啊，先说话了：“哎，姜尚，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何去何从？给个明确的答复吧。”赵公明啊，老朽已经想好了，就是啊，需要很认真的修理你，管保你是有来无回。呵呵呵，老匹夫，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啊！这赵公明催开了黑虎，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赶紧把杏黄旗卷了卷，插在身背后，一伸手，嘎楞楞就抽出了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赵公明就斗在了一处。您看这姜子牙80多岁了，可是精神头是越来越足。原来他是学文的，现在还改行了，哎，学武了。几经战场，胆子越来越大，这能耐也越来越强，还真就不含糊。黑虎和四不像两兽交往啊，两个人打斗了有2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赵公明心说：“哎呀，这老头子还有2把刷子，哎，哎呀，那边啊还有那么多的神仙，还有那么多的战将，我呀不能耽搁太多的时间，应该速战速决呀，没工夫跟他扯那王八连天。我们这边人也不少啊，有文太师，还有6位天君，都在后头给我观敌料阵呢。刚才我已经把大话给吹出去了，说我多牛多牛的，可是现在跟姜子牙打了20多个回合啊，连个老头我都欺负不了，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啊，我得要脸，哎，抓紧时间，哎，把他给收拾了吧。”想到这儿，赵公明虚晃一鞭，一搏坐骑，掐诀念咒，把五雷神鞭呢就给系起来了。这就叫先下手的为强，一道寒光扑奔江上。姜子牙正在那儿打着呢。说实话，手也忙，脚也乱了。
1: 哎，也好，也好。哎，
0: 心说这我这鞭法还是欠火候，哎。可没想到，这个赵公明打着打着不打了，哎，一波坐骑要跑。姜子牙还挺高兴呢，哎，难道说我这瞎轮的鞭法把他给唬住了？可是没想到，紧跟着电光一闪呢，他就没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哎呀，不好！赶紧护住了自己的五官，可就把后背交给人家了，让这五雷鞭呢正给拍到后背心上，啊，啪！哎呦我的妈呀，扑通！把姜子牙打落在地呀，那四不像撂着蹶子蹦起多高来。赵公明一看，哎呀，这可是好事儿啊！你一个江湖术士，又那么大岁数了，这筋骨恐怕都糟了，你能搁得住我这打神鞭一打吗？恐怕呀已经给打死了。赵公明又一琢磨，不行，我不能掉以轻心。姜子牙这老糟头子看着糟，实际上挺有筋骨，以前呢死了好几回，又活了好几回，哎，我都听说了，这回我让他死了就别活，哎，一下我就要他盒钱。想到这儿，他催过黑虎过来，把这神鞭又收回来，掐诀念咒，还要打这第二鞭，想把姜子牙这脑袋砸得稀碎稀碎的。那么子牙手下不是没人呢，哪吒在旁边呢，眼睛都红了，呀哈哈，呆，休上我家丞相神您拿命来！脚踏风火轮直奔赵公明，两个人就斗到一块儿了。他这两下子还真就有点不行，打不过人家赵公明，没有几个回合让人家记起五雷神鞭，哪啪嚓一下砸翻在地， 顿时失去知觉呀。金吒木吒各晃双剑就冲出来了。还是那句话，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可是他们俩这能耐比老三哪吒还差着一大块呢啊，劈球啪嚓啪，让人家几鞭子打翻在地。要是没有道行啊，就骨断金蛇就废了。就赵公明刚想过来取他们的首级，刷啦啦哗啦啦，又冲过来两员大将，地上一个骑着玉麒麟呢，谁呀？黄天化，哎，丙灵公。天上还飞来一位，大翅膀一丈多长啊，掌中晃动黄金棍，哎，正是雷震子，一上一下夹击黑虎赵公明。赵公明一瞧，哎呀，俩呀，你六个都没关系啊，打打打啊，刷，把神鞭又记起来了啊，乒乘啪嚓，哎呦我的妈呀，就把这黄天化、雷震子也都给打伤了。这时候二郎神杨戬冲上来了，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赵公明一瞧，这小伙子长得倒是挺精神，不过他这脑袋结实不结实啊？我这神鞭砸他一下，他受得了吗？念念有词，五雷神鞭又下来了。这二郎神一个没留神，这一鞭打的可正好，哎，特别的正的，正揍脑瓜门上啊，啪嚓嚓嚓。赵公明心说，哎呀，刚才打了半天了，打的都有点偏，没打中要害，可打这小子怎么这么准呢？这一下揍的是结结实实啊，那甭问，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可是他把宝鞭收回来，仔细一瞧啊，杨戬在那儿站着呢，两只眼睛嘎巴嘎巴还直眨巴。呵，哎呀，好，舒服舒服，是真舒服啊！哎呀，这下打的走五官通七窍。本来我有点犯困，可是打完了，哎，我还精神了。这玩意儿有益健康，益寿延年呢。我说赵公明，哎，你那鞭还有没有啊？啊，坏没坏呀？如果还可能的话，你重新掐诀念咒，哎，再给爷爷我来一鞭。这玩意儿太享受了，跟理疗差不多少。把赵公明给气的，心说你呀，别卖狂，我马上就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掐诀念咒，这神鞭呢又飞起来了，翻着筋斗啊，日日日啊，啪啪啪，给这个杨戬的脑瓜门连着就来了三鞭，结果打的是火星飞溅呢，丝毫都打不动。这就看出来了，二郎神的能耐要比旁人高得多得多呀，五雷神鞭那么厉害，愣是打不动的。赵公明呢，真是迷惑不解，正在迟愣之时，杨戬呢下了家伙了，由得兜囊里头把那只小狗给掏出来了，一念咒，窝丢一下子变了，哎，哮天犬，嗷一声，快似闪电一般呢，就窜到了赵公明这肩膀上头去了，把嘴张开了，对准赵公明这后脖子啊，咔嚓啊，就是一口啊，连皮带肉一起叼。这一下子刺啦撕下去有半斤多沉，疼得赵公明嗷一声，薄黑虎转身就走。就这么着，二郎神呢把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雷震子这帮人都给救了，赶紧告诉一声，哎，收兵撤退，收兵撤退。咱们单说赵公明，虽说占了那么一点便宜，可是这亏吃的也不小啊。他呀也撤回去了，回到连营之后，疼得呲牙咧嘴，鲜血直流啊。六位天君在旁边看着呢，心里头挺高兴，哎呀，赵公明啊，你不是吹大牛吗？你不是有本事吗？怎么样，哎，让狗给咬了吧。嘿，就让狗咬的神仙还有什么本事啊？他们呢幸灾乐祸，但是呢不能够表现出来，还得给赵公明治伤， 这孙天君叫孙良，他过来了。赵公明道兄啊，您疼是不疼呢？哎呀，赵公明心说你废话，你后脖梗筋让狗给咬一下，你疼不疼啊？哎呀，疼痛钻心呐！您呢，别着急，马上我们给您治伤。这孙良啊，还会点外科手术呢，过来把这伤口给收拾收拾，然后拿出一粒丹丸来，用冰水化开了，喝一半涂一半。哎，赵公明这伤啊算是好了。另外呢，给他打了一针防疫针，哎，让狗给咬了，将来得这个狂犬病那怎么办呢？所以狂犬疫苗是不能省略的。书说简短呢，把他这伤啊给治得差不多了，吹一口仙气啊，噗，时间不长，脖子算痊愈了。哎呦，掉的那块肉啊又长上了。行，这回行了，狗要是再咬他还照样能够盯得住。可是赵公明气坏了，在那嗷嗷的怪叫，此仇必报，此仇必报啊。文太师就说了，道兄啊，不管怎么说，咱们是首开奇门，连胜数阵的，您算是给我们大大的撞了门面了，明天咱们还可以出兵见仗，哎，再次决战也不为迟晚呢。明天必报此仇。咱们再说杨戬众人收兵撤退，回到西岐城，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雷震子啊啥事都没有，别看打翻在地，可过了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了，复旧如初啊，因为人家能耐特别大。可就有一个人呢受不了了，谁呀？就是姜尚姜子牙，面如黄前纸，唇似电叶青啊，往那儿一躺跟死人差不了多少。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有人就禀报给燃灯道人，燃灯一听，这姜子牙命可是够苦的，七灾八难呢。得嘞，你们闪退一旁，待贫道仔细的观看。燃灯道人来在了床边，拢目光仔细观瞧，哎呀呵，这姜子牙眼看就咽气了。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

0: 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姜子牙是个倒霉蛋，喝口凉水都塞牙，放屁都砸脚后跟。只要是他出马，十回得有六回让人家给打得半死，剩下那四回呀，就打一个全死。这回又是啊，面如黄前纸，唇赛电液青，倒在床上就跟死人呢差不了多少了。燃灯道人一瞧，哎呀，这得抓紧时间抢救啊。要是论医术，在这十二金仙当中，慈航道人是头把金交椅，赶紧请他来吧。慈航倒在床榻旁边，这一看，善哉呀善哉，子牙这是灾难未满呐，该着受罪。他从净水瓶里头倒出这么一点水来，用杨柳枝轻轻的一掸，起唰唰唰。时间不长啊，姜子牙就算是明白过来了。哎呀，异常的好睡呀。你这不废话吗？有这么睡觉的吗？姜尚明白过来之后，谢过了慈航道人。大伙一看呢，这才把心放到原来那地方。到了第二天不能歇着，还得关前决战呢。您看咱们现在这生活多惬意呀，生个小孩还得休产假，长的得休半年。姜子牙死这么一回才休息八个小时，转天就得上班。书说简短，两军阵。

前又排摆开阵势，黑虎赵公明还是不可一世啊，跨骑着黑虎，指名点姓叫燃灯道人，叫那些上仙，你们都给我出来呀。姜子牙肉眼凡胎，手底下那帮人呢，也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你们这些上仙也是空有其名啊，我赵公明斗的就是你们，要不出来我骂你们八辈祖宗。您瞧这赵公明，神仙也这么发村，这素质太低了。这家伙气焰嚣张，燃灯道人就是一皱眉呀，好好啊，哪位道友前去决战？善哉呀善哉，贫道愿往。答话的是谁呀？正是黄龙真人。老真人飞身下了接仙台，来在了两军阵，他仗着掌中的宝剑跟赵公明就站在了一处啊。要论这种能耐，那分不出上下来。赵公明一看，论剑招这玩意儿太普通了，累一身臭汗那有什么意思，哎呀，回家还得多吃馒头浪费粮食，干脆给你来点绝的吧，把我压箱底的宝贝给你抖了抖了。想到这儿，他用手一掐，喊一声击，就见寒光闪烁呀，唰唰唰唰唰，是直奔黄龙真人。黄龙真人一睁眼，哎呦我的天哪，这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呀，啊，是宇宙大爆炸呀，是怎么着，哎呀，说不清楚，转身就想跑啊，动作可是慢了点啊，啪啪啪，正打在肩头上。那也就是上仙呢，要是换一般的人，非得打个肉烂如泥不可呀。就是黄龙真人也让人家给打得齁疼齁疼的，满脸羞愧呀，善哉善哉，哎呀，贫道大败而回呀。燃灯就问他，黄龙啊，你是怎么败的？我这就，哎呀，这个败，这个败了，哎，败这个败了。燃灯说，你怎么那么啰嗦呀，到底怎么败的，你说清楚点啊。哎呀，惭愧就惭愧在这个地方，怎么败的我不知道，胡了巴涂的就输了。赵公明啊，记起一种法宝，就见红光刺眼，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我这肩头上劈叉啪叉就给我砸上了，要不是我皮糙肉厚啊，恐怕早就玩完了。哎呀，惭愧惭愧惭愧。燃灯心说，这黄龙真人真够窝囊的，怎么连怎么拜的都不清楚啊。哎，一旁休息去吧。哎，善哉善哉，我一边凉快着。第二个应战的是广成子，他的翻天印最厉害呀，倒在两军阵前大战赵公明。几个回合过后，赵公明又动心眼了，哎呀，打上仙呢，不能卖这傻力气，必须得使巧招巧法啊，掐诀念咒，持灵啊，击啊，刷刷刷刷刷，几道红光是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看，哎呀呵，这东西是厉害啊，霞光缭绕，冷气逼人呢，连祭宝贝的功夫都没有了，躲闪的功夫也没有了，说时迟那时快啊，啪啪啪，几声响亮就打在后背上了。广成子那么高的道行啊，就这一下也打出去一溜跟头，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连跑带飞败回了接仙台。燃灯还问他呢，广成啊，你也败了，哎呀，惭愧也惭愧，你是怎么败的？我这，哎呀，我嗨嗨嗨，惭愧就惭愧在这个地方，败也不知道是怎么败的，那法宝太厉害了，一旁休息去吧。广成子啊，本来就是个大红脸，这回脸腾一下又红了，好家伙，脸成了紫茄子色了，恨不得把脑袋扎到裤裆里头，哎，哈巴哈巴的跑到一边凉快去了。那么燃灯道人呢，继续分兵派将。书说简短呢，六位上仙出去了，出。

去一个拜一个，出去一个拜一个，全让人家赵公明给打伤了。回过头来，燃灯一问，说什么宝贝把你们打了？是怎么拜的？大伙一晃脑袋，哎，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打了一个蒙灯转向，跟二傻子一样，就拜回来了。呵，燃灯心说这玩意儿可太气人了。打仗啊，就讲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我们光知己不知彼呀。赵公明使的什么法宝探听不明白，这仗可没法打。依照燃灯的意思，今天就收兵撤退，哎，研究研究来日再战。可是黑虎赵公明他不依不饶啊，得理就不让人了，骑着黑虎嗷嗷的大声的叫骂，哎，燃灯，你个缩头乌龟，你可是头头，装什么大瓣蒜？有本事你出来，我这宝贝不打那些碌碌之辈，专门就是揍你的。你要不出来，你就是怂蛋包。燃灯道人闻听，心中暗恨呐，无量天尊，好一个赵公明啊，我今天倒要亲自出马，看看你的宝贝如何。各位道兄，你们就在这台上等候，贫道去去就来。这燃灯道人一催，胯下的梅花鹿肉肉肉肉肉肉如飞似箭呢，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跟这个黑虎赵公明就会了面了。赵公明这骄傲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满脸的怪笑啊，呵呵呵呵呵。我说燃灯啊，你就是装大瓣蒜，那么多上仙都听你指挥，你呢就使唤傻小子，贪生怕死啊，让别人来垫马蹄子，你算什么东西？你要是有本事，你就亲自跟我动手，咱们单对单，各对各，看看谁是英雄，哪是好汉。燃灯一瞧，这赵公明这是要疯啊，这是跟这种人没什么话可说了，干脆就动手吧。啊，啪啪啪，两个人呢就动起手来了。赵公明倒是挺利索，不用旁的招数了，又把他的宝贝又拿出来了，当时往空中这么一记，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吧。燃灯在这梅花路上坐着，闪目观瞧，哎呀呀，真就看不清楚，但是多多少少看见这玩意儿有点发圆，而且呢它还会分裂，一个变成俩，俩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八个变成十六个，哎，是 N 的二次方。燃灯道人心里头一翻个儿啊，不好啊，快跑吧，不跑也得挨揍啊。他没敢回这接仙台，抓了一把土，借土遁，入奔正东方向，可就下去了。赵公明一看燃灯啊，嘿嘿，你就这两下子还不如旁人呢，我看你往哪里跑。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鬼门关，今天非把你整死是不可呀。赵公明跨骑着黑虎是紧追不舍，把燃灯给撵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呢。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天，赵公明追上来了。再看眼前是一座高山，燃灯无处可藏，就跑到大山里边来了。这里边风景还不错呢，可以说是风景如画呀。眼前呢有一棵大松树，这松树看这年头得有七八百年了，奇形如伞，在树底下有长条形的巨石，年深日久啊，磨的是非常的光滑。面对面呢坐着两个老道，正在那儿下棋呢。这二位可真不错，聚精会神，清闲自在。上垂手坐这位是个白脸，长得面白如玉，三绺虚髯，头戴一字巾，身穿葛布袍，腰系麻绦。下垂手的人长得稍微的黑一点，是黑胡子，小眼睛，哎，眯缝着。

0: 也乐呵呵的，哎呀，该你走了，老弟，你是非输不可呀，臭棋篓子啊，跟我下一天你都不带开张的。哎，那可不见得，我看你是非输不可，你叫骄兵必败。俩人多有意思，一边下棋斗这棋，上边啊还得斗这嘴，两下都不闲着。就在这么个时候，燃灯可就到了。燃灯这一道挂定风声啊，呜，哎呦，刮得太猛了。俩道人正下棋呢，就这阵风啊，把这棋子儿稀了哗啦稀了哗啦，全都给刮掉地下了。哎呀哈，俩道士不乐意了，我说这玩意儿没法下了，来了捣蛋的了，怎么回事啊这是。燃灯道人飘落在二人近前，哎呀善哉呀善哉，贫道燃灯师爷，哎呦，失敬啊失敬。哦，您就是灵鹫山圆觉洞有名的上仙，玉虚宫门下三大弟子之首啊，哎呀，九牧圣明，金星得见。我说道兄啊，你为什么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呀，是不是让狼狗给撵的？怎么挂动这么大的风声，把我们棋子儿都给刮飞了？所谓何故呢？哎呀，燃灯感觉非常的惭愧，这么大的神仙，如此之狼狈，那能不脸红吗？二位呀，别提了，两军阵前我打了败仗了，被人家追赶到这地方来了，哎呀，追兵就在后面。俩老道吧傻眼了，我说您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能耐，还能打败仗吗？您败到谁手里头了？哎呀，就是那个黑虎赵公明。赵公明，知道知道知道，四川峨眉山罗浮洞的那小子啊，他这么邪乎啊。哎呀，他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可是他有一件宝贝在身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宝贝，把我逼的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啊，有宝贝，哎呀，我们哥俩什么都怕，就是不怕宝贝。来早喽，不如来巧了，赶上我们呢，你算是见了天日了。我说燃灯道兄啊，你躲到大树后边去，哎，就在那儿先歇一会儿。把这个什么赵公明就交给我们哥俩了。我说师兄啊，哎，师弟，咱闲着也是闲着，拿这个赵公明找找开心怎么样啊？哎，那不错呀，那玩他不比玩棋有意思吗？啊，玩玩他好吗？这二位憋着要玩这赵公明呢，俩道士由的山上转身可就下来了，并排往这一站，哎，就在这儿等着。燃灯道人呢，还真就不知道这二位是谁，看这举止言谈，两个人有大将的风度啊，也有十足的把握。因为神仙呢也太多，可能这神仙也没搞什么计划生育，哎，七窝八带的繁殖力挺强，所以呀，那么多的神仙，燃灯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究竟这是哪个教的，是什么人呢？哎，不得而知。就在这么个时候，黑虎赵公明啊追来了，骑着大老虎，手里头拎着鞭呢。燃灯，你往哪里走？飘落在尘埃。骑着虎到近前一看，这燃灯道人下马爪了，跑到大松树后边躲起来了。你躲就好好躲着呗，哎，还想偷看，一会儿半拉脑袋就露出来了，一会儿鼻子耳朵又露出来了，你这玩意儿能藏得住吗？纯粹是一傻帽。再一看呢，哎，有两个不认识的道长并排呀，把道路给拦住了。赵公明赶紧拔虎带住，吁吁吁，二位，你们把道路闪开，可别伤着你们呢。那个白脸的个高的说话了，闪哉呀闪哉，阁下 就是大名鼎鼎的黑虎赵公明赵老爷吗？哎呀，不才正是赵某，你是哪个？哎，山里人呐，无名少姓，说不说这名字呀都没有用。请问赵道友，您这是要干什么去呢？我呀正在追赶那燃灯道人。哦，哈哈，我看就算了吧，天下人管天下事，天下神也管天下事。你看我们哥俩正在下棋呢，遇上你们哥俩打起来了，你说这玩意儿多扫兴啊。三教原本是一家，尤其是出家得道之人都不容易，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我说赵道兄呢，从哪儿来的你就回哪儿去，何必要赶尽杀绝呢？哎呀，你们是一派的胡言，你们是什么人呢，竟敢管这种闲事，快快把道路闪开。呵，这赵公明就仗着有本事有宝贝，比秃尾巴狗都横啊。俩老道一瞧啊，不乐意了。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呀？赵公明啊，别牵着不走，你打着道缩呀，给脸不要脸，那可是自讨没趣。别看燃灯不跟你一般见识，跑大树后边藏起来了，那是人家有涵养。另外呢，他确实也打不过你。可是我们哥俩不一样啊，今天真要把我们给气急了，没有你的好果子吃，无名少姓之辈，就连燃灯道人都不是我赵公明的对手，你们两个还敢大话欺人吗？少要多说了，拿命来吧。他这家伙就是疯狗啊，逮谁就想咬谁，当时催动黑虎轮动身边呢，奔这两位道长可就砸下来了。这俩人刷刷往两旁这么一闪，行啊啊，还动开武了，我们难道还怕你不成吗？两个人把袖面高高的挽起，那小个的在旁边啊观敌料阵，这大个白脸的撩衣服一伸手，哇楞楞楞楞楞楞，拽出了13节链子鞭。这链子鞭呢，它是软的，在腰里头能盘着，哎，就跟那裤腰带差不多少，可是光滑一线往外这么一抻呢，那力度可就大了，哗楞楞摆动起来，霞光万道，跟赵公明就斗在了一起。你别看这赵公明骑着大老虎呢，可一伸上手他是大吃一惊，哎呀，这老道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能耐呀？莫非说是燃灯道人设的一计，把他的救兵给埋伏到这儿了？看样子又不像啊，燃灯那是真跑啊，啊，连帽子和鞋都跑丢了。哎呀，这老道就是管闲事的，怎么这么高的本事啊？13节链子鞭好生的厉害呀。哎呀，为了能够取胜，为了能够消灭燃灯，我呀别耽误功夫了。他一伸手又把那个压箱底儿的宝贝给拿出来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

0: 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家播讲。
7: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冈，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箭射无涯冲天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义狼。晚明余恨第27回。书接前文，李严李牧兄弟正在说话，没想到牛金星派人来请，请他们哥俩过府议事。李严呢也没往别处想，跟李牧哥俩就带着20名亲兵，骑着马来至丞相府，把马匹带住，跳下马来，相府有人把马匹接过去，让李氏弟兄往里走，把20名亲兵让进配房。牛金星正在台阶上等着。你看那牛金星啊，别的能耐没有，挺会装相，这家伙过一个时辰之后就要杀人了，表面上你一点也察觉不出来。一看李严在前，李牧在后，牛金星赶紧相迎。哈哈哈，二位兄弟你们来了。丞相大人，我们奉诏而来，不知有什么急事相商吗？啊，里边再谈，里边再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哥俩来了我是真高兴啊。说着话，一手拉着一个非常的亲热，让到里边，仆人献茶，茶罢歌盏。牛金星说话，二位不要着急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咱们需要商量，你们也知道国难当头，千头万绪的事儿，咱们得好好拿出个办法来。今天呢，我呢把你们请来吃饭喝酒，吃完饭喝完酒了，有什么事儿呢？咱们再仔仔细细的详谈。来人呐，准备！李严是个诚实的君子，根本就没有想到吃这顿饭、喝这顿酒会引来杀身横祸。可是他内心也了解，这个牛金星究竟是个什么人，很虚伪，不主张正义，从心里头还真烦他。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这是陛下面前的大红人，官居丞相，执掌权衡，有些事儿得通过他。李严心说也好，有些话跟皇上不便多说，先跟他透个底，我们好好协商协商，再跟皇上讲也好办事儿。所以因为这一点，打算留了下来做这彻夜长谈。那么这酒席宴摆下，他们是边吃边谈。外边这个天可不早了，日头往西转了，再谈一会儿点上灯了。牛金

为什么不向陛下建议一下，把我的看法、想法、说法跟陛下讲一讲呢？贤弟呀，哎，我还没到开时间，你知道，陛下那人脾气很大，盛怒之下心焦如火，咱就说的再对，他也听不进去，是不是呢？这样，过个三天五日的，他气儿一消。这心态稳定了，咱们呢再跟皇上说，我再替你奏上一本，把你的意见说一说，我相信他会接纳的。丞相，不行啊，时间不等人呢，吴三桂等人很快就会杀回山西陕西，我们事先要做好防范呢。哎，是是是，我也知道，咱们呢现在不谈国事好吗？先吃先喝，吃饱了喝足了再说，来来喝喝喝。牛金星觉得是时候，所以呢说话也是词不达意，说喝酒他拿的是筷子，说吃菜他端的是酒杯，语无伦次。李岩都看出来，丞相您这是怎么了？没有啊，您是不是有事儿啊？哎，牛金星一琢磨也就只好如此了，也罢。一看到了现在别受这活罪了，把酒杯放下，再看从袖筒里把圣旨掏出来，李岩李牧听旨。突然这脸往下一沉，面沉似水，眼露凶光。一开始这哥俩根本没反应过来，后来看是真，哥俩不敢怠慢，赶紧欠身离座，整理衣冠，跪倒在地。臣李岩李牧听旨，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李岩李牧兄弟素有反心，特委派丞相牛金星权为代理，将李岩李牧兄弟就地斩首，不得有误，钦此。这一念完了，李岩这脑袋嗡了一声，什么？让牛金星杀我们，谁有反心？李岩赶紧站起身形，丞相冤枉啊，冤枉啊。李牧想拔剑维持一晚，这左右的刀斧手埋列在两厢，往上闯不容分说，把这两个人麻肩头拢二背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推到院里。牛金星把袖子一甩，斩。他这一说斩，谁敢不听？就在顷刻之间，还没等咔嚓，李岩高呼，丞相，我李岩一颗忠心为了大顺，冤枉啊，我冤枉啊，我要见陛下申诉肺腑啊。别听他的，斩斩斩，噗噗，两颗人头咕噜噜啪啪落地了。可叹李岩弟兄竟然得了这么个下场。都说什么地方都有屈死鬼，这话一点不假。牛金星也冒了汗了，处理完了赶紧命人用棺椁把他们装殓尸体，封锁消息，连夜进宫向李自成进行禀报经过。李自成一听满意的点点头，请为我去掉心头的一块大病，好吧，此事切不可张扬，臣明白。但是这么大的事儿，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的事情外界能不知道？没过两天，整个西安城是家喻户晓，大将李过、高一公、郝瑶琪、刘方亮这些人全都听说，都问牛金星这怎么回事。一开始牛金星支支吾吾的不敢说，他这个你别支吾了，你说怎么回事。后来一看瞒不住了，把实情如实地讲说了一遍，众人闻听无不倒吸口冷气，啊，真没想到李岩弟兄如此忠义也被杀了，因此人人自危，想到自己的身份就害怕，不知道哪句话说错得罪了闯王，可能下一步就是自己有性命之忧。要不说李自成的失败，当然原因很多，但是诛杀无辜，把这李岩弟兄给杀了，自毁长城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没过几天呢。

吴三桂的大兵已经打到延安府了，李自成十分担心，马上命他的侄子李过提大兵20000驻守延安，阻挡吴三桂。可是这个李过跟李自成是什么关系呢？是自家的亲戚，李自成是李过的亲叔叔，他们是叔侄，自然在任何情况下也得替李自成卖命啊。但是他的军队抵挡不住吴三桂的大军，打了几仗是伤兵损将，只好闭门不战，高挂免战牌。吴三桂把延安城是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把粮道水源全都彻底掐断，把个延安城困得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连日来全都断了顿了。本来军心就涣散，再一打败仗没有吃喝，谁还卖命啊？每一天越城逃走者数以千计。哎呀，李过一看抵挡不住了，在一天晚上率领清兵3000偷出北门，杀出延安府，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是弃城而逃。第二天吴三桂的大军占领了延安府，在这儿休息了一天，大兵是直指西安长驱之路。咱们再说另一条战线上的情况，那就是豫亲王这夺夺率领铁骑赶奔潼关。潼关呢是西安的大门，雁过拔毛的潼关城是相当的重要军事要地，李自成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因此派大将孙怀亮在那儿镇守。后来他担心孙怀亮一个人守不住，又派大将刘宗敏为监军，率兵在那儿督战，两路大军能有50000来人，结果互有胜负。本来按正理来说呀，要是死守潼关，这事儿就没事儿。那么这个刘宗敏就坏在他身上，他一琢磨，在眼皮底下打退不了满洲骑兵，我多丢人，丢了面子，干脆我晚上去偷营劫寨，杀他个措手不及。那么这个豫亲王夺夺是诡计多端，相当老谋深算。孙怀亮得知此事非常的焦急，赶紧就劝大将军，不可，豫亲王夺夺相当了得，您偷营劫寨恐怕必然有失啊，不可不防啊，要三思而后行啊。他这一说，那么这刘宗敏居功自傲，这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除了李自成他谁都不放在眼里，实际上他就是二把手，把脸一沉，我打仗的时候你还在你娘腿肚子里转筋，少在我面前放狗屁，你给我滚在一边。哎呀，刘宗敏就这样，谁也不敢跟他抬杠。这夜晚间率领10000精兵前去偷营劫寨，可是没想到到了中军大营一看，坏菜了，出事了，空有营盘没有军兵，虚张着灯火插着不少旗帜，闹了半天人家使的是空城计。刘宗敏知道完了，上当了，撤回身往后退已经来不及了，就听四面八方炮声连天，咚嗒咚嗒咚嗒，别让刘宗敏跑了，活捉刘宗敏呐。经过一夜的激战，几乎全军覆没，刘宗敏好不容易杀开一条血路跑回潼关。到潼关第二天的晚上，孙怀亮一看，你不听我的，如此大败，我也不陪你玩了，我不跟你混了，我干脆投降得了。就这个孙怀亮是个软骨头，当天晚上派人联络这豫亲王夺夺是倒戈投降，出卖了潼关。刘宗敏闻讯连夜撤出潼关跑回西安，就这么潼关也失守了。李自成得了这信儿后，我气得暴跳如雷，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气

杀我也。往北边说延安府丢了，往东边说潼关没了，等于两道大门都被给摘掉了。看来西安是保不住了，还得走，往哪儿去呀？只有奔南进军，放弃西安。哎呀，在这儿啊，就是要走还没走，要停一增功，这事情啊真就发生点变化。咱不表别人，单说这个孙怀亮一气之下倒卖潼关，面见这多铎，进了潼关他满以为立了大功了，多铎不定多高兴啊，得表扬他呀，加封他的官职啊。结果一看人家面落冰霜，拿他当条狗，他嬉皮笑脸，嘿嘿，千岁您看看，我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应当干什么？您封我个什么官？你干点什么？你最好吃狗屎啊！孙怀亮这脸腾就红了，要不说投降也不吃香，不仅自己人没拿自己当成个人看，是个叛徒，对外边人，人也拿他当个软骨头，当个狗。多铎根本就不领情，哎呀，心说话，这他能受得了吗？孙怀亮是又羞又恼，回到自己的住处后悔不迭，心说挺大个人的，我怎么做这荒唐事儿？我保闯王不管怎么地也不会这样对我，哎呀，倒卖了潼关落得这般下场，干脆我保闯王得了。可见闯王我怎么说，我现在身负重罪。他把手下亲信给叫来，这个亲信姓孙，也是他的本家，叫孙福，就问孙福，孙福啊，你看我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您哪别焦急，既然事已至此了，咱有对策。哦，有什么对策快讲。你写一封信见着皇上，请皇上宽恕。你这么做呢也是迫不得已，在信上言明请皇上速派大军接收潼关、里应外合，活捉多铎，你不就将功补过了吗？能行吗？事到了现在只有这样，多铎拿咱不当人，长久下去非把咱杀了不可也罢。孙怀亮一听也只好如此，刻破中指写了封血书，就派他前去到闯王那儿，想送信来个里应外合，然后要立功赎罪。哪知道这封血书写好了，派他去送奔西安，越快越好。哪知道他骑着匹快马刚走出去三里地，让巡逻兵给生擒活拿了。这时候有人就报给了多铎，多铎一听，呀呵，好你个孙怀亮，行啊，你说你变脸比脱这裤子都快呀，刚投降了我就想出卖我，真是可杀不可留。来人，请孙将军过府饮宴，就说我请客。手下人把孙怀亮叫到眼前，孙怀亮蒙在鼓里盼着回信，根本不知道多铎请他吃饭什么意思，就这么的他也来了。结果没想到人家把脸一沉，面沉似水，是居中而坐，让他抱门而入。哎呀，他抱门而入以后觉着这脖子都冒着凉气，腿有点发软，扑通就跪下了。王爷，您这不是请我吃饭，看这情况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孙怀亮，孙大人，你做的好事，不知王爷您指的什么事儿？你还想说什么？我挑明吧，你这个血书我已经得到手了。往前一扔，你还有什么说的？孙怀亮一看没卖了，赶紧往上磕头啊，王爷容禀，王爷容禀，是这么回事儿。我写这血书是假的，把李自成的人马给诓骗来是真的，我打算骗来之后跟着王爷一块把他给消灭，没来得及向王爷请示，我自己做了主了。我是为大清朝的江山社稷着想，绝不敢背主求荣啊。什么？
你是真会编辑。

0: 是啊，你到阎王那里去解释吧。来人，把他开刀问斩。就这样拉出去，开刀问斩，记了齐了。单说他这一死，那个没出五服的那个亲信也被砍杀，这两条人命也就不保了。放下豫亲王咄咄，斩妾不提。单表李自成一看，潼关也丢了，延安府也没了。西安的大门被人家摘掉了，只有放弃西安往南逃命。现在手下还有15万大军，这15万大军分了派了。首先呢是这么分的，怎么分的？他跟皇后高贵英分别带领军队，一支奔西南，一支奔正面，夫妻俩人商量好了，到了贵州的时候不见不散。而李自成命令一声，放火焚烧宫殿，所有的人全部都带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加上伤员，加上老营的辎重，有许多东西，车拉船带，西安是一片大火呀。李自成大军撤离西安，他刚走的第二天，吴三桂的大军就杀进了西安。吴三桂一看可了不得了，大火熏天，纷纷声救火，军兵一面救火，吴三桂一面命人出榜安民。西安城的老百姓倒了无血没了，哎呀，部分逃向深山，一部分就跟着闯王撤走，还有一部分留在家里，管他死的活的，哪也不去，只能听天由命。吴三桂一看赶紧出榜安民。那么扎下行辕，第二天阿济格的军队也杀进西安府，双方会师，马上是飞报北京。多尔衮得知消息非常高兴，传令在全军通报表彰，奖励了吴三桂、阿济格，也奖励了豫亲王咄咄，同时下达命令，命令吴三桂、阿济格乘胜追击，绝不能懈怠，一鼓作气把李自成给消灭。吴三桂接到命令之后不敢怠慢，就在西安待了一两天，就这么的马上整顿队伍，继续出西安而追击。心说话，这回无论如何要把李自成消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7: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高兴能和你一起长大。
1: 每天都追赶太阳，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10: 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行漏五更寒，三四日高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晚明余恨第28回。这吴三桂啊，奉命追击李自成，放下他咱暂且不提，单说李自成带着男女老少辎重车辆，哪那么容易走？由于速度太慢，没走出100里就被吴三桂的追兵给撵上，双方又展开了激战。现在的李自成大顺人马不堪一击，一打仗投降的投降，死伤的死伤，逃跑的逃跑，简直什么德行的都有。李自成真有点吃不住了，大队人马被吴三桂的队伍就给冲散了。后来大将刘宗敏跟闯王说，闯王咱们分开，臣在后边断后为您抵挡一阵。李自成一看也只好如此了，点点头，他们且战且退，且退且战，这一天就来至黄州地界。李自成查点残兵败将不到5000人，而且这5000人一半都是商号挂彩。李自成坐在小山头上长叹一声，哎，天亡我也，天亡我也呀！我领着大队人马进了北京，也没待几天呢，兵败将亡，我投奔什么地方？心里呀，没准儿，皇后领着人马，不知道现在又在什么地方。我那些心腹爱将，一个个倒下去，天哪，我还能卷土重来吗？我还能东山再起吗？到了现在有些事儿追悔莫及呀。该吃晚饭了，李自成一看这晚饭太惨了，就喝那糊糊粥，别的喝的吃的全都没有了。李自成是紧锁双眉，勉强的喝了那么2碗，问清兵， 别的人吃了吗？回陛下，别的人都没吃，仅剩下这点干粮给您熬的粥，做大将的每人才喝了半碗。算了算了，李自成想想怎么办，明天还得走，这吴三桂是紧追不舍呀。正在想这个事情，就听那炮声咚，啪啪啪，怎么回事？报事的人噔噔噔跑来，报回禀陛下，吴三桂、阿济格两支人马大军已奔黄州地界杀来，陛下，您的处境十分危险，万分紧急，赶紧撤离。带马，有人把马匹带过来，闯王李自成飞身上了乌龙驹，大将刘宗敏紧跟着。陛下先行一步，臣在后边给你断后保护您。李自成点点头，宗敏呐，千万留神，我在前一站等你，你放心吧。李自成先领一部分人先下去了，得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刘宗敏差点手下官兵现在不足2000人，还有一半带着伤。刘宗敏把眼珠子一瞪，我说弟兄们，现在到了生死关头，贪生怕死的滚，你们就滚，有不要命的，为了咱皇上卖命的和大顺朝的就留下，留下的这些人一个个全不怕死，大将军放心，我等愿听大将军指挥，跟大汉奸吴三桂是决一死战，跟满达子血战到底。好，上马，随我冲。刘宗敏说实在的，真不愧是一员虎将，别看饿着个肚子，要打起仗来眼珠都红了，手舞双刀冲下山坡，跟吴三桂的大军就斗在一处。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他饿得慌。这肚子饿一会儿行，饿时间长了就挺不住了，经过几天不吃，这肚子能行吗？受不了。所以跟对方交手经几个回合，刘宗敏这2000来人死伤将近2/3，还剩下几百人，不是叫人抓俘虏了，就是投河自尽了，有的就抹脖子了。哎呀，刘宗敏这个身边就剩下不到30来人了，刘宗敏一看实在顶不住了，干脆找闯王去吧，马上把马要退。这时候刚一把这马，再看对面全是清兵，一水都是骑兵，用这弓箭封住了归路，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刘宗敏拨打凋零女箭，一看不行，返回头来再战，把大刀刚举起来，就觉得眼前一发黑，从马脖子上就栽下来，就这样被生擒活拿。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刘宗敏也好，闯王手下这些人也好，大部分都被捉拿成为俘虏。吴三桂、阿济格进兵到黄州，传令暂时休息，大队安营扎寨在这儿休息。吴三桂高坐在帅堂之上，跟阿济格就这么，他们俩人是又说又笑，马上命人到北京报捷。正在这时，那军吏上来回二位将军，回二位王爷，那些俘虏应该怎么处置。吴三桂看了看，都抓些什么人，这有名单，名单往上一递。吴三桂拿过名单仔细一看，哎呦啊，行啊，头一个是刘宗敏，第二个绰号叫老神仙，姓尚，叫尚勇，也抓住了。哦，下边数了数还有215人。赶紧跟阿济格一商量，今天咱们好好审问审问，查实一样，那么情况如果没有误，咱们就这么做决定。阿济格也点点头，嗯，你们先喝着水， 吴三桂吩咐声，来人把刘宗敏给我带上来。头一个不是别人，就是刘宗敏。搁这刘宗敏呢，奔奔直蹦，两眼充血，五花大绑，被推进这帅厅。刘宗敏呢也不是好惹的，到了现在也是立而不归，准知不能好了，也得站着死。吴三桂一看刘宗敏，恨得牙根都痒痒，你霸占了圆圆，你是个无耻的淫魔，圆圆受了你的百般折磨，那时候我不在家，我吴三桂咬牙切齿的发誓，有朝一日抓住李自成和刘宗敏，我就扒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才能解我心中恶恨。今天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于如愿。虽然没抓着李自成，抓住刘宗敏，这也是个好事儿。吴三桂一点也不着急，往虎皮椅上一靠，阴森森地问他，你是刘宗敏吗？呀呀呸，明明知道，你还问什么？刘宗敏，见着本王因何不归？放屁放屁，你吴三桂算个什么东西？你是个大汉奸，你是个卖国贼，你是个走狗。我刘宗敏铁骨铮铮，上跪天下跪地，我在家跪父母，在京中我跪皇上，我给你下的哪门跪呀？你真是痴心妄想，我心中只有大顺朝，只有我们闯王啊。你嘴到了现在还挺硬是吗？好，我看你硬还是我硬。吴三桂说到这儿，冲两旁一使眼色，两旁行刑的人就明白，拿着刀剑棒子往上一闯，先照刘宗敏的腿肚子啊，噗噗就是两剑，扎的刘宗敏一嘚瑟，哎，然后呢还给了一棒子，给我跪下，啪，正好又打至腿部，刘宗敏扑通跪倒，几个大汉掐着他把他摁倒在地。刘宗敏还不服劲儿，还想扑棱吗？刘宗敏呐，这回你老实了吧？我且问你，李自成现在什么地方？你手下有多少人？说，你要说的字字相合，我可以从轻处置，起码让你少受点罪，压崩半个说不字。刘宗敏，今儿给我好好收拾收拾你，先剥了你的皮，再抽了你的筋，然后一刀一刀把你给剁了，让你尝一尝那是什么滋味，怎么样？呸！吴三桂呀，你痴心妄想，我落到你手里头，我就交给你了。这几百来斤我豁出去了，再过几年我又是一条好汉，怕死我就不保着闯王，不保着大顺朝了，保闯王我刘宗敏就不怕死，随便吧，问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从我嘴里掏不出半个字来，你明白吗？好啊，刘宗敏，你真够狠的。行行行，你挺拧，不过我吴三桂说话是算数的。来人，把他拉下去，听候处置。上来一伙人，把刘宗敏推出去。第二个押进来的也是个大头目，是闯王手下的军师宋献策。宋献策咱说了，有个雅号特别好听，叫什么？叫宋瘸子。据说他左腿有点毛病，一走起路来一摘一晃有故此，有这么个绰号。宋献策身上受了不少伤，头发也散乱。吴三桂刚想问，阿吉格要亲自问一问。我问一问，你先休息。吴三桂点点头，阿吉格上下打量这宋献策，又看看这名单，这名单这边是汉字，那边是满文，他对照了一番，看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宋献策。 宋献策，你在李自成手下是干什么的？护国军师。宋献策，今天把你抓了俘虏，你是想活还是想死？这不废话。宋献策一听冷笑一声，哼哼，大王，我被抓了俘虏了，在抓我之前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我当然说实在的想活，今天做了阶下囚，死活都听你的，我说了不算了，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想怎么地都可以。哈哈哈哈，说的有理，你说了是不算了，我说了算。宋献策，你是干什么出身的？打板算卦，江湖卖艺人。江湖，他没太听明白，问吴三桂，什么叫江湖卖艺人？王爷容禀，那就是打板算卦，测字相面，算命的。很好很好，我们满洲也有你的同行，不过跟你不一样，你跟我们那个萨满差不多少。宋献策，我看你这个样子是个读书人，你比我们萨满强得多，既然你是个读书人，你为什么要保那李自成？李自成对你有什么好处？难道你不知道他是流寇吗？哈哈哈哈，大王千岁言之差矣，古人云，胜者王侯，败者贼，岂能拿成败论英雄？我们这闯王大旗高挑，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杀的是贪官污吏，救的是这困难的灾民，救这些灾民贫民于水火之中，所到之地无不热烈响应，要不是你们联合起来对付闯王，我们焉有今天。我读过几天书，也明白点历史，打开历史一看，像闯王这样的恐怕绝无仅有，虽然也失败了，但是谁敢说哪天他不能东山再起？哼哼，很难说。那么我保了李自成，我感觉到是骄傲，今天被抓没什么可惜的，士为知己者死，大王要杀便杀，吃肉张嘴，您随便吧。宋献策不像刘宗敏那样又骂又喊，说话是斯斯文文，但是话中柔中带刚，脸上一点恐惧的意思都没有。嗯，阿基格挺欣赏的，点了点头，不用说了，我要把你给放了，那你打算干什么呢？大王，真要是手下超生，你把我放了，我愿意退归林下，做一个闲散游人，我还是靠着打板算卦算命维持我的晚年。那你造反不造反？当然不造反。哼哼，那也好，那就把你留下，不过不能让你行动自由，你必须跟我回北京去，允许你在北京打板算卦，别的地方不行。刚说到这儿，吴三桂一听，这像话吗？王爷，万万不可，这种人这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留着可是后患。阿基格冷笑一声，吴三桂，你不要管了，我做出决定了，谁也改变不了了，听候处理，压下去。我说，王爷，你问吧，我就不管了。这时候再看吴三桂点了点头，王家，那你歇息歇息，我再问一问。紧跟着吴三桂继续往下问，就这样宋瘸子宋献策保住了性命。吴三桂问的什么呢？往下问的都是偏副正将。吴三桂一琢磨，这些人不杀必有后患，就应该斩草除根，就这样把牙关一咬，笔尖一挥，斩斩斩斩斩，全给定了斩刑了。剩下100多人，大部分都是妇女。吴三桂跟阿基格一商议，干脆派他们到各王府为奴， 终身为奴，辈辈为奴，要不也得用人。当天晚上对刘宗敏也做出了裁决，要在西关外将其凌迟处死。这吴三桂不解恨呢，亲自操刀。当天晚上张起灯球火把，照如白昼，在一个土包上搭起一个台子，这台子叫断头台。吴三桂和阿吉格并肩坐在台子下头，清兵卫队站于两旁，500军兵把这方位铺好了，此时也拔好了。吴三桂吩咐一声，带刘宗敏，推推搡搡把刘宗敏推了上来。吴三桂又仔细看了看刘宗敏，你服是不服？而我不服。吴三桂，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骂你八辈的祖宗，我死了都不服啊！呀呀呀呀呀呀！哈哈哈哈！好，你服与不服都没什么，无关紧要。今天，今天就是今天，我要替圆圆雪恨，把你凌迟处死。你要再说句软乎话，或者交代李自成的下落，我可能会饶了你。要不然，我数到三，刘宗敏，我把你万剐凌迟，报我胸中这口恶气。哼，你随便。就这么，再看吴三桂把脸一沉，既然如此，我给我全家人报仇了，在这个地方把刘宗敏是万剐凌迟。就这么的，哎呀，给剐了。刘宗敏虽然好色，但是他是一条汉子，临死不惧。哎呀，临死之时破口大骂，吴三桂气的把他杀了不说，手底下剩下这100人都是俘虏。吴三桂还不解气，下令一律斩首，这100人都交代了。然后这吴三桂收兵撤退，回至荒州，跟阿济格请示下一步怎么办。阿济格说的清楚，摄政王下了严令，让咱们乘胜追击，不给李自成半点喘气的机会。王爷，你我二人同心协力，还得继续往南追。
11: 对对对，你说的一点不假，正合我意，正合我意。
10: 吴三桂心说，刘宗敏死了是算出了口气，但主要的元凶李自成还没有抓捕到，必须把李自成生擒活拿。因此下了严令，三路大军齐头并进，直接奔南边杀下去。为什么奔南呢？因为李自成的大军奔陕西杀出之后，普奔湖南湖北方向，正好是奔南，所以吴三桂啊兜着个屁股就追上去了。单说闯王李自成兵败庐山岛，简直就收不住脚步。不错，他手下依然还有数万人马，但是现在没有战斗力，一击就溃。为什么到这种地步呢？当年起义的时候，大伙心都旺，劲儿往一处使，杀赃官除恶霸，开仓放粮，救济老百姓，干得热火朝天。现在情况不同，李自成继皇帝位，大家离心离德，所以屡战屡败，兵无斗志，没有战斗力。李自成不傻，也深知这一点，现在往哪里跑心里是没有谱，反正跑到哪儿那都不安全，不如还得回家乡，然后重整旗鼓，再到处守来回来报仇。想来想去，想去想来，这一天普奔湖北省。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5: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3: 还有着事儿？
15: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2: 咦，

0: 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1: 最好的保护。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薛蟠薛的傻子让柳湘莲是一顿胖揍，这柳公子感觉呀打得比较过瘾了，这才丢下了薛蟠骑上自己的高头骏马，是绝土扬尘而去。那么说柳湘莲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地方啊，哎，不能剧透，到了后文书是自有交代。回过头来还说这薛蟠，哎，偷眼一瞧柳湘莲走得远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又悔又恨，就想爬起来。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才发现自己除了学狗叫，旁的呀都做不到了。哎呀，也爬不起来了。我说那个贾珍呐，你可是我的铁哥们儿啊，咱们俩都是臭流氓啊，到现在你干什么呢？书中交代，现在贾珍呢还在酒席宴前喝酒呢，他一看薛蟠和柳湘莲这俩人不见了，四处找也找不着，又打发家丁出去瞧瞧。不大一会儿家人回来了，说他们两个人出了北门了。于是乎贾珍让薛蟠的小厮去找去，可是那几个小厮啊都惧怕薛蟠，刚才薛大少交代的清楚，谁都不许尾随，不许跟着，所以说他们呢都不敢去找。那么贾珍没辙了，就把自己的宝贝儿子贾蓉给派出来了。贾蓉啊带着一群人一直找到了北门外头，走到了桥北有二里多路了，这才在苇塘旁边啊发现了薛蟠的那匹马在树上拴着呢。有马就一定有人，给我仔细的找。大家伙是东瞧西看，就听芦苇塘里头有呻吟之声。禀爷，那地方有狗叫。我听啊不一定是狗叫，有可能就是薛大少爷在叫。众人过来一瞧，哎呦，不是薛蟠又是哪个呀？就这惨相您就别提了，这衣衫呢撕的是一条一条的，浑身遍体滚得就像一头泥珠，再往脸上一看，肿的地方是青紫，破处呢是鲜血直流。这贾蓉就猜着了八九，急忙忙跳下马，命人呢把薛蟠给拉出来。薛大叔，您天天的跟旁人亲热，今天怎么亲到这苇子塘里头来了？一定啊是龙王爷也爱你风流，要招你当什么东床驸马，你呢一高兴啊吧唧撞在了龙犄角上头了。哎，对也不对呢？哎，这薛蟠羞的呀恨不能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他被打得太重了，想往马背上头爬呢根本爬不上去。贾蓉还挺关心他，哎，派人呢赶奔官乡雇了一乘小轿让薛蟠坐了，抬着一骑进城啊。按照贾蓉的意思，还想让这薛蟠赶回赖家花园去复习去喝酒去，可是薛蟠呢连连摆手，哎，别去，哎，别

介别介别介，您瞧我这模样啊，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我还喝酒去，哎，喝猫尿，嘿，都不够格了，我赶紧躲躲吧。贾蓉这才答应，哎，命人呢抬着薛蟠回家养伤去了。贾蓉呢回到酒席案前，就把刚才的场景讲述给他爸爸贾珍。贾珍眯缝着眼睛，可就猜着了，十有八九是柳香莲干的。好啊，让这个呆子吃点亏，也是长长教训。到了晚间，散了酒席了，贾珍过来看望薛蟠。这薛蟠呢，感觉没脸出来，所以让人出来就说睡下了，哎，晚安吧，他没见面。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贾母、薛姨妈等人。散席回来之后是各自归家呀，旁人不提，单说薛姨妈和宝钗忽然就发现了薛蟠的小妾香菱哭得眼睛都肿了，急忙这么一问，这才知道薛蟠让人家胖揍了一顿。这母女二人呢，风似风火似火赶过来，这么一瞧，就见薛大傻子脸上身上全都是伤痕了，不幸之中的万幸是没伤着骨头。就这薛蟠再不是东西，也是薛姨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当母亲的能不心疼吗？骂了一阵子柳香莲，可是转念又一想，自己这儿子也不是省油的灯，这就又把薛蟠给骂了一回。当时啊，就想告诉王夫人，商量派人捉拿柳香莲，也好报仇雪恨。薛宝钗一听是连忙的劝阻，母亲呐，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不过是他们呢一起喝酒都喝高了，酒后翻脸，这也是常有的事儿，谁多挨那么几下打呀也算不得什么，等我哥哥好了，让甄大爷做东把那个柳香莲给叫来，给赔赔礼顺顺气儿也就完了，不是何必这阵子非得兴师动众呢，显见得咱们呢是以势压人了。薛姨妈点了点头，暂时的压下了这口恶气。要不怎么说这薛宝钗他是有心之人有德之人呢，从这一场息事宁人就能够看出来，这是一个好女孩。如果说他一蹦三跳嗷嗷直叫唤，哎，不行，给我哥哥报仇，拿菜刀砍他去，那个就不是薛宝钗了，就成了三八了，就成了啫喱了，就成了大憨娘们了。宝钗她贤德，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可是薛蟠呢还在气头上，哎，躺在床上啊嗷嗷的骂大街呀，又想让小厮去拆柳香莲的房子，哎，把柳香莲给打死，又要找人呢写呈状跟他打官司让他赔钱。可是薛姨妈喝住了小厮，不忍一时有祸，三思百岁无妨。一连过了好几天，薛蟠这怨气呀才渐渐的小了，但是思前想后还是不敢出门，哎，因为脸上有伤，见人他现眼呐。日子过得还挺快，眨眼之间就进了十月份了。薛蟠这一身伤啊算是好利落了，但是老在家里头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像个女孩家，这玩意儿也不是个事儿。正赶上十月份，他们家各个店铺里头有伙计要回家，其中有一家当铺掌柜的叫张德辉，要回江南老家。那年头啊，在外地做买卖，给人家当掌柜的，一进十月份就开始陆陆续续的算年账回家了，哎，就准备过春节了。这个张德辉自幼在薛家，现在已经年过花甲，跟老薛家可算是老东老火了。他跟薛蟠就说，今年京城里头纸扎香料香扇都非常的畅销，货源呢明显是不足啊，来年肯定得涨价，我明年赶在端午节前我顺路拆一些我回来卖，刨去了关税花销也能够赚上几倍的钱，我年初回不来，先让二贵替我盯着点儿。您听了吗？那年头，江本求利。

规矩的买卖人跟现在是一样的，都是把照章纳税放在最前头。当下张德辉这么一说，可就提醒了薛蟠。他一琢磨，我长了这么大个子，文不文是武不武啊，说我是经商的吧，我连个秤杆啊、等子呀我都不会看，地土风俗远近道路也是不知道，纯粹就是两眼一抹黑，我是个二百五。不如啊，趁这个机会我跟着张老头我转上一圈，他有经验又是我们家的老人了，我呢一举两得，一来学一些本领，二来是游山玩水，看一看江南娇滴滴的小美妞妞。嘿嘿，对，定是这个主意。想好了之后就跟他母亲说了。薛姨妈一看儿子有上进的心，自然是欢喜呀，可是又怕他在外头惹是生非，还是有些顾忌。哎呦妈呀，您要是不让我去，那我就学习妇女同胞了，我是一哭二闹三上吊，还我来一个男版的泼妇，哎，让您尝尝。一旁边薛宝钗也劝母亲呐，哥哥此番出去也是好事，可以让他呀闯练闯练，都这么大人了，又有张老跟着，到了外头啊没有人给他助兴，没有忘起架事的，他也就不生事了，顶多是折些本钱，您呐只当丢了千八百两银子，让他就去试试吧。薛姨妈想了半天这才点头，你说得也是啊，花俩钱儿叫他学些乖来也值喽。商议一定是一夜无话。第二天呢，薛姨妈派人就把张德辉给请来了。就在书房里头命薛蟠是酒饭款待，顺便说一说同行之事。薛姨妈呢在廊檐底下隔着窗户朝里边啊是千叮咛万嘱托，就告诉老张头一定得好好的照管薛蟠。为什么薛姨妈不进屋呢？因为那年头啊规矩太大了，男女有别是授受不亲呢，不像现在似的那跳广场舞的大妈，哎，中间呢总是夹杂着几个跳广场舞的大爷。那年头可不成，大爷是大爷，大妈是大妈，绝对不能掺和。咱们闲言少叙，还说当下，老张头满口应承，说一切一切呀包在小老儿的身上。薛姨妈这才放心。书说简短呐，接下来就是准备呀，什么马呀、骡子呀、车呀、行囊啊、褥套啊、行路的金银盘缠呢、全都准备好了。然后挑良辰择吉日，这薛蟠辞别了众人呢，跟随着张德辉就赶奔江南。这臭小子一走，薛姨妈还泪眼盈盈的，毕竟是母子之情嘛，儿行千里母担忧。另外还有一个人呢也是直哭鼻子，谁呢？就是薛蟠的小妾香菱。也就是想当初甄士隐甄老员外丢失的那个女孩甄英莲。薛宝钗一瞧皱皱眉头，想出点主意来，就跟薛姨妈说了，母亲呐，哥哥他走了，不如让香菱姐姐跟我到园子里头去住吧，彼此也有个照应啊。薛姨妈呢也是这么想的，马上就吩咐这香菱啊收拾东西，又让小丫头甄儿一块搬过去。香菱一听，这可是好机会，因为早就梦想着搬进大观园呢，那里头简直就是仙境，就是圣地呀。这回算是如愿以偿，跟随着薛宝钗就住进了恒芜院。很快的，香菱找到宝钗说，姑娘啊，我早就有一个愿望，想做一位诗人。我听说这大观园里头有海棠诗社，你看我能不能加入呢？薛宝钗就问香菱姐姐呀，那么你的诗才如何呢？哎，我作诗的水平啊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是二五眼。什么诗词格律呀、平仄呀，这些基本的规矩我也是蛤蟆跳井啊，不懂俩。

0: 蛤蟆跳井啊，不懂不懂。薛宝钗一听可就乐了，香菱姐姐，学作诗不用太着急，你现在呀出进大观园，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得拜拜邻居呀，什么贾母啊、王夫人呐、还有众家姐妹呀，你都应该前去拜见，要不然可就失了礼了。香菱连连点头，哎，收拾收拾，这就准备动身去拜邻居去。正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位客人，谁呢？正是平儿。平儿听说这香菱搬进来了，哎，她挺高兴，又听说香菱要去拜街坊，平儿就说了，嗯，旁处都可以去拜，就是我们家，你可就别去了。因为我家二爷呀受了重伤了，卧床不起，没法接待客人。哦，香菱点头说是知道了，转身先去拜望贾母。这平儿一瞧香菱走远了，上前拉住了宝钗。我的宝姑娘啊，你听说了吗？听说我们家的大新闻了吗？宝钗就是一愣啊，哎呦呦，我这几天呢一直在瞎忙，忙着送我哥哥暂路登城，你们家有什么事儿我怎么能知道呢？哎，平儿叹了口气，这就叫闭门家中坐，是祸从天上来。我家二爷贾琏呢挨了一顿胖揍，是他的父亲，我竖个嘴说吧，是贾赦老爷把他给打的，差一点没打死啊，现在卧病在床，连窝都动不了了。喂呀，这是为什么呢？这平儿是咬牙切齿。为什么呢？都因为那个贾雨村，他是一个半路途中饿不死的野杂种，这才认识几年呢，就生出这么多事情来。紧接着平儿打开了话匣子啊，啪啪啪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哎，光说薛蟠挨打了，那么贾琏挨打咱就没提。这段啊也挺有意思，说的是今年春天，老爷贾赦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相中了几把扇子，一看这扇子可忒好了，比自己家里头收藏的那一些全都金贵，什么香妃竹啊、棕竹啊、玉竹之类的名竹做扇骨，名人名画真迹的扇面，每一把都是价值连城，不可多得。这贾赦喜欢的不得了，这就动了心眼了，就把自己的宝贝儿子贾琏给派出去了，哎，吩咐一声，你无论如何得把扇子给我搞到手。贾琏一听这事儿好办呢，咱们家有钱呢，哎，买来不就得了吗？可哪成想啊，钱也不是万能的，哎，买这扇子就买不来，因为扇子的收藏者姓石，人称叫石傻子，也叫石呆子，他们家祖上是文人呐，喜欢收藏，到他这一辈儿可就穷了，恨不得连饭都吃不上。可是这石傻子冻死迎风站，饿死打饱嗝，哎，有一股穷骨气，他就说了，宁可饿死扇子也不卖，哎，1000两一把也不卖，甚至说要了我的命，这扇子我也不给任何人。哎呀，贾琏可就懵了，回到家之后跟他爸爸这么一说，贾赦是勃然大怒，说贾琏你真是个废物，哎，你无论如何你给我想辙去。贾琏就愁的呀，哎，上树爬墙的，就这个事儿就传到了贾雨村的耳膜当中。现在的贾雨村平步青云，那是大官了，跟当年那个穿不上裤子的穷书生那不是一回事儿了。贾雨村呢、对贾府非常的孝顺，马上就表态，扇子的事儿包在我的身上。贾雨村是真有辙呀，就把这石傻子就给找来了，当时就说他欠了许多许多的官银，哎，必须得归还。这石傻子就不认账啊，贾雨村把假证据就拿出来了，而后就动了飞行啊，劈球啪嚓一顿胖揍， 把石傻子打的是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最后贾雨村就说了，你必须把你们家珍藏的扇子都拿出来，哎，充公。就这么着没费劲儿，哎，就把扇子给得到手了，然后全部送到了贾府。贾赦一瞧啊，乐的是咯嘎的，哎呦，贾雨村真是能人也。紧接着贾赦把他儿子贾琏给叫来了，哎，让他站到那儿，当场就训他，你真是个废物点心，你连贾雨村的一个小脚豆你都比不上。贾琏也不服啊，说爹呀，贾雨村那是什么东西，他倚仗着官势是巧取豪夺，那是混账，那是人渣。贾赦一听啊，火冒三千丈，好兔崽子啊，你没有能耐你还咒骂旁人，今天我打不死你。当时吩咐手下人呢，把家法就拿来了，哎，家法就是木头板子啊，劈球啪嚓一顿胖揍，把贾琏给打的浑身是血，遍体鳞伤，哎，回去之后趴到炕上可就起不来了。贾琏表面上不敢说，可心里头骂呀，嘿嘿，都说我是个小畜生，看起来呀我爹是个老畜生，我们家这个畜生的基因还挺稳定啊。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二爷贾琏惹了祸了，因为他呀指责他爸爸贾赦，说你们做那个事儿叫做巧取豪夺，为了几把扇子弄得人家是倾家荡产。就这个事儿啊，小竹子不叫小竹子，哎，那叫笋，笋上头还钻了个眼儿，是笋透了。他爸爸贾赦一听是火冒三丈，又想起来前段时间鸳鸯那个事儿，贾赦就感觉是不是贾琏从中作梗啊？啊，你也看上鸳鸯了，你跟你爸爸抢一个女人，哎，逆子！这些负面情绪全都凑到一块儿，这就混打起来了。哎，就让贾琏在那儿站着，让众小厮啊用棍子板子，没头带脸是一顿毒打呀。这贾琏当时就造趴下了啊，回去之后趴在炕上可就起不来了。王熙凤急坏了，她就听说薛姨妈那地方有一种丸药是上棒疮的，简直就是神仙一把抓，哎，要多灵验有多灵验，这才把平儿给打发出来找薛宝钗讨这药丸子。这书说到这儿可就接上前文那个茬了，哎，就是平儿啊在恒芜院里头啊叭叭叭把这事儿跟宝钗这么一讲，宝钗能说什么呀？能骂贾赦是老畜生吗？事儿是那么个事儿，话可不能那么说呀。薛宝钗只能是好言安慰，然后一回身取出来治棒伤的宝贝药丸子交给了平儿，平儿转身可就去了。听到这儿您可能会想，这个人呢不得十全十美呀，像贾琏这样的时不时的就拈花惹草的风流公子也不失正义之感，对他爸爸巧取豪夺这个事儿还能够横加指责，这是好样的，应该点赞呢。哎，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性，往往一个人呢不能称为好人也不能称为坏人，它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也就是咱们本套书开头一再强调的正邪两副之人是大有人在。咱们闲言少叙，回过头来还说香菱，四下去拜了邻居之后，在大观园里头一住啊，可就集中精力要学诗了。他一琢磨，我不能够一棵树上吊死，哎，必须要博采众长。因此上东家也问一问，西家也求一求，主要的老师是薛宝钗和林黛玉，这两位姑娘那都是名副其实的女才子，哎，师傅是真教，徒弟是真学，香菱这个水平啊，芝麻开花是节节高，当然了，跟她本人的努力是有最主要的关系，太下功夫了，两句三年得，一银双泪流啊，这两句话用到香菱身上那是恰如其分。一开始写的诗非常的幼稚，让人感觉搞笑，可是后来呢水平就逐渐的提高了，找宝玉也请教，找探春也咨询，一个老师教他一招，这么多老师那得学多少招啊。这时候在大观园里头啊传出来一条新闻，说是有一个丫头学诗学得要疯了，大家伙一听那甭问呢，肯定是香菱，哎，都瞧瞧吧，什么李纨呢，迎春、惜春、探春呢，哎，宝钗呀、黛玉呀、宝玉呀，哇，全都出来了，到在假山这地方一瞧啊， 还真是那么回事儿。香菱正在冥思苦想，一会儿蹲在地上抠那个土，一会儿爬到假山上头直挠脑袋，一会儿紧皱眉头，眼泪哗哗的往下淌，一会儿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乐起来又没完了。众人刚想过去跟他聊上一聊，哪成想这香菱一转身形，一溜小跑跑回了恒芜院，拿起来纸笔刷刷点点，就把胸中的诗篇就给写出来了。众人这才明白，不疯魔不成活，这话是有道理的。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在唐朝有苦吟诗派，孟郊和贾岛是代表人物。尤其贾岛啊，吟诵那么两句诗，说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又想是僧推月下门，到底是推好呢还是敲好呢？这贾岛想了好长好长时间，有人就给出主意，说这贾岛真是死心眼儿，什么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呢？干脆改一改，鸟宿池边树，和尚跳墙头，蹦进去不就得了吗？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这苦吟诗派就是苦中有乐。那么《红楼梦》当中的香菱就是大观园当中的苦吟诗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没过多长时间呢，香菱这个诗做的是相当的不错了，大家伙纷纷挑大指称赞，说罢了，香菱啊不愧是有心之人，那么海棠诗社一定把它吸收进去。香菱闻听可乐坏喽，更加的刻苦学习了。咱们单说这一天，众多的姑娘们正聚在一处高谈阔论呢，是情趣正浓。就见几个小丫头还有几个婆子急匆匆就进来了，满脸都是笑容啊。今天咱们府里头啊来了好些的姑娘奶奶们呐，太太叫你们快去认亲去呐。李纨、李公才就问，你们说来了好多亲戚，到底是谁家的亲戚呀？有大奶奶呀，有大太太娘家的舅爷、舅太太，二奶奶的哥哥，还有大奶奶您的婶娘，还有您的两位妹子啊，还有一位姑娘，听说是薛大姑娘的妹妹，还有一位少爷呢，说是薛大爷的弟弟。总而言之啊，来了一大帮亲戚，男的女的都有。我们呢就是负责各处送信儿。我说奶奶姑娘们呐，快去瞧瞧去吧。说完了，这些婆子和丫鬟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又跑到别处送信儿去了。众人一琢磨，事不宜迟啊，赶紧瞧瞧去吧，这才站起了身形，纷纷赶奔王夫人的上房屋去看亲戚。等到这儿一瞧，嚯，王夫人房里头啊黑压压站了一地的人呢。这都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些人呢本不是一家，怎么凑到一块儿呢？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却原来邢夫人的娘家大嫂子带了她的女儿邢秀烟进

京来投奔邢夫人，可巧凤姐的哥哥王怀仁也正好进京，哎，两家碰到一块儿了，在大道上头是结伴同行啊。等后来坐船的时候，又遇见了李纨的寡妇沈娘，也带着两个女儿呢，一个叫做李文，一个叫做李启，也是一同进京来串亲戚。他们相互之间一说闲话，哦，闹了半天都是三环套月的好亲戚，那就三家子一块儿走吧。后来呀，又遇上一波，是薛蟠的堂弟叫做薛科，还有薛科的妹妹叫做薛宝琴。薛科的父亲在京城的时候，曾经把宝琴呢许配给京都中的梅翰林之子，正想进京完婚呢，听说表兄王怀仁进京，哎，也就随后赶来，前后脚就到在京城了。现如今这几波人凑到了一块儿，哎，这人呢是乌泱乌泱的，一齐就来在了贾府啊。大家伙见礼已毕，贾母王夫人都挺高兴，哎，尤其是贾母满面带笑，哎呦，我说怎么昨天晚上灯花爆了又爆呢，这就叫灯花爆是有客到，哎，却原来今天呐来了这么多的贵客哟。一面续些家常，一面收看各家带来的礼物。这些人呐都是懂礼貌的人，哎，没有空手来的。贾母呢又传下话来，让预备酒饭给大伙接风。凤姐儿啊更是跑前跑后，李纨和宝钗自然是分别和自己家的沈娘啊妹妹呀续些阔别之情。林黛玉身体也见好了，今天也赶来凑热闹了，站在一旁先是挺高兴，可是转念又一想，哎，不由得阵阵落寞凄凉。快看人家吧，都有亲眷，唯独自己孤孤单单是冷冷清清啊，也没有一个亲戚前来看望。这黛玉轻轻走到一旁，是低低的垂泪。贾宝玉偷眼可就看见了，赶紧凑过来，林妹妹，今天是喜日子，你别伤心呐！啊，巴拉巴拉劝了半天，这才算给劝过去。然后宝玉又忙忙活活地回到了怡红院，告诉袭人、晴雯等人，你们呐赶紧去看看新来的亲戚吧。宝钗姐姐的亲哥哥是那个德行，可他这个叔伯哥哥叫做薛科的，形容举止又是那样，哎，文雅的就像宝姐姐的一奶同胞啊。我光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佳人，可没想到人外有人是天外有天，今天来了一个他的妹妹叫薛宝琴，哎呦，长得更是标致啊。还有大嫂子李纨也有两个妹妹，哎，一个叫李文，一个叫李启，那个模样啊我都形容不出来了。我的老天爷呀，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么些个人上之人来呀。我说你们呐赶快去看去吧，要不然得后悔一辈子。这宝玉呀正在做宣传的时候，有一个急性子，谁呢，正是晴雯，一溜小跑，看完了一溜小跑又回来了。哎呦呦，宝二爷说的可是千真万确，哎，我数个罪说啊，那几位美人，什么邢岫烟啊、薛宝琴、李文、李启，四个人凑到一块儿啊，就像四颗小洋葱一样，怎么那么水灵啊。正说着呢，探春笑呵呵的进来了，来找宝玉。哎，这回咱们的诗社可算是天丁进口了，可就兴旺喽。宝玉闻听一咧嘴，哎，三妹妹，我看你呀是一厢情愿，高兴得太早了。那几位妹妹虽然说长得漂亮，人才出众，可是喜不喜欢作诗呢？哎，即便说喜欢的话，水平如何呢？能不能作为咱们的海棠社的社员呢？这还都在两可之间呢。探春摆了摆手，我的宝哥哥，您这话可就说错了。就那四位姑娘啊，邢岫烟、薛宝琴、李文、李启，一看呢就是玲珑剔透的主，
即便说他们诗才不行。

还可以先学习呀。您看香菱了吗？那就是例子，才多长时间呢，就成了高手了。我的宝哥哥，还有一个消息，我说出来，你可万万千千的别吃醋啊。就是那薛宝琴姑娘已经逼着太太认了干闺女了，那么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了老祖宗的好孙女儿。以后啊，老祖宗一定得多疼她，你可就靠边站了。那倒是不妨事。还是那句话，女孩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多疼一疼女孩子呀，没有毛病。我说三妹妹，你的海棠诗社得紧锣密鼓的准备呀，这么多人凑到一块儿，咱们开一个全社如何呢？探春连连的点头，不过大家伙商量说还得薛微的等一等，一方面是新来的几位姐妹，还得让他们呢再熟悉一下环境，另外一方面呢，林黛玉的身体还没有痊愈，还得养一养。还有就是史湘云，又回老史家了，得找机会把她接回来呀。还有目前最要紧的事儿，就是把那四个姐妹得留在园子里头，以后啊好方便。贾宝玉眉开眼笑，蹦蹦跳跳就找贾母去了。到那儿一瞧啊，不用自己安排，他们正商量这事儿呢。就听贾母说了，大家呀好容易来了，还多住些日子，凤丫头给他们安排好住处，宝琴丫头呢就留在我屋里头了。却原来王夫人果然已经收了薛宝琴做了干闺女，那么邢岫烟呢就交给了凤姐儿，这是凤姐儿留个心眼儿，怕日后有不到之处挨邢夫人的埋怨，所以让邢岫烟和迎春住在一起，因为迎春呢是贾赦的闺女。后来发现了这邢姑娘邢岫烟跟她姑妈邢夫人那脾气可不一样，邢姑娘温和厚道，叫人疼，又是家贫命苦，弱势群体，长期的跟着寡妇妈过日子，相当的不容易了。所以说每个月呀，也按照迎春的那个月例钱，给他也来这么一份，是二两银子。当然这是后话了。还有就是贾母啊，特别疼爱李纨，感觉李纨年轻轻的守了寡了，带孩子不容易，所以说对李纨的娘家人，她的婶子还有两个妹妹李文李绮也是另眼看待，就让他们母女三人住进了稻香村。咱们顺便还得提一句，就是前两天呢，湘云的叔叔保陵侯史奈调任了外省大员，不日就要带家眷出京上任了。那么贾母呢，舍不得让史湘云也跟着去，就派人呢把湘云又接到了府中。按照贾母的意思，大观园里头还有很多剩余的房子呢，干脆选出那么一处来让湘云居住。可是史湘云呢，说什么都不同意，因为他最崇拜的是薛宝钗，非得要挤在那恒芜院里头一块那么挤压忧。贾母一瞧，嗨，有钱难买愿意，那干脆跟薛宝钗一块住去吧。又因为薛蟠外出不在家，因此上呢，让他的堂弟薛科就住在他的下处。还有王熙凤的哥哥叫做王怀仁，自然是另有安排，不用贾母操心了。书中暗表，这王怀仁可不是个好东西。王怀仁要是念白了，就是王坏人。哎呦，名副其实啊！脑袋瓜长疮，脚底板流脓，都坏透气了；脑袋瓜长疮，肚脐眼流脓，都坏拐弯了。现在瞧着像个人似的，可是到了后文书，贾府败落，被抄了家，王熙凤一死，就这个王怀仁干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坏事，就是把王熙凤的独生女儿乔姐给拐卖了。要怎么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生虎犹可近，熟人不可亲呢。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
单说大观园里头，这回可比以

0: 前热闹多了。李纨为首，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还有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李文、李绮二姐妹，还有薛宝琴、邢岫烟，再加上凤姐和宝玉，一共是13个人。那么这些人里头谁大谁小呢？这玩意儿啊，还真让人头疼。除了李纨最大，那12个人里头最大的就是凤姐了，是21岁。贾宝玉呢是17岁，其他的姐妹呀不过都是17、18岁，或者说这3个人呢是同年，或者说那5个人是同岁，或者说这2人是同月同日，或者说那2人是同日同时，具体的谁大谁小还真就掰扯不清了。最后怎么办呢？嗨，来一个江湖大乱斗，就是姐姐呀、妹妹呀、哥哥呀、弟弟呀，随便叫，怎么叫怎么有理。咱们单说香菱，正一心一意的只想作诗，可是呢又不敢多言多语的去打扰宝钗去，怕她嫌啰嗦呀。这回可就好了，史湘云姑娘来了，又住在一块儿，都在恒芜院里头，那就找湘云吧。这位史大姑娘爱说话，是直心肠，而且对写诗啊、填词啊非常的喜好，所以说香菱一请教，哎，这史湘云啊叭叭叭叭啊叭叭叭叭回答的这个痛快呀，话这个多呀，啊叭叭叭叭啊叭叭叭叭叭叭起来可就没完了，满嘴都是什么杜甫之沉郁、韦应物之淡雅、温庭筠之艳丽、李商隐之隐僻等等等等。薛宝钗在旁边啊是扑哧一笑，说你们2个人是真有意思啊，光提那些死人干什么呀，在眼前就有2位诗词大家，你们为什么不说呢？这湘云和湘菱全都懵了，就问宝钗是哪2位诗词大家呢？宝钗就告诉他们，是呆香菱之辛苦，风香云之话多呀。这一句话逗得香云和香菱是一阵大笑，就在这笑声当中，大观园达到了鼎盛时期，评书《红楼梦》上部也就到此结束。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1, 2, 3, 4, 5, 1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坐看风云变幻，

0: 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实际上他是有巧劲儿的，先晃这棵树，把它晃出内伤来，很多根呢都已经晃断了。这时候呢再下家伙，就见鲁智深呢背对着这棵大柳树，两条胳膊往后一伸，哎呀，就死死地把树干给抱住了，然后两条腿往下这么一蹲，运用圆功啊，达摩老祖易筋经的能耐，大吼一声，哎，可了不得了，就好像地震相仿，这菜园子地皮呀，摇了三摇，颤了三颤，这棵大柳树是连根拔起，就这下子把在场所有人都给震住了，一个个目瞪口呆，连气儿都不会喘了。缓了好半天，这才恢复了呼吸。哎呦我的妈呀，扑通扑通扑通。好些人呢一屁股坐到地上了，心说鲁智深，哎，这是人吗？这是神呢？这是。说到这地方啊，咱们解释两句。水浒传原文里头写的，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是精彩桥段。可这玩意儿是真的吗？哎，一个人就是再有本事，那么大的大树他也拔不出来呀。哎，这就叫文学虚构，也叫夸张。您看历史演义当中，哎，形容一个人有力气经常就整这种事儿。有一个比这还悬呢，谁呀？就说西楚霸王项羽有举鼎拔山之能，最大的本事是自己一只手拎着自己的头发，能把自己由打地上给提溜起来。光拎起来还不算，还能拎着往前走，哎，过大江啊，过大河呀，也不用船了，也不用桥，自己拎着自己头发把自己就拎过江去了。您这玩意儿不胡说八道吗？不符合力学原理呀。要是让大科学家牛顿给听见，哎，那牛顿呢得气死。水浒传里头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也是这么回事，哎，纯粹是虚构。您看电视剧的时候也有这么一段，那鲁智深过去了，哎，抱住大树这么一拔，树就拔出来了。实际上不是那演员拔的，哎，谁拔的？老吊车拔的。那棵树呢还是一棵假树，树根呢早就锯断了，要不然老吊车拔也未必拔得出来。所以说咱们这是说书讲故事，哎，就是娱乐，不是讲什么物理学呢。所以说您呢千万别较真，哎，较真就得生气，哎，那就不值当的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单说鲁智深把垂杨柳拔出来之后，手下这帮徒弟是彻底的宾服。那年头啊，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网络自媒体，它不是互联网加的时代。可是人嘴就是活广告，鲁智深这几个徒弟到处就宣扬去，说他们的师傅是花和尚。为什么叫花和尚呢？哎，不是说鲁智深呢喜欢耍流氓，一个和尚还经常搞对象去，还脚踩八只船，嗨，没有那个事儿。就因为鲁智深呢一光膀子露出来一身的好花绣，因此上给起个美名叫做花和尚。而且把倒拔垂杨柳这个事儿添枝加叶啊都给说玄乎了。一时间花和尚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在酸枣门附近，哎，进而在整个东京汴梁城街谈巷议都成了热门话题了，上了大宋朝的头条。由此这花和尚鲁智深声名大振，哎，除了这几个徒弟又来了不少人登门求教，就拜这鲁智深为师。

铲的选手。最后这帮小子起哄架秧子，哎，师傅您练一趟吧。对，师傅您练练禅杖，哎，我们都没看过，哎，让我们开开眼。鲁智深也是一时兴起，倒在冰刃架子那地方，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把九耳八环水墨禅杖可就拎起来了，走行门迈阔步就练了一趟。这招法太惊奇了，什么举火烧天呢，哎，拨草寻蛇呀，蛟龙摆尾呀，凤凰展翅啊，犀牛望月呀，一开始一招一式看的是清清楚楚，后来动作太快了，是眼如剑，腿如钻，铲如雷，手如电，看上看下，看左看右，呼呼直响，是风雨不透。这帮徒弟都看傻了，哎，再加上溜须拍马的成分在里头，好，太好了，鼓掌啊，哇，掌声叫好声，哎，一浪高过一浪。这时候啊，有一个人偷看呢，由于他这菜园子年久失修，这土墙有地方啊有一个豁口，这个人站在豁口这地方看得入神，练到绝妙之处，这人不由得赞叹了一声，嗯，好。就这声好啊，叫的是地方，行家看门道，力不看热闹啊。鲁智深听的是清清楚楚，嗯，什么人呢？他收招定势，往这一站，气不拥出，面不更色，扭向回头，仔细观瞧，就见墙豁口这地方站这人够精神的，头上戴青纱抓脚扎金，身上穿着绿团花的战袍，腰系双搭围龟背似烟袋，脚下穿什么靴子那可没看着，哎，因为有围墙挡着呢，手里头拿着一把西川的折扇，年纪呀，也就是30上下，长得剑眉虎目，五官端正，海下留着短须髯，二目闪烁，是气宇不凡。鲁智深他不认识，自言自语就说了一句，嗯，此人好相貌啊，他到底是个谁呢？手下有几个徒弟呀，也看着了，哎呦，师傅啊，这位我们可认识，这是咱们东京城赫赫有名的人物啊，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他名字叫做林冲，人送外号豹子头。说到这地方咱们得插两句，就这位豹子头林冲在《水浒传》这套书里头可了不得又不得了啊，大伙都清楚，这部书里头有梁山100单八将，其中有两位武功高强，盖了帽了，谁呢？就是马上林冲部下武松。这林冲为什么叫豹子头？有人说呀，因为他这长相，这脑袋好像那金钱豹的脑袋，嗨，这纯粹呀是醉雷公胡批，金钱豹的脑袋那有什么好看的，他这个豹子头就是说他呀好比是猛兽的首领。您看群羊走路的时候有头羊，那头羊啊叫做骨，这骨字呢就是左边一个羊字边，哎，也就是马牛羊的羊，右边呢是一个骨弓支撑骨的右半部分，这字念作骨。那么群鹿走路的时候也有头鹿，这头鹿的名字叫做主，这也是生僻字，哎，上边啊是一个梅花鹿的鹿，底下呢是一个主人的主，这字还念主。据说豹子这种猛兽，哎，群行的时候也有一个首领，这个首领呢就叫做豹子头。80万禁军呢，好比虎狼之师，这禁军教头当然就是豹子头了。鲁智深一听这名字呀也是肃然起敬，人的名树的影嘛，如果要提什么啊，二狗子啊，三驴子啊，四倔头啊，那完了，鲁智深连眼皮都不带眨的。可一提豹子头林冲，早有耳闻呢，哎呀呀，原来是林武师到此，请来一叙呀。再看林冲一提战袍啊，噌就跳进了院墙，就这一跳都透着有功夫。林教头进来之后，来在了鲁智深近前抱腕拱手，师父果然是好武艺，不曾领教师父的法会，哎，咱家名叫鲁智深。

乃是五台山文殊院出家的，俗家呢姓鲁，名叫鲁达，在魏州城经略相公府里头做过提辖，只因为暴打不平，打死了恶霸镇关西，这才出家做了个和尚。林武师啊，你可是大名鼎鼎，轰雷贯耳，皓月当空，咱家早就听说了，万没想到今宵得见，来来来，咱们同饮几杯。星星惜星星，好汉爱好汉。鲁智深喜欢林冲，同时这林冲呢也喜欢鲁智深，俩人坐到一块儿可就喝上了。这帮徒弟呢围成了一圈，哎，在这儿伺候着。林冲就说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今天呢我的剑内要到东岳庙降香，故此我带着他还有侍女丫鬟叫做锦儿来到此处，他们附到人家去烧香去，我呀不感兴趣，听见师傅在这练铲，我就趴墙头瞧了一瞧，哎呀，神出鬼没，炉火纯青，您绝对的武术大师，哎呀，哈哈哈哈，林武师过奖了。这二位越聊越投脾气，最后鲁智深提出来了，哎，林武师啊，你总管咱家叫师傅师傅的，我听着别扭，哎，干脆这么办，咱们两个人呢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您看如何呢？林冲一听，好啊，当时就做了决定了，堆土为炉，是插草为香，俩人冲北磕头，一结金兰之好。林冲年长，被称为大哥，鲁智深呢年龄小一点，这是弟弟，俩人重新入座又喝酒。鲁智深旁边这些徒弟这高兴哦，心说这回了不得了，哎，抖起来了，东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哎，成了我们师大爷了，这到哪儿一提都不现眼呢，哎，好，这帮人呢围前围后张张罗罗。正在这么个时候，林冲带的那个侍女丫鬟叫锦儿来了，这丫头满面慌张啊，由打墙豁口那地方连滚带爬可就进来了。官人呐，可了不得了，我家娘子被几个不三不四的浮浪子弟给堵在那儿，不让脱身了，您快去看看吧。林冲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赶紧站起了身形，冲鲁智深一抱拳，贤弟呀，改日再来拜会，失陪了。急匆匆转身跟锦儿就出了菜园子，直奔东岳庙而来。路上一边走着一边还问锦儿呢，夫人他在哪里被堵住了？哎呀，官人呐，我跟夫人到五岳楼上去烧香去，下来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伙不三不四的家伙把我家夫人给堵上，不让下来了。我一看这差价不好啊，这才匆匆的跑出来给您报信儿。这林冲火往上撞，心说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一国之都啊，竟有人如此的无礼，你耍流氓也行，你挑挑对象啊，竟然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上拔毛，调戏我林冲的媳妇儿，这不作死吗？这不，林冲心里头想着，随着锦儿啊就到在了五岳楼下。老远的就看见了，五岳楼下围着一大帮人呢，在楼梯这地方站着一个人，哎，正是林冲的夫人，名字叫做真娘。这林夫人虽然已经不是妙龄少女了，但是岁数也不算太大，哎，风韵融融，一位少妇，匀称的身材，合体的衣裙，一张鹅蛋形的脸，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适中的鼻子，元宝形的袖口轻点着胭脂，一眼望去呀，贤淑中透着典雅，文静里含着秀美。可是现在被一个人堵在了楼梯下头，他不能脱身了。堵着他的这个男人，林冲看不着他前脸，只能从后边瞧。这小子戴着一顶银尾花的头巾，脑后有两根飘带，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花袍，手里头比比划划的还有那么一把折扇，旁边啊有几个年轻的帮闲，有拿吹筒的，有拿年杆的，还有拿弹弓的，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一伙吃饱了没事儿，哎，打鸟粘虫斗鸡玩狗的纨绔子弟。这时候就听真娘在那儿说呢，

你们把我堵在这儿要干什么？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你们怎么如此的无礼呢？就听那公子说话了，嘿嘿嘿嘿，我小娘子，这怎么算是无礼呢？啊，只不过是想跟你呀亲热亲热，一家女呀百家求，甲鱼好找王八头，嘿嘿嘿嘿，小娘子陪我喝点酒去啊，咱们聊聊吧。啊呸，我跟你素不相识，我跟你聊什么呀？哎呦，越是素不相识，咱们可聊的话题越多呀。啊，聊聊我爹怎么娶的我妈，哎，我这脑袋为什么长得像面瓜，再聊聊兔子为什么会蹦，哎，我睡觉为什么做梦，哎，不挺好的吗？你不要胡说。这真娘啊气得粉面通红，这么一来这丑公子更来劲儿了。嘿呀，啊，你小脸蛋红的噜嘟的，怎么那么好看呢？嗯，长得好，长得妙，长得嘎巴溜丢翘，看得出来你是个小媳妇儿。我劝你呀，回家打离婚去，哎，你就改嫁给我当个小妾，哎，保证你美的呀鼻涕泡是倍儿巴的直蹦。说着话往前凑合，一伸手就要抓真娘。他这一抓呀，真娘往后一退步，倒上了一级楼梯。他往前又凑合，还想抓。这时候豹子头林冲已经来到了，拨开人群走到近前，一伸手啊，噗，正抓住这丑公子的后脖领子，哎呀，攥紧了，就这么一拧劲儿，恨不得把脑袋给他拧下来。为什么呢？哎，因为任何一个男子汉看到自己媳妇儿被调戏，那没有不生气的，也别说是在宋朝吧，那也受不了。哎，不生气，哎，不生气，那就不是男人了。林冲这只手抓住这小子，另外一只手攥紧了拳头，高高的举起。他还琢磨呢，我这一拳让你20步以外，你再爬起来吧。啊，嗨！拳头举得高高的，这只手再一拧，这小子这张脸就掉过来了，和林冲是面对面。本来林冲要打，可是一看，哎呀，他这只拳头光举着，他落不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瞧这人呢，一张姜黄脸，散神的眼睛，奇拱的鼻梁，酱紫色的嘴唇，这脑门子上头最特殊了，哎，白花花的长了一层尿碱，要多恶心有多恶心呢。林冲为什么不敢打？哎，因为林冲啊，他认识这小子正是自己顶头上司太尉高俅的儿子高衙内。这高俅咱们已经说过了，他发迹起来之后还没有亲生的儿子，于是把他堂叔的儿子，也就是他叔伯兄弟认成了干儿子。您说这辈分乱不乱？不过这个高衙内的父亲是高俅的三叔，年龄本来就比较小，这高衙内呢年岁比高俅啊小的就更多了，给高俅当儿子岁数倒是挺合适，而且这小子也特别特的乐意，因为这样啊可以趋炎附势，仗势欺人呢，矮一辈算什么，矮两辈当孙子那都占便宜。因此上他到高俅的府里头，哎，成了衙内了。这个衙内呀也不是他的名字，他本人的名字呀叫做高士德，但是他不愿意叫这名字，哎，感觉不打腰不提气，就愿意旁人叫他衙内。这衙内在唐朝的时候是禁卫官的名字，可到了宋朝就成了官宦贵族子弟的美称了。这高衙内呀就愿意旁人叫他，哎，一叫衙内显着有身份有地位呀。就这小子在东京城里头是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尤其他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哎，就是好色成性，不管是谁家的少妇长女，只要是他看上了，那准逃不出手去，不给霸占了他睡不着觉。有时候他爸爸高俅啊就训他，我说臭小子，你霸占那么多女人有什么用啊？哎呀爹呀，我霸占媳妇儿啊不是为我自己，我是试一试好不好，哎，如果好的话呢我就过继给您了。啊，高俅一听挺高兴，这

0: 孩子我没白认没白养啊，他孝顺呢、啊。正是因为高衙内有这种坏毛病，所以大家伙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做花花太岁。这豹子头林冲他认识高衙内呀，所以这拳头举起来可就打不下去了。林冲的内心好生的复杂呀。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林冲认识高衙内，所以这拳头举起来打不下去了。这一瞬间呢，林冲想了许多许多，哎呀，我要是打了他，一定得罪了高俅，高俅是我顶头上司啊，尤其这个老家伙气量狭窄，报复心强，想当初80万禁军都教头王进多大能耐呀，就是被高俅纳私，害的是亡命他乡，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不可不查呀。今天要是打了高衙内，哎呀，恐怕我下场还不如王进呢。林冲顾及的太多了，所以拳头就软了，就放下来了。这时候高衙内还不乐意了呢，因为他被林冲啊揪着脖领子转了半圈，感觉有点丢面子。他认识林冲，可是不知道那个女人是林冲的媳妇儿，心说这林冲什么毛病啊？你是我爸爸手底下一个枪棒教头，换句难听的话来讲，你就是我爸爸手下的一条狼狗，你跟我瞪眼睛啊，这就是耗子跟猫发威呀，这不是找死呢吗？这不，哎，林冲，你想干什么？衙内，你想干什么？喂，去，我就想调戏调戏这小媳妇儿，哎，关你屁事儿。衙内，你放得尊重些，这一女人非是旁者呀，乃是林冲我的贱内。哎喂，这啊，闹了半天她是你媳妇儿啊，哈哈，我说你那么着急呢，哎，那对不起，哎，回见吧。高衙内呀，似乎也感觉理亏，所以一低头，带着手下众恶豪奴，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了东岳庙一溜烟儿，他们跑了。几乎就在他们刚出庙门的时候，又来了一支队伍，为首的正是花和尚鲁智深，后边跟着好几十徒弟呢。闹了半天呢，是方才林冲刚一走，这鲁智深就坐不住了。哎，我说徒弟们呢？那林教头现在是你们大爷了，他媳妇儿就是你们大妈，现在听说有人调戏你们大妈，你们不着急吗？哎呀，师父啊，林教头是您大哥呀，现在有人调戏您嫂子，您不也难过吗？废话，咱们赶紧走去助我大哥一臂之力。鲁智深带着徒弟们可就赶到东岳庙了，到这儿之后就问林冲，哥哥，刚才耍流氓纳私到哪里去了？哎，贤弟不用多问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纳私乃是高衙内高俅他儿子。哎呀，哥哥呀，管他是谁的儿子呢，把他宰了不就得了吗？哎呀，贤弟呀，万万的不可，愚兄我，哎，有顾忌呀。旁边那个徒弟张三说话了，哎呀，师父啊，您可能是不明白，现在这世道不是人活的啊，任你能耐数第一，不如人家会溜须，哎，任你气量大如牛，不如高二会踢球，所以说有些事儿呢，还不忍还不行。林冲也劝，众徒弟也劝，鲁智深呢，这才算消了气儿，好吧，以后再找他理会。林冲给介绍，这鲁智深又拜见了嫂夫人，然后呢带着众徒弟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又回了菜园子了。那么林冲呢领着真娘和锦儿也回了家了。从表面上一看，一场风波似乎是平静了，实则不然呢。怎么回事啊？那高衙内回到府里头就像中了魔一样，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哎，吃什么都不香，看什么

都腻歪，经常坐在屋子里头俩眼发直。哎呀，这苍蝇怎么还搓搓爪呢？哎，这蜘蛛结网还逮蚊子呢。哎呦，我呀，我恐怕是活不了喽。就这么着，一连好几天他没出府。他这府里边有一个帮闲，叫做富安。这小子最会察言观色，是见缝插针。这一天，富安来在了高衙内的书房，进来一看，哈哈哈哈，衙内呀，这几天您没出府，是不是在这儿专心的读书呢？你待着吧，啊，我还读书啊，我读大爷吧，我呀，哎，干不下去了，我要死了。哎呦，衙内呀，有什么心事您跟我说呀。嗨，那还用说吗？秃子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事儿。哦，衙内，那我就猜着了。东岳庙上一面石，咫尺不忘二目七呀。这富安说着话，伸出手指比比画画，就写了两个木字，形成一个林字。嘿嘿，你小子真是机灵鬼透灵奔，哎，钻到我心里头去了。哎呦，你说林冲他媳妇儿长得怎么那么好看呢？怎么那么性感呢？要说我高衙内见过的女人可是不少，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你哪一款我没尝过呀？可就是林冲他媳妇儿啊，把我的魂儿都给勾走了。哎，你说这个小娘们儿，哎，她怎么就嫁给林冲了呢？怎么就不嫁给我呢？哎，她不瞎了眼了吗？衙内，有道是事在人为呀。林冲算得了什么？不就是太尉手下的一名教头吗？要我说呀，这个事情好办。哎哎，你快说，哎，有什么高招？哼，衙内，您扶耳过来。这高衙内呀，把耳朵往前这么一伸，富安趴到他耳朵边上，压低了声音，就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只要是陆虞侯陆谦给帮忙，嗯嗯，林冲的媳妇儿就变成您的媳妇儿了。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我说你小子可是够缺德的。不过呢，我确实是想林冲他媳妇儿，哎，要是不想的话，我就是王八蛋。哎，这么办，你去把陆谦给我找来，咱们就依计而行啊。富安这小子跑到前头，哎，真就把陆虞侯陆谦给找来了。陆谦这人呢，30多岁，长得是白净脸皮，细眉毛长眼睛，五官端正，看上去有几分精明之气。给衙内见礼之后，这高衙内呀，就当着陆谦的面吞吞吐吐啊，这个那个，把自己这点打算就说了一遍。哎，中心思想就是要用诡计得到林冲的媳妇儿啊。这陆谦听了之后沉吟半晌，要是换旁人呢，他马上就痛痛快快就答应了。可是偏偏对付的是林冲，他呀不能不琢磨。因为豹子头林冲那是陆谦的好朋友，也是陆谦的恩人。陆谦这人呢，当初是林冲的邻居，他也学文也练武，但是怀才不遇呀，整天在家里头闲着，一肚子牢骚。没事儿啊，就到林冲他们家串门去。有时候林冲啊，请他吃一顿喝一顿，后来就举荐他到禁军里头当了一个小头目，再后来就升了虞侯了。这虞侯在唐朝是军队里边一个队长，到了宋朝呢，沿袭此制，哎，是一个底层的官员。陆谦这个人呢，倒在禁军里头很会钻营，一来二去就让太尉高俅给喜欢上了，哎，就把他借调到太尉府里头当了虞侯了。这小子家也搬了，房也换了，待遇也高了，比从前呢是鸟枪换大炮。但是他心里头明白，豹子头林冲是自己的荐举人，也可以说是自己的贵人，没有林冲就没有他陆谦的今天呢。可是现在高衙内让他办缺德事，让他害林冲，要得到林冲的媳妇儿，哎呀，
陆谦心

里头七上八下，这事儿可是缺了八辈子得了。可又一想，高衙内让办的，要是办成了，衙内准高兴，自己是步步高升；要是办砸喽，衙内一瞪眼睛，我前程可就完了。自古以来，老实人赚名誉，机灵人占便宜。如果说帮着衙内调戏林冲他媳妇儿，这便宜可就占大了。不行，我是机灵人，这个便宜我得占。林教头喂，我就对不住你嘞。陆谦这小子牙一咬，心一横，把良心就夹到嘎吱窝了。单说到了第二天中午之前，这陆谦呢到林冲他们家里头来了，一见林冲显得格外的亲热。哎呀，林兄啊，久违了，这两天我公务太忙，所以没来看望，是多多的海涵。林冲这两天根本就没上班去，竟在家里头生闷气了。今天一看陆谦，心里头多多少少还痛快点，因为这是自己的好兄弟呀。陆谦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哎呀，林兄啊，我可听说了，这两天你心里头不痛快，我想请你呀去喝点酒去，散散心肠呗。这倒也好。陆谦贤弟，咱们到哪儿去喝呢？林兄，要饱家常饭，要暖粗布衣，依我看呢，就到我们家喝去吧。好，贤弟偷钱带路。林冲啊也没把陆谦当外人，跟着他可就出来了。临行的时候，媳妇儿真娘啊一直送到大门口，就嘱咐这林冲少喝酒多吃菜，够不着站起来。嗨，那位说了，林夫人说话怎么这么俗气呀？其实啊，她说话挺文雅的，咱们给她翻译成大白话，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单说这林冲和陆谦走在大街上，陆谦就打开话匣子喽，谈天说地是东扯西拉，林冲呢又是点头又是哼哈。走着走着，陆谦突然想起一件新闻来，林兄啊，最近你到樊楼去了没有啊？书中代言，这个樊楼啊是北宋时期东京汴梁一家著名的大酒楼。宋朝的刘子辉有诗句，说医得陈平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据古书上头讲，这座樊楼啊在京师东华门外的静明坊。它为什么叫樊楼呢？并不是说呀楼主姓樊，而是因为以前商人们聚集到此处卖这个樊，就是白樊黑樊那个樊，由此得了一个名字叫做樊楼。后来呀它又成了酒楼了，仍然用这个谐音，但是换了一个字就改成姓樊的樊了。林冲就问陆谦，贤弟呀，你平白无故提起樊楼，所谓何情呢？哎呀，林兄啊，听说这樊楼又添了一种好酒，叫做霸王醉。喝过这种酒的人都说这酒特别的醇厚，大有闻香三日而不忘之感。林兄啊，依我说咱们俩别上我们家去了，咱们改道上樊楼吧，品尝品尝这霸王醉。咱们现在条件也好了，不得提高档次吗？林冲也没想那么多，顺口答应，好吧。跟随着陆谦陆虞侯就来在了樊楼。这座樊楼啊果然是不同凡响，还没走到楼前呢，就听见阵阵弹唱歌舞之声。抬起头来一瞧，这座楼飞桥蓝云，明暗相通，珠帘绣阁是旖旎女工。感情这楼上头啊还有不少青楼女子呢。就这些女人，这性感劲儿您就别提了，描眉打鬓，擦粉带花，一个个花枝招展，在楼栏之上斜倚身躯，秋波流盼。出入这座楼的都是有钱人呢，什么高粱子弟，富商巨贾，挥金如土，花钱似流水。这里头充满了酒气、钱气、混浊气，总而言之就是大宋王朝衰败亡国之气。陆谦和林冲倒在楼里头，找了单间雅座往这一坐，要了几个菜，点了几壶酒，最主要的是来了一坛子霸王醉。这哥俩推杯换盏可就喝起来了。
酒入欢肠，酒入愁肠。几杯酒下去之后，林冲啊，话匣子打开了。哎呀，鲁谦贤弟呀，最近我心里头不痛快，你知道吗？哎呀，林兄啊，这件事情我不是说了吗？我已经听说过。不过呢，您得记住那么几句话：忍字忍，饶字饶，忍字到笔，饶字高，饶字石旁有尧舜，忍字心头一把刀。高衙内他欺负人，您呢还是要忍，因为得罪不起他爹呀。再者说了，嫂夫人也没吃亏，有惊无险，这就是万幸。俗话说得好，天堂地狱由心造，您别想这烦心事儿，这烦心事儿啊自己就消失了。嗯，好吧，咱们哥俩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推杯换盏又喝起来了。时间一长啊，这林冲迈步下了楼梯了，想去一趟洗手间。宋朝的时候都是旱厕，所以说茅房啊不可能在室内。这林冲出了樊楼，倒在小巷子里头，方便完了系好了裤子，转身出了胡同口。怎么那么巧，有打那边急匆匆跑来一人，正是自己家里头那个丫鬟，叫做锦儿。这锦儿啊满脸是汗跑到了近前。官人呐、啊、您怎么还在这儿吃酒呢？快回去救夫人吧。啊，这林冲大吃了一惊，真娘他又出了什么事儿了？哎呀，您快跟我走吧，一边走我一边跟您说。林冲就知道是十万火急，急急忙忙跟着锦儿啊就往回跑。哎呀，官人呐、啊、可了不得了，您跟陆虞侯走了之后不到半个时辰，就来了一个汉子，他说是陆虞侯府里头的人，说您和陆虞侯一块喝酒，没喝几杯呢，突然得了疾病了，躺在地上是口吐白沫，眼看就要断气儿，让我家夫人快去看看。夫人一听可就慌了神了，让邻居李婆婆帮咱们看家，然后领着我风风火火跑到陆虞侯他们家。我们主仆两个人进门之后可就上了楼了，一看楼里头有酒席，夫人还以为呀是你和陆虞侯吃的酒席呢，他就进了屋了。可万万没想到，由得里头就跑出一人来，正是前天在东岳庙里头缠着夫人的那个后生，也就是高衙内。他嬉皮笑脸的就调戏夫人呢，我一看我就知道不是好事儿，所以我扭头就跑，就想给您报信儿。我夺门而出之后呢，那个高衙内随后把房门就关上了，我就听见夫人在里边喊，哎，就喊救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好了，到处找您呢。幸亏碰上了对门药铺的张先生，他说他看见您了，看见您和陆虞侯到樊楼来了，我这才到这儿来找您。啊，原来如此，锦儿啊，头前带路，咱们快走。这时候林冲心里头基本上已经明白了，这是一个圈套啊，嘿嘿，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农村道路滑，情况更复杂呀。甭问呐、啊，这陆虞侯陆谦他跟高衙内穿的是一条腿的裤子，这个畜生，我应该抽他16000个大嘴巴，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得救我媳妇儿去。压下林冲急匆匆赶路，咱们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再说高衙内和林冲的媳妇真娘，他们两个人呢、啊、在陆虞侯陆谦的房子里头正在僵持不下呢。高衙内这小子可真够坏的，一回手把楼门就给关上了，而且咔吧咔吧咔吧三道门栓呢、啊、插的是紧绷绷，转过脸来，甜歇歇的，贱咧咧的，就盯着真娘。嘿嘿嘿嘿嘿，小娘子，咱们还是有缘分呢 啊！依我说，咱们共赴阳台，同行云雨，哎，就成就好事吧啊！你别让我着急，不行吗？真娘吓得呀，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可是再想退就退不了了，已经到了墙边了。这地方啊有一张条案，上边放着茶壶茶碗呢、啊、真娘一伸手把茶碗抄起来了，
这里头啊，满满的一杯茶。

0: 衙内，你这个畜生，再敢近前一步，我可就不客气了。哎呦，小娘子，我就不喜欢你客气。哎，你对我你就大大方方的，那不挺好吗？就这臭流氓啊，又往前凑合，再看真娘一扬手啊，唰，就把这碗茶给泼出来了。还挺准，哎，正泼在高衙内这脸上，哎，全流到眼睛里头去了。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娘子啊，你对我还挺疼爱的啊，请我喝茶。可是请我喝茶，你往嘴里头倒啊，怎么全都倒到眼睛里头了？行了，喝茶的事儿啊，先放到一边儿，咱们两个人赶紧的亲热。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说到明英宗朱祁镇被抓，这都成为笑话，简直是笑话。皇上御驾亲征，打人蒙古军队去，结果到那儿让人家蒙古军队估计给摁到那儿了。中国历史上啊，这样的事儿还真少。所以这朱祁镇皇上被抓了，朝廷乱套了，明朝廷怎么办呢？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别说朝廷啊，就咱们那公司要没个经理，那非乱套不可。所以在大臣于谦的荐举下，这个社稷为重，咱们另立天子。这就立谁为天子呢？立这个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皇上，这就是明朝的景帝。这个朱祁钰当上皇帝了。那么这个

师姐的野仙呢，他抓获了这个朱祁镇之后，他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他并没有挥师攻打北京。如果在当时他一鼓作气，哗，这北京就麻烦了。但是蒙古人也说不上怎么想的，可能他这脑袋也单纯，他而是跑到了宣府和大同北边的重镇，他把部队驻扎在那儿了。他的意思就是拿这朱祁镇英宗皇帝做诱饵，跟朝廷要银子啊，你给我钱就行，没有多大的野心。他在这个宣府和这个大同等地待了几天，他跟朝廷要银子，这朝廷不给他，明朝不答应啊，甭说钱呢，一粒粮都没有。后来他没办法，他带领大兵又回到了蒙古的老营黑松林。到黑松林干什么？整顿部队。到十月初，他才调集人马，二马投唐，卷土重来，去打北京。可这个时候呢，也给明廷一个喘息的机会啊，赢得了时间，调整军备。那么你敢也先二次带兵来打来，他就跟这朝廷说了，说你们要给我银子的话，我把这皇上就放回去啊，我抓这个英宗朱祁镇没什么用啊，成天还吃我肉喝我的酒，啥意思？养个废物还不会干活，你们给我银子我就把你们这皇上放回去。可是明朝就不给银子，为什么呢？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朱祁钰啊，就是朱祁镇这个弟弟，当上皇上之后他乐呀，哎呀，嘿嘿嘿，这当皇上真得劲儿啊，要啥来啥，想啥来啥，怎么地就怎么地啊，啊，当皇上舒服，他舒服上了，他舒服上了，他就不想让别人舒服了。也先就说了，蒙古人说你给我银子，我把你哥哥放回去。可这朱祁钰琢磨，这不行啊，你放回来，你放回来我怎么办呢？那我这皇上就当到头了啊，我这皇上成临时的了，临时工，那我不干。他呀内心里怎么想，他甚至盼这个蒙古人把那朱祁镇杀了，那么自己呢就可以稳稳当当做这个天下的，他是这么想的。那么也先一看跟朝廷要银子没有，要货也没有，你说我这抓了个朱祁镇，而且手捧刺猬猬，杀也不是放也不是，打，这就带领大兵攻打北京城，一路是所向无敌啊，势如破竹，那明朝军队也不抗打，几家伙他就整到北京城底下了，就在这北京城下就扎下了营盘，准备攻打北京。那个时代的蒙古兵确实有两下子，铁骑军啊，而此时的兵部侍郎于谦现在是力主抗战。这蒙古大兵一来呀，这个明朝这个文武百官又犯那个毛病了。犯什么毛病了呢？咱走吧，迁都吧，上南京吧，你看就要跑。于谦一挥手，不行，万岁不能走啊，你这一走满城百姓就要遭到屠杀，另外也失去我大明的国威国体。打，于谦急了，整不就干吗？结果这个蒙古兵攻打北京城啊，于谦是坐镇德胜门指挥战斗，这场保卫北京战那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有名的。结果这不打不知道啊，一打吓一跳，这个于谦指挥有方，蒙古兵反而吃了大亏了，遭到了重创。好家伙，而且明廷呢还四外调兵遣将，这个援兵马上也要到了。这个也先呢万没想到自己攻打北京城死了这么多军队就没打开，这场战争是异常的残酷。哎呀，最后也先一琢磨怎么办呢？你说本来呀，我想把北京城打开，多要些银两，

0: 英宗啊，朱祁镇呢、啊，送给他得了，我也不要了，没条件，就这面。这个英宗朱祁镇就被野仙派人呢给送回来了，停战，不打了。野仙告诉不打了，行了，我们这东西我们也不要了，皇上给还给你吧，走吧。这蒙古军队就撤了，朱祁镇就回来了。可现在明朝是两个皇上，一个是英宗朱祁镇，一个是景帝朱祁钰，哥俩。那么究竟谁来当这皇上？就通过这么几天，也就是不到一年时间，因为朱祁镇被野仙抓去也就一年时间，那么就这一年时间，朱祁钰已经把满朝文武大臣他就防备了一手，万一哥哥回来我退位那我不干，所以他结党营私，他把这文武大臣全拉拢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一个集团。所以当朱祁镇回来之后，朱祁钰没有退位的意思，而且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了，这个朱祁镇就感觉到大势已去啊。哎，好吧，那你不退就得我退，朝中不可有两君呢、啊、有两个天子那是什么朝廷？所以朱祁镇呢、啊、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被逼的情况下，把位置禅让给了弟弟朱祁钰，自己当太上皇。你还别说，这个朱祁钰还真不错，给这个太上皇朱祁镇弄了这么一个院子，基本上就算幽禁到里边了，长达七年之久。这七年呢，朱祁镇的罪也没少遭，受到了朱祁钰监视，而且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太好。你看看这个兄弟也好，父子也好，这个历朝历代中国这个古代的这个帝王啊，他们都不太有人性。这历史上有多少儿子杀爹为了皇位，哥哥杀弟弟为了皇位，兄弟相杀为了皇位，这就是权欲所使，造成了人心不古啊。朱祁镇被幽禁了七年，哎，这个机会来了。怎么的？景帝朱祁钰啊病了，大病一场，奄奄一息。什么病呢？书中暗地交代，明史可查，就是荒淫过度。因为这宫里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女性太多，这个景帝一时兴起，身体就造成了重病在身。这病了，而且吐血，哎呀，好几天不见文武百官。那么内侍大臣就说皇上病得不轻，这满城风雨就传出来了，说皇上啊顶多再活十天。哎呀，这景帝朱祁钰也听说这个谣传了，强支撑了病体跟群臣见面。大伙一看这皇上眼睛也塌陷进去了，目光呆滞，印堂发暗，嘴角下垂，耳朵垂下耷了，好家说话少声无力。各位臣工大家好，都这模样了。哎呀，这皇上怎么的？这完了。所以这大臣全跪下，皇上您龙体欠安呢，是否早点这个立太子啊？言下之意，你死了怎么办呢？这朝廷你够呛了，估计差不多了。
1: 没事儿，朕不会死，
0: 都倒气儿。这天早晨，景帝朱祁钰刚起床，太监扶持着周他的后背，外头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禀报万岁，大事不好。
1: 啥事儿？
0: 事情是这么回事儿。景帝听完，朱祁钰昏过去了。怎么事儿？书中暗底交代，这个朱祁镇那位英宗

0: 夺位了，明火止战的夺取皇位。因为这个景帝朱祁钰病重在身，外边谣传不久人世，这个英宗朱祁镇早已暗中做好了准备。你别看外边全是皇上看他的人，那必定过去是一朝之君呢、啊、对于这个谁好谁坏还能分清楚点，哪个是近人，哪个可以跟他说实话，他明白。他也暗中的网络了一股势力，恰恰是这股势力借助景帝朱祁钰重病在身之际夺取了皇位。所以早晨的时候，他这几个近臣，也就是朱祁镇的近臣，带领御林军就把太上皇朱祁镇给抬出来，就在幽禁那个地方给抬出来，然后就打开宫门直接送到八宝金殿，苍凉宝剑一拉，谁不服？满朝文武啊，吓坏了，今天坏皇上了。可一看是先帝，大伙全跪倒，山呼万岁，这明火止战的就把这皇位夺过来。原因就是朱祁钰重病在身，可朱祁钰听说哥哥朱祁镇把位置又夺回去了，没有办法了，万般无奈，因为重病在身，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怎么办呢？只能说三个字儿：好，好，好。他不好也得好啊。这回朱祁镇再被蒙古人抓去一年当了俘虏，回来又让人家幽禁七年，八年的退休干部又重新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离开八年，哎，又回来了。那么朱祁镇呢，对这个朱祁钰采取个什么方法呢？你对我什么样，我对你什么样。幽禁起来，也给个院，你上里待着去吧。这朱祁钰被封了个王，这个王都空闲儿，哎，弄了一个地方，连个太监伺候都没有。没过几天，暴病身亡，怎么死的？就是朱祁镇派人把朱祁钰弟弟给勒死了，这个也是明廷的一个疑案，有的说病死的，有的说是害死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朱祁钰的死是不明不白。那么到了清朝康，那么到了清朝乾隆十四年，这个乾隆为着景泰陵立碑题词，这个乾隆啊，他认为明朝的朱祁钰是被害死的。在这儿呢，我也不加以肯定究竟怎么死的。那么听书的各位听众，没什么事儿呢，你们也可以研究研究啊，咱们共同研究。那么这个朱祁镇二次当上了皇帝，首先他大封官，大封官目的是什么？你看我当皇上了，把我由打那幽禁的地方抬到皇上宝座，这几个人呢，我得大大的封赏。随后他又开杀，他把谁杀了？把那位兵部侍郎于谦给杀了。于谦呢，他生于公元1398年，他是钱塘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人，他的字叫廷义，是永乐的进士，后来官至兵部侍郎。这个英宗朱祁镇被抓，蒙古大军呢也先直逼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是人心惶惶。这时候于谦挺身站出，担负起保卫北京的重任。在此期间呢，他主要做了以下的几件大事。第一，就是拥立景帝，也就是把这朱祁钰推到了皇上的宝座。因为明朝没有国君了，人心不稳，情势动荡，可那时候这皇太子还太小，才三岁，无法胜任军国大事，那么就由朱祁钰来担当监国。可监国毕竟不是国君，所以于谦力荐朱祁钰担当大明朝的皇帝。第二呢，他是力排南迁之意，保卫北京。因为当时啊，这个蒙古军队打来了，不少满朝文武大臣害怕，准备迁都。于谦不敢， 不干是不干呢，因为皇上御驾亲征走了，带走了50万大军，那么京城的部队不到10万人，都老弱残兵，所以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重任。于谦挺身站出，我带领这些军队反抗蒙古军队，那是立下了千古一功啊。可是后来这个英宗二马投唐，朱祁镇又当上了皇帝，他一开始也不想杀这个于谦，可是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跟于谦平日不对付，说万岁呀，你要不杀于谦呢，你二次登上皇位是举位无名，名不正，因为当初你被抓是于谦说的让这朱祁钰当皇上，也没他那朱祁钰能当上皇上，所以这次你二马投唐又当上皇帝了，杀于谦以正更名。哎呀，这个朱祁镇巴的巴的嘴，万般无奈，要说于谦的功劳很大，好吧，杀了他，又没他，我那弟弟能当上皇上吗？就这么把于谦杀了。于谦家中是一贫如洗，后来这个朱祁镇英宗亲自到于谦家去看，一看呢，啥也没有，于谦是个大大的清官，而且在这个大堂上有一幅字画，这幅字画是于谦写的，那首诗也是于谦做的。这个朱祁镇看完之后是大受感动，这首诗怎么写的呢？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就这么一首诗使这英宗朱祁镇大受感动，但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是不得不杀了于谦。虽说在杀掉于谦这事儿上英宗做的有点过分，但是还有些事儿他做的比较不错，在中国明代史上他也算一个很好的皇上。首先他废除了这个殉葬制度，因为这明太祖死的时候很多工人陪葬，给明太祖这往下很多皇上都有不少陪葬的，这个英宗觉得太残忍，你说大活人陪死人愣给埋了，所以他就废除了这条，这个值得赞扬。但是他实行的特务机构却对明朝江山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Gucci.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个360行，行行有祖宗啊。像木匠的祖师爷鲁班，那有的听众问说，这特务的祖宗是谁呀？特务的祖宗啊，特务的祖宗不是旁人呢，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啊。这个朱元璋把大臣都杀了，就是建国大臣帮他打天下的。他总怕这些啊外边的高官满朝文武造他的反，夺他的皇权，他就建立了一个特务机构，叫锦衣卫。这个锦衣卫这个权势很大，代替皇上办事，可以先抓后奏。可朱元璋这一朝是锦衣卫，到了英宗朱祁镇这一朝，他感觉到这个锦衣卫啊还小，范围还窄，他建立了一个东厂组织。东厂就把这特务机关扩大了，东厂就住在皇宫外面，可以直接办案，可以直接立案，甚至五品以下的官员可以直接处置。朱祁镇死了，就这英宗一死，由他的儿子朱见深继位。哎，这朱见深比前两代都厉害，他一看庭内有锦衣卫，外边有东厂，这东厂啊就是个特务机关的一个代名词。这还不够，这朱见深就建立了赫赫有名的特务机关西厂。这个西厂达到什么程度？几万特务，他可以直接抓三品以上的官员。你像明朝那个布政使呢，都正二品，他抓，抓完了甚至处死了才报告给皇上，就这么大个权力。

时之间满朝文武，提东厂西厂，提到锦衣卫，一谈到这个词色变，吓得那大臣回家呀，那眼睛叽溜叽溜叽溜叽溜来回转呢。这大臣琢磨，那扫荡院子背不住是西厂派来的，给我做饭的背不住是东厂派来的。哎呀，那个奶妈子，你别看喂小孩呢，那背不住是锦衣卫特务机关派来的。你说这大臣整的成天，所以一个个呀，臀如电针，坐卧不安宁。这个西厂的建立引起了满朝文武一致的反对，因为西厂都由太监把持着，这太监屠杀大臣，布政使抓来处死，皇上还不知道，这满朝文武不干了，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群臣上书，如果不撤这西厂，我们大臣不干了。最后而这皇上朱见深一琢磨，别都得罪了，撤吧。哎，撤了，撤了没二年又立起来了，这大臣们又上书又撤了，啊，又立起来了。反西厂是前后存了五年多点，这五年多杀大臣无数，那么你敢朱见深立的是西厂，撤了立，立了撤，到他的孙子武宗皇帝还嫌这特务机关不够，又立了这么一个内厂。这个内厂啊，哎呦，比那西厂啊有过之无不及啊。所以这个明朝这个特务机关太多了，而且杀大臣如同儿戏啊。那么宪宗朱见深死了之后，由他的儿子孝宗朱佑樘继位。这个朱佑樘可以说是个明智之君呐、啊。那么他就是明朝的孝宗皇帝，他也是宪宗的第三个儿子，他18岁那年继位，36岁去世，在位18年。朱佑樘一朝，这个朝堂上很平静，也没有权臣，也没有宦官和后宫专权，政务上很少有弊病。所以啊，朱佑樘一朝在明代历史上被称为政治上最贤明的时期。那么这个孝宗朱佑樘呢，也被史书上描绘成一位贤君。从个人的修养上来看，朱佑樘并不像他父亲那样一味的迷恋于佛道与房中术，一味的建立特务机关。朱佑樘而是在诗词歌赋在这上有很深的造诣，在治国方面，他任用大臣，修明制度，体服民情，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明代历史上的中兴盛世。朱佑樘18年间治国，确实给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为人他也仁慈，而且把他父亲下了冤狱定了冤案那些人都给平反了，深得百姓和大臣的喜爱。这里头我要介绍一点，朱佑樘一个最大可长之处，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当中没有的一件事。什么呢？一夫一妻制。你想一个皇上啊，三宫六院72嫔妃啊，好家美女如云呢、啊、你想一个年轻旺盛的小伙子啊，多娶几房老婆，那特别皇上，那历代皇上那老婆多的那太多了，有的多的好几千人，就是受过他临幸的妇女都好几千。朱佑樘绝不，他的一辈子在位18年当中，他最爱的就是一个女人，就是他的正宫娘娘，所以他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上。即便有那些嫔妃们宫娥才女们向这位朱佑樘分眼儿啊掉棒啊撅嘴呀、啊、我们这位皇上视而不见，他就跟他老婆好。你看这玩意儿在中国历史皇帝当中是很少见很少见的。那么总体上来说，朱佑樘一朝是开明盛世，朱佑樘本人也是明朝历代皇帝当中最贤的一个，最仁的一个，最慈的一个。可一辈奸一辈憨，朱佑樘这位皇帝是公元1505年

年死的，由他的长子朱厚照继位。坏了，就这朱厚照真酷，酷到什么程度，他是一个瞪眼珠子往炕上撒尿的这么个皇上。他的行动诡秘，思想啊行动啊让人家百思不解。这就是明朝有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公元1505年的6月19日，明帝国皇太子朱厚照继皇位。那年朱厚照是14岁，定年号为正德，是为正德皇帝。历史上呢，又称为他明武宗。按照当时官方的算法，他是大明帝国的第八位皇帝。按照后人的算法，他应该是大明王朝的第10位皇帝。说这是怎么事儿？这八和十之间着实包含了帝国的一段尴尬，也包含了大明皇家的许多辛酸。我简单的介绍两句。这个大明皇帝朱元璋死后啊，谁来接他的位置呢？就是当时22岁的皇太孙朱允文继位。这个朱允文就是明朝的建文帝，他也是大明王朝的第二位皇帝。那么这个文这个字啊，就是火字旁搁个文字，在古代汉语中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小火慢慢烹煮食物的意思。那么这位青年皇帝啊，人如其名，全没有朱元璋那种风范。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受过儒家仁者爱人之类学说中泡大的。那么建文帝非常仁义，这个建文帝当上皇帝之后，力图效仿西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削藩就是以巩固中央政权。那么封为燕王的皇四叔朱棣也效仿七国之乱时清君侧的口号，在藩国封地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发动了靖难之役。因为这个建文帝要削这个朱棣，你把这兵权都得交出来，朱棣就不干，就发兵，这个在明朝叫靖难之役。愣头愣脑的汉景帝啊，大汉朝的时候，这汉景帝削藩，他有一个父亲汉文帝留给他的千古名将叫周亚夫，还有那位飞将军李广，这都是能杀惯战，能打能别的。那么当时这个景帝削藩，结果引起了七国之乱。这七国一造乱，周亚夫和李广带领兵就镇压，仅仅有几个月就把这个叛乱给平息了。可是这个明朝的建文帝是读圣贤诗书长大的，这个建文帝虽说掌握了全国的资源，却除了几位教导他真心相信儒家思想的老师外，那么当时在大明朝能杀能打能征惯战的将军都让朱元璋给杀掉了，没有能打仗的。所以啊，那么这个北平一起兵，仅用了4年，朱棣就把建文帝给打跑了。那么建文帝朱允文也不知道下落，那么到哪儿去了，众说纷纭，不必细说了，咱们就。那么朱棣打败了建文帝，朱棣就当上了皇上了。他当上皇上之后，他把建文帝当了4年皇上那个年号建文帝年号给一笔勾销了，就当没有这么个人。那么建文帝4年由此变成了洪武35年。于是在大明帝国的皇家与官方记载里就少了一位皇帝，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拨乱反正恢复过来。这个在明代的官方记载里就少了一位，还少了一位皇上。另外少哪位呢？就是大明英宗朱祁镇呢。这朱祁镇不当了1年皇上了吗？结果蒙古人来犯，他带兵去征服，被蒙古兵啊把这朱祁镇英宗给抓了，当了俘虏了，就压在了蒙古军营里。那么这

0: 这个明朝的朝廷当中，以大臣于谦等人为首的，就推举了朱祁镇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当了皇上。那么他当这个皇上之后，哥哥现在在蒙古那儿被押，朱祁镇被蒙古人押了一年又放回来了。放回之后，结果朱祁钰就把英宗朱祁镇给押下来了，幽禁起来了，一捐就是七年呢。七年以后，在一伙人的帮助下，这个朱祁镇把他弟弟又推下去了，他又坐上皇帝了。他坐上皇帝之后，他就把他弟弟的年号给废了，又恢复了自己的年号。于是啊，这个大明帝国的历史上又少了一个皇帝的年号，这是所谓明朝十七帝，实际只有十六个人的原因。也是明皇陵中除朱元璋葬在南京，其孙子建文帝下落不明，那么景泰皇帝朱祁钰被他哥哥给取消了资格之外，北京只有十三陵的原因。这十三陵就是这么事儿。正德皇帝朱厚照，就这位我要说的这位皇上，真正是个蜜罐里长大的。那么咱们怎么来形容这朱厚照呢？咱们就用那酷字吧。这人酷，真酷。那么酷这个词，如果除去表面上故作冷漠与深沉用来形容人的行为举止的话，应该指的是那种另类的做派，就是不按正理出牌，行事诡秘无常，不按着常规办事儿，不动声色地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儿，我行我素，我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如果这个说法要成立的话，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酷的皇帝。当然这个酷和好肯定是两回事儿，相去不止十万八千里，差得好大一截。朱厚照在七岁时就开始进学，七年后当他十四岁继位皇位时，几门重要的课程还都没有结束，连早该学完的《论语》他也只学习了一部分。因此啊，在他继位后，几位顾命大臣曾经想让他继续学习，以养成作为君王应该具备的学识。而这朱厚照对于这些枯燥乏味的四书五经之类似乎从来没有过兴趣。他的爹在世的时候啊，尚可迁就他，如今自己已经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那么怎么还能去安心学呢？一瞪眼珠子不学了，乐谁谁谁。那么朱厚照真正的兴趣其实是在玩上，骑马射箭啊，打幽签，凡是能玩的他都会玩，而且玩出花来，玩出朵来。这个历史上记载啊，特别是明史上记载，说朱厚照可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皇帝，他在踢球、骑马、射箭、打猎、荡舟、音乐、戏剧方面都似乎达到了专业的水平。这朱厚照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个皇上他必定得在皇宫里住，他不得，他觉得这太没劲了，这寺外这么高老院墙有什么意思，就在外边修了一个豹房。在这个明朝啊，有不少房，什么虎房啊、豹房啊，就现在北京那个虎房桥，可能与这个明代这个虎房有关系。豹房是什么意思？里边养的豹，虎房里边养的虎。哎，这个朱厚照没啥事就去训虎去，跟虎搏斗，因为他有力气啊，他年轻啊，哎，豹房里头养豹，不光养豹啊，凡是好看见他相中的美女他都弄到豹房来，而且一在豹房一住就多年不回皇宫。大臣们有事儿，你得把这个奏折呀、文章啊给我送到豹房来。他就在豹房里头批阅奏折，说这个朱厚照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一般的搞对象也好啊，都喜欢的姑娘，他不得，专门喜欢妇女。哎，有过丈夫的，生过孩子的，他喜欢这样的。有一次他南巡到杭州去，这杭州人呢 一听说皇上来了，这皇上喜欢女人，那是家家呀，把那自己那姑娘赶紧嫁的嫁，往外送的送，赶紧嫁出去。可这皇上到了，发现了，说这皇上啊不喜欢姑娘，专门喜欢媳妇。哎呀，这些富豪们呐，官下们呐，这个后悔哟。你看，要知道他喜欢媳妇，我把姑娘这么早就嫁出去干什么？所以呀，这个朱厚照真是个行动诡秘之皇帝。他在豹房住了些日子，又感觉到不舒服。怎么的？你说我这还没离开北京哈，我呀上宣府去。他就在宣府盖了个行宫，是常年住在宣府。宣府离北京好几百里地呢，大臣们有什么奏本呐、奏折呀，都得立刻送到宣府。他就在宣府办公。朱厚照是常年住在宣府。大臣们找不着皇上，一年年也见不到这个朱厚照。有的大臣甚至把皇上模样都忘了。这一天呢，突然大臣们接到一圣旨，是朱厚照在宣府发来的，告诉大臣们，最近我封了一个人为官，啊，此人姓朱，叫朱寿，我封他为三军的总管，大臣们的首相，就仅次于我，啊，我老大，他就老二。朱寿，这大臣们一听，没听过这么个名，谁叫朱寿啊？哎，过两天圣旨又下来了，命这朱寿是三军的统帅。因为啊，这蒙古兵啊北边境进犯，有一伙蒙古人马攻打明朝的边境，那么朱厚照皇上就下了道圣旨，命这个朱寿为三军统帅，带领大兵是抵抗蒙古入侵之军队。这大臣们一听，好家伙，咱们到底看看这朱寿是谁啊，这朱寿长什么模样，我在朝中待了这么多年，当了这么多年官了，也不知道这朱寿是谁，这朱寿是谁呀、啊、哎呀，另外这个皇上圣旨又来了，说必须啊得群臣都去为这朱寿助战去。哎，好，大臣们就来到宣府，啪啪啪，炮响三声，朱寿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九吞八炸，十二勾挂，抬着胳膊蹬蹬腿，浑身没有崩挂之处。就看这大元帅朱寿翻身上马，文武群臣抬头一看，是大吃一惊，原来是你。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看来啊，是要三分毒啊！你经常吃，你的肝肾都会有毛病的。
1: 对呀，你说外国人没有肝吗？
0: 有啊。
1: 外国人没有肾吗？
0: 他都得有五脏啊。
1: 对呀，你一体多病的话，是不是你常年服用各种各样的药？
0: 嗯，
1: 只要吃这些药的话，一定是伤肝伤肾的。
0: 对，
1: 所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0: 没办法。
1: 其实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朋友身上，一体多病的人，他是个通病。
0: 嗯，
1: 没办法。有些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一年两年三年的，这还是短的吧？
0: 嗯，
1: 凡是老慢病的都是10年左右的吧，或者10年以上的吧？
0: 对的，
1: 对吧？所以说，但凡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的、常年用药的患者，啊，无一例外，在国外也是，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肝毒、肾毒都是比较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0: 嗯，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意识的在养肝护肝。
1: 对，
0: 比如说服用一些护肝片之类的，
1: 哎，
0: 都在吃着。
1: 是，没错。国外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有意识的护肝护肾。
0: 对的、
1: 啊。你像我们传统的护肝片，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水飞剂。
0: 嗯。
1: 啊，这个水飞剂啊，它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啊，尤其是对我们肝脏细胞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说德国的医保系统里面，对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损伤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含有水飞剂的这个护肝片作为基础用药呢？为什么他一定是用这个二氢杨霉素 DMY 作为基础用药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0: 那是因为 DMY 它的含量就高啊。
1: 嗯，
0: 那每粒它含二氢杨霉素高达400毫克呢。
1: 除了它这个含量啊，最主要的是。啊，不像护肝片，护肝片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0: 对，
1: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药毒啊，或者长年累月的这些这个五毒啊，它除了伤肝之外，伤不伤我们的肾？
0: 伤啊！
1: 伤不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
0: 当然了，
1: 对不对？那护肝片只是保护了你的肝脏，其他的脏腑器官呢，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0: 嗯，
1: 所以说 DMY 它除了护肝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升我们气血，尤其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0: 嗯，
1: 这是我们中医上的叫法。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就来自于这五毒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五毒，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排除的作用。而且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之外，啊，你像学生，
0: 嗯，
1: 白领，还有一些工人在内，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
0: 嗯。
1: 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对于这些工作压力大，我说过，情绪会大量的造成毒素的堆积吧？
0: 嗯，
1: 我讲过杀猪宰牛的事儿吧？
0: 嗯，
1: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情绪压力大了的话，会大量的滋生我们人体的五毒。
0: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DMY 呢，它都是保肝护肝的一个实用的产品。
1: 对啊，不仅仅是保肝护肝的，
0: 对
1: 对吧？
0: 排除五毒，
1: 排除五毒，
0: 嗯，
1: 抗外界病毒的感染，
0: 对，
1: 是不是？咱把目光啊，再转向咱们国内，你看我们在国内是吧？心脑血管疾病上，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很多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给你用什么呢？除了疏通血管的药之外，会给你用一些银杏叶片，
0: 嗯，
1: 银杏叶胶囊，
0: 嗯，
1: 是吧？为什么会选择银杏叶呢？
0: 它好啊。
1: 为什么好？
0: 嗯，
1: 因为银杏叶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0: 确实啊，这个药啊，老年朋友用的特别的多，
1: 很普遍，是吧？
0: 对，很多人都在吃，胳膊腿麻了，不灵活的。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的，好多朋友都拿这个药来预防和治疗。
1: 对，它因为里面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
0: 哦、
1: 是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DMY 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黄酮类化合物。
0: 嗯，
1: 你看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0: 要想恢复、修复、再生，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神经一天不恢复，一天不贯通连接的话，我们的末梢神经它就会分泌大量的神经毒素，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吧？
1: 嗯，
0: 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患肢痛，听过这种病没有？
1: 患肢痛
0: 啊，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截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腿它已经截掉了，
1: 嗯，
0: 截肢了，但是我们的胳膊我们腿已经没有了，按道理说它不会产生疼痛吧？
1: 嗯，
0: 但是每天就这样的患者很多，他就感觉到他截掉的这个胳膊或者腿每天还是疼。
1: 哎呦，
0: 对吧？咸齿蛇葡萄叶明明是咱们中医常用的，几千年来常用的一个排毒的好的一个产品，结果现在咱们中国人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我说实话，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痛心啊！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呢？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现在有这个二聚杨霉素的这种提取的技术之后，也成为这个流通的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健康全球购经常会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德国的 DMY 就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让大家伙什么呀，不要放弃，是吧？
1: 嗯，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刚刚呢老师有一些激动，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全球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在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渠道的条件之下，服务好我们每一个身边的百姓朋友们。那话说回来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已经抢到的朋友是非常的幸运的。那么后台显示呢，个别的地区还剩下几个名额了，没有抢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0: 哎，
4: 我有个事儿吧，想找您帮忙，您看看可以吗？
0: 别客气，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这忙，好不啊？
4: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嘛，帮我订上12盒，就是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DMY。
0: 哎呀，
4: 昨天我订了6盒的量，完了我今天一合计，后悔了，这不订少了吗？我还想再订上，哎，完了我又打电话，您说我这地区都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想麻烦老师您帮帮忙呢。
0: 哎呦，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第一啊，找我帮忙的就是订产品的确实太多了，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
4: 哦，
0: 确实啊，咱们这个规定就是咱们只能通过自己打电话来订，我这个后门是不能开的，
4: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昨天都订上6盒了，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1盒都没订着吗？是吧？
4: 嗯，
0: 所以说这能不能再订得上了，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还得是自己打电话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4: 哎呀，说出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0: 嗯，
4: 我也不想给您找麻烦让您帮忙，
0: 嗯，
4: 而且是不是买的多花的钱也多。
0: 对呀，
4: 那没办法呀，用了不少的产品，
0: 哦，
4: 我3年前就用过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不等了快3年呢，你不了解我这种心情啊。
0: 哎呀，那你这3年前用过，那是我们第一批的老用户了吧，那都是啊。哎呦，
4: 对，
0: 当时我记得这个量非常少啊，只有一小部分这个老顾客用得上。
4: 我吧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
0: 哦，
4: 没用 DMY 之前。

0: 就看哪哪都模模糊糊，感觉总像有一层雾一样
1: 啊。
0: 特别是晚上，你根本不敢出门，什么颜色你也分辨不出来，就感觉那么一大块，出门啊都得有老伴陪着，自己不行。
1: 哎呦，那就是当时这白内障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呗，是不？
0: 可不是嘛，我姐知道我有这毛病，她就给我拿来了两盒这个 DM 呗。那两盒吃完，我这不就想再买也买不到了。吃过不少别的，什么眼贴呀、眼药水啊，还去过理疗店呢，给眼睛做热敷针灸。
1: 那可不，
0: 这一等，你说就这三年的时间，你说我能不激动吗？不然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说我能来麻烦您吗？
1: 哎呀，就是首先吧，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吧？其次呢，我也不建议你用其他的产品。而其他的产品，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啊，一时起到一个缓解作用还行，它起不了一个本质的调理作用啊。
0: 那你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屎呢？
1: 我不说了吗？它是专门排我们人体的五毒的，这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啊。那么这个排毒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我们排汗，排汗它也是排毒，小便、大便这也是排毒，吐痰也是排毒啊。那么对于眼睛当中的毒，最直接的就是大量的排的眼屎，这个排眼屎也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排毒的方式啊，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是吧？而且对我们眼睛有一些眼底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也通过这个眼屎的方式得到一个清除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睛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嘛，是吧？
0: 所以啊，我不是贪心，我是真的迫切需要再麻烦老师帮忙，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了。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打电话啊，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有很多的办法的，这个我给你透个底儿啊，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啊？好吧，
0: 行行行
1: 啊，
0: 那好吧，那我还得说声谢谢老师
1: 啊，别客气，
0: 完我再打电话试试，把情况详细的说说，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吧。
1: 我告诉你，你的健康管理师肯定有办法啊。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谢谢梁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1: 啊，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全天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老师，你好，
1: 啊，
3: 你好，你好。咱，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有吗？现在啊，我想订购18盒呀，啊，这个。
1: 啊，咱们预售要预定了才有啊。你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你是否能得到这个德国进口的 DMY 了啊。你呢，可以给你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有的话你赶快订上，但是没有了的话，你因为你没预定，我也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满足了，好不好啊？
3: 哎呀，那老师啊，你得帮帮忙啊，老师啊，你得帮我一把呀，这回啊，一定得帮我整来呀，这回事啊，因为我以前用过。
1: 哎呦，以前用过，那是三年前的事儿了吧，是吧？
3: 对。
1: 当时啊，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三年前确实搞过一次小活动啊，因为当时量也不多，所以说就是一小部分人得着了，啊。
3: 对，我就是那批患者
1: 啊，
3: 我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冠状动脉堵塞了。
1: 啊，
3: 这么多年呢，您这个节目呀，我一直跟着了。我也打电话咨询过你们工作人员了，就是让我关注节目。
1: 嗯。
3: 就为了等这个 DIY 啊，哎呀，这个期间呢，总是担心我这个心脏犯了病啊，我就担心呢，就怕睡一觉好醒不过来了就。
1: 哦，那你当时三年前用过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反应怎么样？
3: 是。我之前呢在家干的什么活呀，就得坐一会儿，要不然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感觉特别的心慌。
1: 嗯。
3: 而且睡眠呢是最能体现的。
1: 嗯。
3: 一觉打天亮了就。
1: 嗯。
3: 没有胸闷啊、疼痛啊、憋醒的这种情况了。
1: 哦。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排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吧？
3: 嗯。
1: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3: 是。
1: 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常规的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时间的，是不是你得使用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物啊，对吧？

0: 这些药物啊，很多都是扩张血管的，啊，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类似有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是吧？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就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也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大量的药毒的堆积，
1: 哦、
0: 是吧、
1: 嗯嗯？
0: 那你血脂没了，是降脂药降没了，是吧？
1: 嗯。
0: 但是它药毒又新生成了，
1: 是，
0: 它同样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嗯对嗯，您说的这些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就是这些降脂啊、扩血管的这些药物啊，只是让血流能通畅一些，是吧？
0: 嗯，对。
1: 啊，本质上没什么改变。
0: 对，
1: 是这意思吧？你说的。
0: 你又加入了新的药毒，就导致血栓斑块更容易形成了，
1: 哦、
0: 是吧？
1: 哦哦，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是是，
0: 就是你看，就刚出生的小孩、婴儿，你怎么检查，人家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他没有什么血脂高的，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情况。为啥呀？因为人家血液是干净的，人家没有血毒，对不对？自然而然的就不会有这样的疾病的形成。
1: 哦。
0: 而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岁数越大的人呢，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下降，那它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的大量的堆积。所以说你光是扩张血管，我告诉你解决不了你这个血毒的问题，是不是？而这个德国的 DMY 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清除我们人体当中的五毒，这里面就包括血毒，是吧？这些毒素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慢慢的像有个净化器一样给它净化掉。
1: 哦，
0: 那你这样的话，我们的冠状动脉流速，血液的流速是慢慢就正常了，是吧？
1: 嗯，
0: 它没有淤堵了，没有斑块和血栓了，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只要把毒排掉，是吧？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的啊！而且你会发现啊，就在这个排毒的这种过程当中，你排便的次数啊、小便的次数啊，会有一段时间会增多的，还包括出汗，这都是我们在排我们身体当中五毒的一个表现啊。
1: 确实是排便次数多了，
0: 嗯，
1: 怪不得大便发黑呢。有的时候一天呢得排个三四次，
0: 嗯，
1: 我以为是肠道出了问题了呢，
0: 嗯，
1: 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那不是啊，你要是把毒素排出的差不多了，
1: 哦，
0: 慢慢就恢复正常的次数了啊。
1: 哦，
0: 像你什么胸闷呢、心慌啊，包括血脂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啊，你看你不知不觉会得到一个改善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解决咱们源头的问题，是吧？血液当中这个血毒太多了，这是关键啊！你把这血毒给它排出去了，它堵塞就不会了，是吧？不会有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你没东西了，你说它拿啥堵啊？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坚持住。
1: 嗯嗯嗯，好好，道理啊我也明白。这不打电话要订购吗？就有六盒了。我想到怎么着也得18盒的量啊，得呀！
0: 啊，
1: 我才给梁老师打电话嘛，这不是、啊？
0: 哎呦，你打电话，你上个朋友也是找我订的，找我帮忙的啊。
1: 哦，
0: 我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方面呢，我不给大家伙开后门啊，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电话，你碰碰运气，看看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办法，好不啊？
1: 哎，那好吧，哎呀，不难为梁老师您了，
0: 好，
1: 我再打电话试试。
0: 好嘞，
1: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0: 聊到这儿、啊、
1: 再见吧，梁老师。
0: 嗯，再见、
1: 哎、再见。
0: 那这个 DMY 就相当于这个油一样，
2: 对，
0: 是吧？你什么病给你配什么药，但是 DMY 是基础。
2: 对，
0: 嗯，
2: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吧，话又说回来啊，是药三分毒啊，你经常吃，你的肝肾都会有毛病的。
0: 对呀、啊、你说外国人没有肝吗？
2: 有啊。
0: 外国人没有肾吗？
2: 他都得有五脏啊。
0: 对呀、啊、你一体多病的话，是不是你常年服用各种各样的药，
2: 嗯，
0: 只要吃这些药的话，一定是伤肝伤肾的。
2: 对，
0: 所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2: 没办法，
0: 其实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朋友身上，一体多病的人他是个通病。
2: 嗯，
0: 没办法，有些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一年两年三年的，这还是短的吧。
2: 嗯，
0: 凡是老慢病的都是十年左右的吧，或者十年以上的吧。
2: 对的，
0: 对吧？所以说但凡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的、常年用药的患者啊，无一例外，在国外也是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肝毒、肾毒都是比较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2: 嗯，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意识的在养肝护肝。
0: 对，
2: 比如说服用一些护肝片之类的，
0: 哎，
2: 都在吃着。
0: 是，没错。国外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有意识的护肝护肾。
2: 对的、
0: 啊、你像我们传统的护肝片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水飞剂。
2: 嗯，
0: 啊，这个水飞剂啊，它有一定的抗

0: 化的作用啊，尤其是对我们肝脏细胞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说德国的医保系统里面对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损伤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含有水飞剂的这个护肝片作为基础用药呢？为什么他一定是用这个二氢杨霉素 DMY 作为基础用药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那是因为 DMY 它的含量就高啊。
0: 嗯，
1: 那每粒它含二氢杨霉素高达400毫克呢。
0: 除了它这个含量啊，最主要的是啊，不像护肝片，护肝片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1: 对，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药毒啊，或者长年累月的这些这个五毒啊，它除了伤肝之外，伤不伤我们的肾？
1: 伤啊。
0: 伤不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
1: 当然了，
0: 对不对？那护肝片只是保护了你的肝脏，其他的脏腑器官呢，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1: 嗯，
0: 所以说 DMY 它除了护肝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升我们气血，尤其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1: 嗯，
0: 这是我们中医上的叫法。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就来自于这五毒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五毒，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排除的作用。而且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之外啊，你像学生，
1: 嗯，
0: 白领，还有一些工人在内，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
1: 嗯，
0: 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对于这些工作压力大，我说过情绪会大量的造成毒素的堆积吧，
1: 嗯，
0: 我讲过杀猪宰牛的事儿吧，
1: 嗯，
0: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情绪压力大了的话，会大量的滋生我们人体的五毒。
1: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DMY 呢，它都是保肝护肝的一个实用的产品。
0: 对啊，不仅仅是保肝护肝的，
1: 对，
0: 对吧？
1: 排除五毒，
0: 排除五毒，
1: 嗯，
0: 抗外界病毒的感染，
1: 对，
0: 是不是？咱把目光啊再转向咱们国内，你看我们在国内是吧，心脑血管疾病上，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很多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给你用什么呢？除了疏通血管的药之外，会给你用一些银杏叶片，
1: 嗯，
0: 银杏叶胶囊，
1: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选择银杏叶呢？
1: 它好啊。
0: 为什么好？
1: 嗯，
0: 因为银杏叶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1: 确实啊，这个药啊，老年朋友用的特别的多，
0: 很普遍，是吧？
1: 对，很多人都在吃，胳膊腿麻了，不灵活的，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的，好多朋友都拿这个药来预防和治疗。
0: 对，它因为里面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
1: 哦，
0: 是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DMY 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黄酮类化合物。
1: 嗯，
0: 你看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所以说我经常讲啊，不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今天没有好的这个药物和产品，
1: 嗯，
0: 就是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嗯，
0: 是吧？有些朋友一定会说，梁老师，哎呀，你咋早不说呢，是吧？我这个病都得了10年20年了，是不是现在都晚了，是吧？那如果说大家伙认为现在你用这个排毒王 DMY 二氢杨霉素你觉得晚了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大错特错了。那么造成大家伙有这种就是躺平的心态，我告诉大家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治病走的弯路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嘛。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这些后遗症，脑神经都已经损伤了，要想恢复修复再生，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神经一天不恢复，一天不贯通连接的话，我们的末梢神经它就会分泌大量的神经毒素，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吧？
1: 嗯，
0: 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患肢痛，听过这种病没有？
1: 患肢痛
0: 啊，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截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腿它已经截掉了，
1: 嗯，
0: 截肢了，但是我们的胳膊我们腿已经没有了，按道理说它不会产生疼痛吧？
1: 嗯。
0: 但是每天就这样的患者很多，他就感觉到他截掉的这个胳膊或者腿每天还是疼。
1: 哎呦，
0: 对吧？咸齿蛇葡萄叶明明是咱们中医常用的，几千年来常用的一个排毒的好的一个产品，结果现在咱们中国人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我说实话，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痛心啊！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呢？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现在有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种提取的

0: 技术之后，也成为这个流通的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健康全球购经常会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德国的 DMY 就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让大家伙什么呀，不要放弃。是吧？
1: 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呀。刚刚呢，老师有一些激动，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全球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在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渠道的条件之下，服务好我们每一个身边的百姓朋友们。那话说回来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已经抢到的朋友是非常的幸运的。那么后台显示呢，个别的地区还剩下几个名额了，没有抢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0: 哎，
4: 我有个事儿吧，想找您帮忙，您看看可以吗？
0: 别客气，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这忙，好不啊？
4: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嘛，帮我订上12盒，就是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DMY。
0: 哎呀，
4: 昨天我订了6盒的量，完了我今天一合计，后悔了，这不订少了吗？我还想再订上，哎，完了我又打电话，您说我这地区都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想麻烦老师您帮帮忙呢。
0: 哎呀，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第一啊，找我帮忙的就是订产品的确实太多了，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确实啊，咱们这个规定就是咱们只能通过自己打电话来订，我这个后门是不能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昨天都订上6盒了，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1盒都没订着吗？是吧？所以说这能不能再订得上了，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还得是自己打电话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4: 哎呀，说出来也真是一言难尽，我也不想给您找麻烦，让您帮忙，而且是不是买的多，花的钱也多。
0: 对呀，
4: 那没办法的，用了不少的产品，我3年前就用过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不等了快3年了，你不了解我这种心情啊。
0: 哎呀，那你这3年前用过，那是我们第一批的老用户了吧，那都是啊。哎呦，
4: 对，
0: 当时我记得这个量非常少啊，只有一小部分这个老顾客用得上。
4: 我吧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没用 DMY 之前就看哪都模模糊糊，感觉总像有一层雾一样，特别是晚上你根本不敢出门，什么颜色你也分辨不出来，就感觉那么一大块，出门啊都得有老伴陪着，自己不行。
0: 哎呦，那就是当时这白内障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呗，是不？
4: 可不是吗？我姐知道我有这毛病，她就给我拿来了2盒这个 DMY。那2盒吃完，我这不就想再买，也买不到了。试过不少别的，什么眼贴呀、眼药水啊，还去过理疗店呢，给眼睛做热敷针灸。
0: 那可不，
4: 这一等，你说就这3年的时间，你说我能不激动吗？不然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说我能来麻烦您吗？
0: 哎呀，就是首先吧，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吧？其次呢，我也不建议你用其他的产品，而其他的产品，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啊，一时起到一个缓解作用还行，它起不了一个本质的调理作用啊。
4: 那你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屎呢？
0: 我不说了吗？它是专门排我们人体的五毒的，这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啊。那么这个排毒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我们排汗，排汗它也是排毒，小便、大便这也是排毒，吐痰也是排毒啊。那么对于眼睛当中的毒，最直接的就是大量的排的眼屎。这个排眼屎也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排毒的方式啊，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是吧？而且对我们眼睛有一些眼底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也通过这个眼屎的方式得到一个清除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睛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嘛，是吧？
4: 对，所以啊，我不是贪心，我是真的迫切需要，该麻烦老师帮忙，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了。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打电话啊，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有很多的办法的，这个我给你透个底儿啊，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啊？好吧，
4: 行行行
0: 啊，
4: 那好吧，那我还得说声谢谢老师
0: 啊，别客气，
4: 完我再打电话试试，把情况详细的说说，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吧。
0: 我告诉你，你的健康管理师肯定有办法啊。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4: 哎，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0: 再见。
1: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老师，你好，
0: 啊、
5: 你好，你好。咱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有吗？现在啊，我想订购18盒呀、啊，这个。
0: 啊，咱们预售要预定了才有啊，你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你是否能得到这个德国进口的 DMY 了啊。你呢，可以给你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有的话你赶快订上，但是没有了的话，你因为你没预定，我也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满足了，好不好啊？
5: 哎呀，那老师啊，你得帮帮忙啊，老师啊，你得帮我一把呀、啊，这回啊，一定得帮我整来呀、啊，这回是啊，因为我以前用过。
0: 哎呦，以前用过，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吧？是吧？
5: 对。
0: 当时啊，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确实搞过一次小活动啊，因为当时量也不多，所以说就是一小部分人得着了，啊。
5: 对，我就是那批患者
0: 啊、
5: 我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冠状动脉堵塞了。
0: 啊
5: 这么多年呢，您这个节目呀，我一直跟着了。我也打电话咨询过你们工作人员了。就是让我关注节目。就为了等这个 DIY 啊，哎呀，这个期间呢，总是担心我这个心脏犯了病啊，我就担心呢，就怕睡一觉好醒不过来了就。
0: 哦，那你当时3年前用过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反应怎么样？
5: 是。我之前呢在家干的什么活呀，就得坐一会儿，要不然上不来气儿啊。感觉特别的心慌。而且睡眠呢是最能体现的。一觉大天亮了就。没有胸闷呐、啊、疼痛啊、憋醒的这种情况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排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吧？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5: 是。
0: 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常规的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时间的，是不是你得使用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物啊，对吧？这些药物啊，很多都是扩张血管的，啊，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类似有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是吧？那你想一想，就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也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大量的药毒的堆积，
5: 哦、
0: 是吧、
5: 嗯嗯？
0: 那你血脂没了，是降脂药降没了。是吧？但是它药毒又新生成了，
5: 是，
0: 它同样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的，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这些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些降脂啊、扩血管的这些药物啊，只是让血流能通畅一些，是吧？
0: 对。
5: 啊，本质上没什么改变，
0: 对，
5: 是这意思吧？你说的。
0: 你又加入了新的药毒，就导致血栓斑块更容易形成了，
5: 哦、
0: 是吧？
5: 哦，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5: 是是，
0: 就是你看。就刚出生的小孩婴儿，你怎么检查人家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他没有什么血脂高的，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情况，为啥呀？因为人家血液是干净的，人家没有血毒，对不对？ 自然而然的就不会有这样的疾病的形成。
5: 哦，
0: 而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

0: 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岁数越大的人呢，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下降，那它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的大量的堆积。所以说你光是扩张血管，我告诉你解决不了你这个血毒的问题，是不是？而这个德国的 DMY 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清除我们人体当中的五毒，这里面就包括血毒，是吧？这些毒素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慢慢的像有个净化器一样给它净化掉。
1: 哦，
0: 那你这样的话，我们的冠状动脉流速，血液的流速是慢慢就正常了，是吧？
1: 嗯，
0: 它没有淤堵了，没有斑块和血栓了，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只要把毒排掉，是吧？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的啊。而且你会发现啊，就在这个排毒的这段过程当中，你排便的次数啊，小便的次数啊，会有一段时间会增多的，还包括出汗，这都是我们在排我们身体当中五毒的一个表现啊。
1: 确实是排便次数多了，怪不得大便发黑呢，有的时候一天呢得排个三四次，我以为是肠道出了问题了呢，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那不是啊，你要是把毒素排出的差不多了，慢慢就恢复正常的次数了。啊，像你什么胸闷呢、心慌啊，包括血脂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啊，你看你不知不觉会得到一个改善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解决咱们源头的问题，是吧？血液当中这个血毒太多了，这是关键啊。你把这血毒给它排出去了，它堵塞就不会了，是吧？不会有了，因为你没东西了，你说它拿啥堵啊？
1: 对
0: 不
1: 对？对。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坚持住。
1: 好好，道理啊，我也明白。这不打电话要订购吗？就有六盒了。我想到怎么着也得18盒的量啊，得呀。
0: 啊，
1: 我才给梁老师打电话嘛，这不是、啊？
0: 哎呦，你打电话，你上个朋友也是找我订的，找我帮忙的啊。
1: 哦，
0: 我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方面呢，我不给大家伙开后门啊，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电话，你碰碰运气，看看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办法，好不啊？
1: 哎，那好吧，那也不难为梁老师您了。
0: 好，
1: 我再打电话试试。
0: 好嘞，
1: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0: 聊到这儿、啊，
1: 再见吧，梁老师。
0: 再见、
1: 再见。
0: 那这个 DMY 就相当于这个油一样，
2: 对，
0: 是吧？你什么病给你配什么药，但是 DMY 是基础。
2: 对，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吧，话又说回来啊，是药三分毒啊，你经常吃，你的肝肾都会有毛病的。
0: 对呀、你说外国人没有肝吗？
2: 有啊。
0: 外国人没有肾吗？
2: 他都得有五脏啊。
0: 对呀，你一体多病的话，是不是你常年服用各种各样的药？
2: 嗯，
0: 只要吃这些药的话，一定是伤肝伤肾的。
2: 对，
0: 所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2: 没办法，
0: 其实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朋友身上，一体多病的人他是个通病。
2: 嗯，
0: 没办法，有些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一年两年三年的，这还是短的吧。
2: 嗯，
0: 凡是老慢病的都是十年左右的吧，或者十年以上的吧。
2: 对的，
0: 对吧？所以说但凡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的常年用药的患者啊，无一例外，在国外也是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肝毒、肾毒都是比较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2: 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意识的在养肝护肝。
0: 对，
2: 比如说服用一些护肝片之类的，
0: 哎，
2: 都在吃着。
0: 是没错，国外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有意识的护肝护肾。
2: 对的、
0: 你像我们传统的护肝片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水飞剂。
2: 嗯，
0: 啊，这个水飞剂啊，它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啊，尤其是对我们肝脏细胞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说德国的医保系统里面对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损伤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含有水飞剂的这个护肝片作为基础用药呢？为什么他一定是用这个二氢杨霉素 DMY 作为基础用药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2: 那是因为 DMY 它的含量就高啊。
0: 嗯，
2: 那每粒它含二氢杨霉素高达400毫克呢。
0: 除了它这个含量啊，最主要的是啊，不像护肝片，护肝片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2: 对，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药毒啊，或者常年累月的这个五毒啊，它除了伤肝之外，伤不伤我们的肾？
2: 伤啊。
0: 伤不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
2: 当然了，
0: 对不对？那护肝片只是保护了你的肝脏，其他的脏腑器官呢，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2: 嗯，
0: 所以说 DMY 它除了护肝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升我们气血，尤其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0: 这是我们中医上的叫法。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就来自于这五毒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五毒，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排除的作用。而且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之外，啊，你像学生，白领，还有一些工人在内，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对于这些工作压力大，我说过情绪会大量的造成毒素的堆积吧，我讲过杀猪宰牛的事儿吧，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情绪压力大了的话，会大量的滋生我们人体的五毒。
1: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DMY 呢，它都是保肝护肝的一个使用的产品。
0: 对啊，不仅仅是保肝护肝的，
1: 对，
0: 对吧？
1: 排除五毒，
0: 排除五毒，抗外界病毒的感染，
1: 对，
0: 是不是？咱把目光啊再转向咱们国内，你看我们在国内是吧，心脑血管疾病上，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很多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给你用什么呢？除了疏通血管的药之外，会给你用一些银杏叶片，银杏叶胶囊，是吧？为什么会选择银杏叶呢？
1: 它好啊。
0: 为什么好？因为银杏叶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1: 确实啊，这个药啊，老年朋友用的特别的多，
0: 很普遍，是吧？
1: 对，很多人都在吃，胳膊腿麻了，不灵活的，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的，好多朋友都拿这个药来预防和治疗。
0: 对，它因为里面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是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DMY 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黄酮类化合物。你看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所以说我经常讲啊，不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今天没有好的这个药物和产品，就是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而已，是吧？有些朋友一定会说梁老师，哎呀，你咋早不说呢，是吧？我这个病都得了10年20年了，是不是现在都晚了，是吧？那如果说大家伙认为现在你用这个排毒王 DMY 二氢杨霉素你觉得晚了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大错特错了。那么造成大家伙有这种就是躺平的心态，我告诉大家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治病走的弯路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嘛。大家伙都知道这些后遗症，脑神经都已经损伤了，要想恢复修复再生，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不可能的。很多人不知道神经一天不恢复，一天不贯通连接的话，我们的末梢神经它就会分泌大量的神经毒素，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吧？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患肢痛，听过这种病没有？
1: 患肢痛
0: 啊，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截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腿它已经截掉了，截肢了，但是我们的胳膊我们腿已经没有了，按道理说它不会产生疼痛吧？但是每天就这样的患者很多，他就感觉到他截掉的这个胳膊或者腿每天还是疼。
1: 哎呦，
0: 对吧？咸齿蛇葡萄叶明明是咱们中医常用的，几千年来常用的一个排毒的好的一个产品，结果现在咱们中国人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我说实话，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痛心啊。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呢？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现在有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种提取的技术之后，也成为这个流通的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健康全球购经常会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德国的 DMY 就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让大家伙什么呀，不要放弃，是吧？
1: 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刚刚呢老师有一些激动，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全球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在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渠道的条件之下，服务好我们每一个身边的百姓朋友们。那话说回来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已经抢到的朋友是非常的幸运的。那么后台显示呢，个别的地区还剩下几个名额了，没有抢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

0: 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1: DMY
0: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1: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3: 哎，
4: 我有个事儿吧，想找您帮忙，您看看可以吗？
3: 别客气，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这忙，好不啊？
4: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嘛，帮我订上12盒，就是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DMY。
3: 哎呀，
4: 昨天我订了6盒的量，完了我今天一合计。后悔了，这不订少了吗？我还想再订上。哎，完了我又打电话，您说我这地区都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想麻烦老师您帮帮忙呢。
3: 哎呀，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第一啊，找我帮忙的就是订产品的确实太多了，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确实啊，咱们这个规定就是咱们只能通过自己打电话来订，我这个后门是不能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昨天都订上6盒了，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1盒都没订着吗？是吧？所以说这能不能再订得上了，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还得是自己打电话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4: 哎呀，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3: 嗯，
4: 我也不想给您找麻烦，让您帮忙，而且是不是买的多，花的钱也多。
3: 对呀，
4: 那没办法呀，用了不少的产品。
3: 哦，
4: 我3年前就用过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不等了快3年呢，你不了解我这种心情啊。
3: 哎呀，那你这3年前用过，那是我们第一批的老用户了吧，那都是啊。哎呦，
4: 对，
3: 当时我记得这个量非常少啊，只有一小部分这个老顾客用得上。
4: 我吧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
3: 哦，
4: 没用 DMY 之前就看哪都模模糊糊，感觉总像有一层雾一样。
3: 啊，
4: 特别是晚上你根本不敢出门，什么颜色你也分辨不出来，就感觉那么一大块，出门啊都得有老伴陪着，自己不行。
3: 哎呦，那就是当时这白内障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呗，是不？
4: 可不是吗？我姐知道我有这毛病，她就给我拿来了2盒这个 DMY。那2盒吃完，我这不就想再买，也买不到了。
3: 啊，
4: 试过不少别的，什么眼贴呀、眼药水啊，还去过理疗店呢，给眼睛做热敷针灸。
3: 那可不，
4: 这一等，你说就这3年的时间，你说我能不激动吗？不然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说我能来麻烦您吗？
3: 哎呀，就是首先吧，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吧？其次呢，我也不建议你用其他的产品，而其他的产品，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啊，一时起到一个缓解作用还行，它起不了一个本质的调理作用啊。
4: 那你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屎呢？
3: 我不说了吗？它是专门排我们人体的五毒的，这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啊。那么这个排毒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我们排汗它也是排毒，小便、大便这也是排毒，吐痰也是排毒啊。那么对于眼睛当中的毒，最直接的就是大量的排这眼屎。这个排眼屎也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排毒的方式啊，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是吧？而且对我们眼睛有一些眼底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也通过这个眼屎的方式得到一个清除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睛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嘛，是吧？
4: 所以啊，我不是贪心，我是真的迫切需要再麻烦老师帮忙，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了。
3: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打电话， 啊，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

0: 有很多的办法的，这个我给你透个底儿啊，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啊？好吧。
1: 行行行
0: 啊，
1: 那好吧，那我还得说声谢谢老师。
0: 啊，别客气。
1: 完，我再打电话试试，把情况详细的说说，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吧。
0: 我告诉你，你的健康管理是肯定有办法啊。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梁老师，
0: 再见。啊，
1: 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老师。
0: 啊，
3: 你好你好你好。哎，那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有吗？现在啊，我想订购18盒呀。这个
0: 啊，咱们预售要预定了才有啊，你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你是否能得到这个德国进口的 DMY 了啊。你呢可以给你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有的话你赶快订上，但是没有了的话，你因为你没预定，我也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满足了，好不好啊？
3: 哎呀，那老师啊，你得帮帮忙啊，老师啊，你得帮我一把呀，这回啊，一定得帮我整来呀，这回事啊，因为我以前用过。
0: 哎呦，以前用过，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吧，是吧？
3: 对，
0: 当时啊，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确实搞过一次小活动啊，因为当时量也不多，所以说就是一小部分人得着了，啊。
3: 对，我就是那批患者
0: 啊，
3: 我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冠状动脉阻塞了，这么多年呢，您这个节目呀，我一直跟着了，我也打电话咨询过你们工作人员了，就是让我。关注节目，就为了等这个 DIY 啊，哎呀，这个期间呢，总是担心我这个心脏犯了病啊，我就担心呢，就怕睡一觉好醒不过来了就。
0: 哦，那你当时3年前用过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反应怎么样？
3: 是，我之前呢在家干的什么活呀，就得坐一会儿，要不然上不来气儿啊，感觉特别的心慌，而且睡眠呢。是最能体现的，一觉大天亮了就，没有胸闷啊、疼痛啊、憋醒的这种情况了。
0: 哦，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排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吧？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3: 是。
0: 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常规的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时间的是不是你得使用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物啊，对吧？这些药物啊，很多都是扩张血管的，啊。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类似有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是吧？那你想一想，就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也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大量的药毒的堆积，是吧？那你血脂没了，是降脂药降没了，是吧？但是它药毒又新生成了，它同样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这些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些降脂啊、扩血管的这些药物啊，只是让血流能通畅一些，是吧？
0: 对。
3: 啊，本质上没什么改变，是这意思吧？你说的。
0: 你又加入了新的药毒，就导致血栓斑块更容易形成了，是吧？
3: 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你看，就刚出生的小孩婴儿，你怎么检查，人家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他没有什么血脂高的，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情况。为啥呀？因为人家血液是干净的，人家没有血毒，是吧？这些毒素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慢慢的像有个净化器一样给它净化掉。那你这样的话，我们的冠状动脉流速、血液的流速是慢慢就正常了，是吧？它没有淤堵了，没有斑块和血栓了，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只要把毒排掉，是吧？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解决咱们源头的问题，是吧？血液当中这个血毒太多了，这是关键啊！你把这血毒给它排出去了，它堵塞就不会了，是吧？不会有了，因为你没东西了，你说它拿啥堵啊？
3: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坚持住。
3: 好好，道理啊，我也明白。这不打电话呀，订购吗？就有6盒了。我想到怎么着也得18盒的量啊，得呀、
0: 啊！
3: 我才给梁老师打电话嘛，这不是、啊？
0: 哎呦，你打电话，你上个朋友也是找我订的，找我帮忙的啊。我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方面呢，我不给大家伙开后门啊，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电话，你碰碰运气，看看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办法，好不啊？
3: 哎，那好吧，那也不浪费不。

0: 常委梁老师您了。
1: 好、
0: 我再打电话试试。
1: 好嘞、
0: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1: 聊到这儿、
0: 再见吧梁老师。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电话一定要牢记了。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5: DMY
4: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6: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4: 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哎，
2: 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1: 最后一天了，
2: 没错、各个地区所剩的名额真的是不太多了，
1: 是吧？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两天呢，好多的朋友啊都在咨询，说第一次听说 DMY，
1: 嗯，还是担心这个事儿，
2: 没错，
1: 嗯，
2: 很多人都问，说我自己的情况适不适合呢？
1: 嗯，适不适合用是吧？
2: 对，
1: DMY 是缩写，英文的缩写，嗯、它的全称叫。二氢杨霉素，
2: 没错，
1: 也就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的一个排毒的物质。
2: 嗯，
1: 什么人能用呢？什么情况的这样的患者是可以用的呢？啊，包括用了它之后和其他的药物有没有冲突呢？
2: 嗯，
1: 需不需要调整呢？是不是这些问题都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应该是关心的问题吧？
2: 确实，梁老师，您非常的懂大家啊。
1: 嗯，因为大家伙儿的想法，大家伙儿的问题都在我心里装着呢、嗯、那么这次呢，咱们给大家伙儿带来的德国的 DMY 原装进口的，大家伙儿都知道医保吧，
2: 嗯，医保它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1: 哎，对，
2: 尤其是老年朋友，解决了大家的一些后顾之忧，
1: 嗯，
2: 很多的药它都能报
1: 报销，
2: 对，有极个别即便是报不了，但是最后呢可能我们花费的钱数也不是很多，
1: 哎，
2: 就医保是国家对于老百姓的保障，
1: 对，没错、嗯、德国的医保啊相对咱们中国来说它建立的比较早，
2: 嗯，
1: 这个制度呢也相对的比较全面，
2: 嗯，其实还是我们国家更好啊，
1: 嗯，
2: 这应该跟我们学学，开点必要的药，一些其他的能省点就可以省一些了。
1: 所以说现在咱们中国有基药嘛，
2: 哦、
1: 啊，基础用药嘛，基础用药基本上我们普通老百姓一分钱都不用花的。
2: 嗯，
1: 而且这关键点就来了，啊，我说为什么说这个德国的 DMY， 德国呀，它没有咱们中医的理念，
2: 嗯，
1: 他们就是临床实践发现用这个 DMY 对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调理的速度，实际上它没有中医的概念。他也不知道什么叫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他不了解咱们中医，也不知道这五毒嘛，
2: 嗯，
1: 是吧？他也不知道我们体内的这些很多的慢性疾病是由这五毒所造成的。
2: 对呢，金老师您这么一讲啊，哎，这您让我想起了什么，知道吗？
1: 什么呀？
2: 就炒菜用的食用油
1: 啊，
2: 菜系可能我们随便吃来回换
1: 啊，
2: 但是没有油，你是什么菜都做出来不好吃的。
1: 哎，你这个比喻啊，特别恰当。
2: 嗯，
1: 就是我们炒菜，你用什么食材都可以换。
2: 嗯，
1: 但是这个油你换不了。
2: 对，
1: 对不对？那这个 DMY 就相当于这个油一样，
2: 对，
1: 对吧？你什么病给你配什么药，但是 DMY 是基础。
2: 对，
1: 嗯，
2: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吧，话又说回来啊，是药三分毒啊，你经常吃，你的肝肾都会有毛病的。
1: 对呀，你说外国人没有肝吗？
2: 有啊。
1: 外国人没有肾吗？
2: 他都得有五脏啊。
1: 对呀。

0: 你一体多病的话，是不是你常年服用各种各样的药？
1: 嗯，
0: 只要吃这些药的话，一定是伤肝伤肾的。
1: 对，
0: 所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1: 没办法。
0: 其实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朋友身上，一体多病的人，他是个通病。
1: 嗯，
0: 没办法，有些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一年、两年、三年的，这还是短的吧？
1: 嗯。
0: 凡是老慢病的，都是10年左右的吧，或者10年以上的吧，
1: 对的。
0: 对吧？所以说，但凡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的、常年用药的患者，啊，无一例外，在国外也是，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肝毒、肾毒都是比较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1: 嗯，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意识的在养肝护肝，
0: 对，
1: 比如说服用一些护肝片之类的，
0: 哎，
1: 都在吃着。
0: 是没错，国外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有意识的护肝护肾
1: 对
0: 啊。
1: 的。
0: 你像我们传统的护肝片，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水飞剂，
1: 嗯。
0: 啊，这个水飞剂啊，它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啊，尤其是对我们肝脏细胞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说德国的医保系统里面，对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损伤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含有水飞剂的这个护肝片作为基础用药呢？为什么他一定是用这个二型杨霉素 DMY 作为基础用药呢？你想过这个问
1: 那
0: 题
1: 是
0: 没
1: 因为 DMY 它的含量就高啊，
0: 有？嗯，
1: 那镁粒儿它含二氢杨霉素高达400毫克呢。
0: 除了它这个含量啊，最主要的是，啊，不像护肝片，护肝片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1: 对。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药毒啊，或者长年累月的这个五毒啊，它除了伤肝之外，伤不伤我们的肾？
1: 伤
0: 伤不
1: 啊！
0: 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
1: 当然
0: 对
1: 了。
0: 不对？那护肝片只是保护了你的肝脏，其他的脏腑器官呢，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1: 嗯，
0: 所以说，DMY 它除了护肝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升我们气血，尤其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1: 嗯，
0: 这是我们中医上的叫法。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就来自于这五毒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五毒，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排除的作用，而且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之外，啊，你像学生、
1: 嗯。
0: 白领，还有一些工人在内，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
1: 嗯，
0: 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对于这些工作压力大，我说过，情绪会大量的造成毒素的堆积吧，我讲过杀猪宰牛的事儿吧，
1: 嗯，嗯，
0: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情绪压力大了的话，会大量的滋生我们人体的五毒。
1: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DMY 呢，它都是保肝护肝的一个使用的产品。
0: 对啊，不仅仅是保肝护肝的，
1: 对，
0: 对吧？
1: 排除五毒，
0: 排除五毒，
1: 嗯，
0: 抗外界病毒的感染，是不
1: 对，
0: 是？咱把目光啊，再转向咱们国内。你看我们在国内是吧？心脑血管疾病上，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很多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给你用什么呢？除了疏通血管的药之外，会给你用一些银杏叶片、银杏叶胶囊，
1: 嗯，嗯，
0: 是吧？为什么会选择银杏叶呢？
1: 它好啊，
0: 为什么好？
1: 嗯。
0: 因为银杏叶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1: 确实啊，这个药啊，老年朋友用的特别的
0: 这
1: 多，
0: 很普遍，是吧？
1: 对，很多人都在吃，胳膊腿麻了，不灵活的，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的，好多朋友都拿这个药来预防和治疗。
0: 对，它因为里面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是
1: 嗯。
0: 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DMY 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黄酮类化合物。
1: 嗯。
0: 你看，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所以说我经常讲啊，不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到今天没有好的这个药物和产品，就是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嗯嗯，
0: 是吧？有些朋友一定会说梁老师。哎呀，你咋早不说呢？是吧？我这个病都得了10年20年了，是不是现在都晚了？是吧？那如果说大家伙认为现在你用这个排毒王 DMY 二氢杨霉素，你觉得晚了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大错特错了。那么造成大家伙有这种就是躺平的心态，我告诉大家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治病走的弯路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嘛。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这些后遗症，脑神经都已经损伤。

0: 截掉了，
1: 嗯，
0: 截肢了。但是我们的胳膊、我们腿已经没有了，按道理说它不会产生疼痛吧？
1: 嗯。
0: 但是每天就这样的患者很多，他就感觉到他截掉的这个胳膊或者腿每天还是疼，
1: 哎呦，
0: 对吧？
1: 嗯，
0: 闲齿蛇、葡萄叶明明是咱们中医常用的，
1: 是，
0: 几千年来常用的一个排毒的好的一个产品，结果现在咱们中国人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我说实话，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痛心啊！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呢？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现在有这个二聚杨霉素的这种提取的技术之后，也成为这个流通的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健康全球购经常会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德国的 DMY 就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让大家伙什么呀，不要放弃，是吧？
1: 嗯，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呀。刚刚呢，老师有一些激动，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全球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在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渠道的条件之下，服务好我们每一个身边的百姓朋友们。那话说回来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已经抢到的朋友是非常的幸运的。那么后台显示呢，个别的地区还剩下几个名额。得了，没有抢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
2: 抢
3: 定热
2: 热线
3: 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0: 哎，
4: 我有个事儿吧，想找您帮忙，您看看可以吗？
0: 别客气，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这忙，好不啊？
4: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嘛，帮我订上12盒，就是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DMY。
0: 哎呀，
4: 昨天我订了6盒的量，完了我今天一合计合计，后悔了，这不订少了吗？我还想再订上，
0: 哎，
4: 完了我又打电话，您说我这地区都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想麻烦老师您帮帮忙呢。
0: 哎呦，就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第一啊，找我帮忙的就是订产品的确实太多了，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确实啊，咱们这个规定就是咱们只能通过自己打电话来订，我这个后门是不能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昨天都订上6盒了，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一盒都没订着吗？是吧？所以说这能不能再订得上了，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还得是自己打电话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4: 哎呀，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0: 嗯，
4: 我也不想给您找麻烦，让您帮忙，而且是不是买的多，花的钱也多。
0: 对呀，
4: 那没办法呀，用了不少的产品，我3年前就用过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不等了快3年呢，你不了解我这种心情啊。
0: 哎呀，那你这3年前用过，那是我们第一批的老用户了吧，那都是啊。哎呦，
4: 对，
0: 当时我记得这个量非常少啊，只有一小部分这个老顾客用得上。
4: 我吧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没用 DMY 之前，就看哪哪都模模糊糊，感觉总像有一层雾一样。
0: 啊，
4: 特别是晚上，你根本不敢出门，什么颜色你也分辨不出来，就感觉那么一大块。出门啊，都得有老伴陪着，自己不行。
0: 哎呦，那就是当时这白内障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呗，是不？
4: 可不是吗？我姐知道我有这毛病，她就给我拿来了2盒这个 DMY。 那两盒吃完，我这不就想再买，也买不到了。
0: 啊、
4: 吃过不少别的，什么延期。

0: 呀、眼药水啊，还去过理疗店呢，给眼睛做热敷针灸。
1: 那可不，
0: 这一等你说就这3年的时间，你说我能不激动吗？不然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说我能来麻烦您吗？
1: 哎呀，就是首先吧，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吧？其次呢，我也不建议你用其他的产品，而其他的产品，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啊，一时起到一个缓解作用还行，它起不了一个本质的调理作用啊。
0: 那你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屎呢？
1: 我不说了吗？它是专门排我们人体的五毒的，这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啊，那么这个排毒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我们排汗，排汗它也是排毒，小便、大便这也是排毒，吐痰也是排毒啊。那么对于眼睛当中的毒，最直接的就是大量的排的眼屎，这个排眼屎也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排毒的方式啊，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是吧？
0: 嗯，
1: 而且对我们眼睛有一些眼底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也通过这个眼屎的方式得到一个清除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睛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嘛，是吧？
0: 所以啊，我不是贪心，我是真的迫切需要，该麻烦老师帮忙，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了。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打电话。啊，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有很多的办法的，这个我给你透个底儿啊，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啊？好吧。
0: 行行行
1: 啊，
0: 那好吧，那我还得说声谢谢老师。
1: 啊，别客气。
0: 完，我再打电话试试，把情况详细的说说，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吧。
1: 我告诉你，你的健康管理师肯定有办法啊。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谢谢梁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1: 啊，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全年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老师，你好，
1: 啊，
3: 你好，你好。
1: 啊，
3: 那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有吗？现在啊，我想订购18盒呀，这个
1: 啊，咱们预售要预定了才有啊，你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你是否能得到这个德国进口的 DMY 了啊。你呢，可以给你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有的话你赶快订上，但是没有了的话，你因为你没预定，我也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满足了，好不好啊？
3: 哎呀，那老师啊，你得帮帮忙啊，老师啊，你得帮我一把呀，这回啊，一定得帮我整来呀，这回是啊，因为我以前用过。
1: 哎呦，以前用过，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吧，是吧？
3: 对。
1: 当时啊，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确实搞过一次小活动啊，因为当时量也不多，所以说就是一小部分人得着了，啊。
3: 对，我就是那批患者
1: 啊，
3: 我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冠状动脉堵塞了。
1: 啊，
3: 哎，这么多年呢，您这个节目呀，我一直跟着了。我也打电话咨询过你们工作人员了。就是让我关注节目。
1: 嗯。
3: 就为了等这个 DIY 啊，哎呀，这个期间呢，总是担心我这个心脏犯了病啊，我就担心呢，就怕睡一觉好醒不过来了就。
1: 哦，那你当时3年前用过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反应怎么样？
3: 是。哎呀，我之前呢在家干的什么活呀，就得坐一会儿，哎，要不然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啊，感觉特别的心慌。
1: 嗯。
3: 而且睡眠呢是最能体现的。
1: 嗯。
3: 一觉打天亮了就。
1: 嗯。
3: 没有胸闷啊、疼痛啊、憋醒的这种情况了。
1: 哦。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排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吧？
3: 嗯。
1: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3: 是。
1: 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常规的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时间的，是不是你得使用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物啊，对吧？
3: 嗯，
1: 这些药物啊，很多都是扩张血管的，啊，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类似有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是吧？
3: 嗯、
1: 那你想一想，就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也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大量的药毒的堆积，
3: 哦、
1: 是吧、
3: 嗯嗯？
1: 那你血脂没了，是降脂药降没了。是吧、
3: 嗯？
1: 但是它药毒又新生成的，
3: 是
1: 它同样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的，
3: 对
1: 不对？
3: 对，
1: 对
3: 对对对对，嗯，您说的这些确实是这。

0: 事儿。就是这些降脂啊或血管的这些药物啊，只是让血流能通畅一些，是吧？
1: 嗯，对
0: 啊，本质上没什么改变。是这意思吧？你说的。
1: 你又加入了新的药毒，就导致血栓斑块更容易形成了，
0: 哦，
1: 是吧？
0: 哦哦，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是是，
1: 就是你看，就刚出生的小孩婴儿，你怎么检查，人家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他没有什么血脂高的，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情况，为啥呀？因为人家血液是干净的，人家没有血毒，对不对？自然而然的就不会有这样的疾病的形成。
0: 哦，
1: 而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岁数越大的人呢，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下降，那它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的大量的堆积。所以说，你光是扩张血管，我告诉你，解决不了你这个血毒的问题，是不是？而这个德国的 DMY 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清除我们人体当中的五毒，这里面就包括血毒，是吧？这些毒素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慢慢的像有个净化器一样给它净化掉。
0: 哦，
1: 那你这样的话，我们的冠状动脉流速，血液的流速是慢慢就正常了，是吧？
0: 嗯，
1: 它没有淤堵了，没有斑块和血栓了，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只要把毒排掉，是吧，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的啊。而且你会发现啊，就在这个排毒的这段过程当中，你排便的次数啊，小便的次数啊，会有一段时间会增多的，还包括出汗，这都是我们在排我们身体当中五毒的一个表现啊。
0: 确实是排便次数多了，
1: 嗯，
0: 怪不得大便发黑呢。有的时候一天呢得排个三四次，
1: 嗯，
0: 我以为是肠道出了问题了呢，
1: 嗯，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1: 那不是啊，你要是把毒素排出的差不多了，
0: 哦，
1: 慢慢就恢复正常的次数了啊。
0: 哦，
1: 像你什么胸闷呐，心慌啊，包括血脂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啊，你看你不知不觉会得到一个改善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解决咱们源头的问题，是吧？血液当中这个血毒太多了，这是关键啊！你把这血毒给它排出去了，它堵塞就不会了，是吧？不会有了，
0: 对对对，
1: 因为你没东西了，你说它拿啥堵啊？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坚持住。
0: 嗯嗯嗯，好好，道理啊我也明白。这不打电话要订购吗？就有六盒了。
1: 嗯，
0: 哎，我想到怎么着也得18盒的量啊，得呀，
1: 啊，
0: 我才给梁老师打电话嘛，这不是啊？
1: 哎呦，你打电话，你上个朋友也是找我订的，找我帮忙的啊。
0: 哦，
1: 我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方面呢，我不给大家伙开后门啊，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电话，你碰碰运气，看看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办法，好不啊？
0: 哎，那好吧，那也不难为不难为梁老师您了。
1: 好，
0: 我再打电话试试。
1: 好嘞，
0: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1: 哎，聊到这儿，啊，
0: 再见吧，梁老师。
1: 嗯，再见，
0: 哎，再见。
1: 那这个 DMY 就相当于这个油一样，
2: 对，
1: 是吧？你什么病给你配什么药，但是 DMY 是基础。
2: 对，
1: 嗯，
2: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吧，话又说回来啊，是药三分毒啊，你经常吃，你的肝肾都会有毛病的。
1: 对呀，啊，你说外国人没有肝吗？
2: 有啊。
1: 外国人没有肾吗？
2: 他都得有五脏啊。
1: 对呀，啊，你一体多病的话，是不是你常年服用各种各样的药？
2: 嗯，
1: 只要吃这些药的话，一定是伤肝伤肾的。
2: 对，
1: 所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2: 没办法，
1: 其实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朋友身上，一体多病的人他是个通病。
2: 嗯，
1: 没办法，有些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一年两年三年的，这还是短的吧。
2: 嗯，
1: 凡是老慢病的都是10年左右的吧，或者10年以上的吧。
2: 对的，
1: 对吧？所以说但凡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的常年用药的患者啊，无一例外，在国外也是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肝毒肾毒都是比较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2: 嗯，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意识的在养肝护肝。
1: 对，
2: 比如说服用一些护肝片之类的，
1: 哎，
2: 都在吃着。
1: 是没错，国外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有意识的护肝护肾。
2: 对的，
1: 啊，你像我们传统的护肝片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水飞剂。
2: 嗯，
1: 啊，这个水飞剂啊它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啊，尤其是对我们肝脏细胞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说德国的医保系统里面对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损伤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含有水飞剂的这个护肝片作为基础用药呢？为什么他一定是用这个二氢杨霉素 DMY 作为基础用药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2: 那是因为 DMY 它的含量就高啊。
1: 嗯，
2: 那每粒它含二氢杨霉素高达400毫克呢。

0: 除了它这个含量啊，最主要的是啊，不像护肝片，护肝片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1: 对，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药毒啊，或者常年累月的这些这个五毒啊，它除了伤肝之外，伤不伤我们的肾？
1: 伤啊，
0: 伤不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
1: 当然了，
0: 对不对？那护肝片只是保护了你的肝脏，其他的脏腑器官呢，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1: 嗯，
0: 所以说 DMY 它除了护肝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升我们气血，尤其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1: 嗯，
0: 这是我们中医上的叫法。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就来自于这五毒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五毒，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排除的作用。而且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之外啊，你像学生，
1: 嗯，
0: 白领，还有一些工人在内，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
1: 嗯，
0: 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对于这些工作压力大，我说过情绪会大量的造成毒素的堆积吧，
1: 嗯，
0: 我讲过杀猪宰牛的事儿吧，
1: 嗯，
0: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情绪压力大了的话，会大量的滋生我们人体的五毒。
1: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DMY 呢，它都是保肝护肝的一个实用的产品。
0: 对啊，不仅仅是保肝护肝的，
1: 对，
0: 对吧？
1: 排除五毒，
0: 排除五毒，
1: 嗯，
0: 抗外界病毒的感染，
1: 对，
0: 是不是？咱把目光啊再转向咱们国内，你看我们在国内是吧，心脑血管疾病上，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很多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给你用什么呢？除了疏通血管的药之外，会给你用一些银杏叶片，
1: 嗯，
0: 银杏叶胶囊，
1: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选择银杏叶呢？
1: 它好啊。
0: 为什么好？
1: 嗯，
0: 因为银杏叶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1: 确实啊，这个药啊，老年朋友用的特别的多，
0: 很普遍，是吧？
1: 对，很多人都在吃，胳膊腿麻了不灵活的，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的，好多朋友都拿这个药来预防和治疗。
0: 对，它因为里面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
1: 哦，
0: 是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DMY 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黄酮类化合物。
1: 嗯，
0: 你看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所以说我经常讲啊，不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今天没有好的这个药物和产品，
1: 嗯，
0: 就是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嗯，
0: 是吧？有些朋友一定会说梁老师，哎呀，你咋早不说呢，是吧？我这个病都得了十年二十年了，是不是现在都晚了，是吧？那如果说大家伙认为现在你用这个排毒王 DMY 二氢杨霉素你觉得晚了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大错特错了。那么造成大家伙有这种就是躺平的心态，我告诉大家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治病走的弯路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嘛。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这些后遗症，脑神经都已经损伤了，要想恢复修复再生，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神经一天不恢复，一天不贯通连接的话，我们的末梢神经它就会分泌大量的神经毒素，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吧？
1: 嗯，
0: 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患肢痛，听过这种病没有？
1: 患肢痛
0: 啊，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截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腿它已经截掉了，
1: 嗯，
0: 截肢了，但是我们的胳膊我们腿已经没有了，按道理说它不会产生疼痛吧？
1: 嗯。
0: 但是每天就这样的患者很多，他就感觉到他截掉的这个胳膊或者腿每天还是疼。
1: 哎呦，
0: 对吧？咸齿舌葡萄叶明明是咱们中医常用的，几千年来常用的一个排毒的好的一个产品，结果现在咱们中国人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我说实话，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痛心啊！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呢？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现在有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种提取的技术之后，也成为这个流通的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健康全球购经常会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德国的 DMY 就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让大家伙什么呀，不要放弃，是吧？
1: 嗯，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刚刚呢老师有一些激动，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全球对健康

0: 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在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渠道的条件之下，服务好我们每一个身边的百姓朋友们。那话说回来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已经抢到的朋友是非常的幸运的。那么后台显示呢，个别的地区还剩下几个名额了，没有抢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 1.5 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2: DMY
1: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2: 平台抢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4: 我有个事儿吧，想找您帮忙，您看看可以吗？
3: 别客气，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这忙，好不啊？
4: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嘛，帮我订上12盒，就是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DMY。
3: 哎呀，
4: 昨天我订了6盒的量，完了我今天一合计合计，后悔了，这不订少了吗？我还想再订上。哎，完了我又打电话，您说我这地区都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想麻烦老师您帮帮忙呢。
3: 哎呦，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第一啊，找我帮忙的就是订产品的确实太多了，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确实啊，咱们这个规定就是咱们只能通过自己打电话来订，我这个后门是不能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昨天都订上六盒了，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一盒都没订着吗？是吧？所以说这能不能再订得上了，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还得是自己打电话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4: 哎呀，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3: 嗯，
4: 我也不想给您找麻烦，让您帮忙。
3: 嗯，
4: 而且是不是买的多花的钱也多？
3: 对呀。
4: 那没办法呀，用了不少的产品。
3: 哦，
4: 我3年前就用过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不等了快3年呢，你不了解我这种心情啊。
3: 哎呀，那你这3年前用过，那是我们第一批的老用户了吧，那都是啊。哎呦，
4: 对，
3: 当时我记得这个量非常少啊，只有一小部分这个老顾客用得上。
4: 我吧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
3: 哦，
4: 没用 DMY 之前就看哪都模模糊糊，感觉总像有一层雾一样。
3: 啊，
4: 特别是晚上你根本不敢出门，什么颜色你也分辨不出来，就感觉那么一大块，出门啊都得有老伴陪着，自己不行。
3: 哎呦，那就是当时这白内障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呗，是不？
4: 可不是吗？我姐知道我有这毛病，她就给我拿来了2盒这个 DMY。那2盒吃完，我这不就想再买，也买不到了。
3: 啊，
4: 吃过不少别的，什么眼贴呀、啊、眼药水啊，还去过理疗店呢，给眼睛做热敷针灸。
3: 那可不，
4: 这一等，你说就这3年的时间，你说我能不激动吗？不然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说我能来麻烦您吗？
3: 哎呀，就是首先吧，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吧？其次呢，我也不建议你用其他的产品，而其他的产品，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啊，一时起到一个缓解作用还行，它起不了一个本质的调理作用啊。
4: 那你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屎呢？
3: 我不说了吗？它是专门排我们人体的五毒的，这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是吧？那么这个排毒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我们排汗它也是排毒，小便、大便这也是排毒，吐痰也是排毒啊。那么对于眼睛当中的毒，最直接的就是大量的排的眼屎， 这个排盐室也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排毒的方式啊，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是吧？
4: 嗯，
3: 而且对我们眼睛有一些眼底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也通过这个盐室的方式得到一个清除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睛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嘛，是吧？
4: 所以啊，我不是贪心，我是真的迫切需要，太麻烦老师帮忙，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了。
3: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打电话啊，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有很多的办法的，这个我给你透个底儿啊，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啊？好吧，
4: 行行行
3: 啊，
4: 那好吧，那我还得说声谢谢老师。
3: 别客气，
4: 完我再打电话试试，把情况详细的说说，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吧。
3: 我告诉你，你的健康管理师肯定有办法啊。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4: 哎，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3: 再见。
0: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T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
3: 哎，你好，
5: 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咱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有吗？现在啊，我想订购18盒呀，这个
3: 啊，咱们预售要预定了才有啊，你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你是否能得到这个德国进口的 DMY 了啊。你呢，可以给你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有的话你赶快订上，但是没有了的话，你因为你没预定，我也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满足了，好不好啊？
5: 哎呀，那老师啊，你得帮帮忙啊，老师啊，你得帮我一把呀，这回啊，一定得帮我整来呀，这回是啊，因为我以前用过。
3: 哎呦，以前用过，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吧，是吧？
5: 对。
3: 当时啊，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确实搞过一次小活动啊，因为当时量也不多，所以说就是一小部分人得着了，啊。
5: 对，我就是那批患者
3: 啊，
5: 我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冠状动脉堵塞了。
3: 啊，
5: 哎，这么多年呢，您这个节目呀，我一直跟着了。我也打电话咨询过你们工作人员了。就是让我关注节目。就为了等这个 DIY 啊，哎呀，这个期间呢，总是担心我这个心脏犯了病啊，我就担心呢，就怕睡一觉好醒不过来了就。
3: 哦，那你当时3年前用过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反应怎么样？
5: 是。我之前呢在家干的什么活呀，就得坐一会儿，要不然上不来气儿啊。
3: 嗯
5: 啊，感觉特别的心慌。
3: 嗯，
5: 而且睡眠呢是最能体现的。
3: 嗯，
5: 一觉大天亮了就。
3: 嗯，
5: 没有胸闷呐、疼痛啊、憋醒的这种情况了。
3: 哦，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排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吧？
5: 嗯，
3: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5: 是。
3: 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常规的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时间的，是不是你得使用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物啊，对吧？
5: 嗯，
3: 这些药物啊，很多都是扩张血管的，啊，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类似有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是吧？
5: 嗯，
3: 那你想一想，就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也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大量的药毒的堆积，
5: 哦，
3: 是吧？
5: 嗯，
3: 那你血脂没了，是降脂药降没了。是吧？
5: 嗯，
3: 但是它药毒又新生成了，
5: 是，
3: 它同样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的，
5: 是是，
3: 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嗯，您说的这些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3: 嗯，
5: 就是这些降脂啊、扩血管的这些药物啊，只是让血流能通畅一些，是吧？
3: 嗯，对，
5: 啊，本质上没什么改变，
3: 对，
5: 是这意思吧？你说的，
3: 你又加入了新的药毒，就导致血栓斑块更容易形成了，
5: 哦，
3: 是吧？
5: 哦哦，是。
3: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5: 是是，
3: 就是你看。就刚出生的小孩婴儿，你怎么检查人家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他没有什么血脂高的，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情况，为啥呀？因为人家血液是干净的，人家没有血毒，对不对？自然而然的就不会有这样的疾病的形成。
5: 哦，
3: 而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岁数越大的人呢，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下降，那它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的大量的堆积，所以说你光是扩张血管，我告诉你解决不了你这个血毒的问题，是不是？而这个德国的 DMY 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清除我们人体当中的五毒，这里面就包括血毒，是吧？这些毒素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 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慢慢的像有个净化器一样给它净化掉。
5: 哦，
3: 那你这样的话，我们的冠状动脉流速，血液的流速是慢慢就正常了，是吧？
5: 嗯，
3: 它没有淤堵了，没有斑块和血栓了，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只要把毒排掉，是吧？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的啊。而且你会发现啊，就在这个排毒的这段过程当中，你排便的次数啊，小便的次数啊，会有一段时间会增多的，还包括出汗，这都是我们在排我们身体当中五毒的一个表现啊。
5: 确实是排便次数多了，怪不得大便发黑呢，有的时候一天呢得排个三四次，我以为是肠道出了问题了呢，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3: 那不是啊，你要是把毒素排出的差不多了，慢慢就恢复正常的次数了。啊，像你什么胸闷呐、心慌啊，包括血脂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啊，你看你不知不觉会得到一个改善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解决咱们源头的问题，是吧？血液当中这个血毒太多了，这是关键啊。你把这血毒给它排出去了，它堵塞就不会了，是吧？不会有了，因为你没东西了，你说它拿啥堵啊？
5: 对
3: 不
5: 对？对。
3: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坚持住。
5: 好好，道理啊，我也明白。这不打电话要订购吗？就有六盒了。我想到怎么着也得18盒的量啊，得呀。
3: 啊，
5: 我才给梁老师打电话嘛，这不是啊。
3: 哎呦，你打电话，你上个朋友也是找我订的，找我帮忙的啊。
5: 哦。
3: 我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方面呢，我不给大家伙开后门啊，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电话，你碰碰运气，看看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办法，好不啊？
5: 好吧，那也不难为不难为梁老师您了。
3: 好，
5: 我再打电话试试。
3: 好嘞，
5: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3: 聊到这儿，
5: 再见吧，梁老师。
3: 再见，
5: 再见。
3: 那这个 DMY 就相当于这个油一样，
6: 对，
3: 对吧？你什么病给你配什么药，但是 DMY 是基础。
6: 对，
3: 嗯，
6: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吧，话又说回来啊，是药三分毒啊，你经常吃，你的肝肾都会有毛病的。
3: 对呀，你说外国人没有肝吗？
6: 有啊。
3: 外国人没有肾吗？
6: 他都得有五脏啊。
3: 对呀。你一体多病的话，是不是你常年服用各种各样的药？
6: 嗯，
3: 只要吃这些药的话，一定是伤肝伤肾的。
6: 对，
3: 所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6: 没办法，
3: 其实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朋友身上，一体多病的人他是个通病。
6: 嗯，
3: 没办法，有些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一年两年三年的，这还是短的吧？
6: 嗯，
3: 凡是老慢病的都是十年左右的吧，或者十年以上的吧？
6: 对的，
3: 对吧？所以说但凡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的常年用药的患者啊，无一例外，在国外也是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肝毒、肾毒都是比较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6: 嗯，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意识的在养肝护肝。
3: 对，
6: 比如说服用一些护肝片之类的，
3: 哎，
6: 都在吃着。
3: 是没错，国外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有意识的护肝护肾。
6: 对的、
3: 啊，你像我们传统的护肝片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水飞剂。
6: 嗯，
3: 啊，这个水飞剂啊，它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啊，尤其是对我们肝脏细胞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说德国的医保系统里面对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损伤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含有水飞剂的这个护肝片作为基础用药呢？为什么他一定是用这个二氢杨霉素 DMY 作为基础用药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6: 那是因为 DMY 它的含量就高啊。
3: 嗯，
6: 那每粒它含二氢杨霉素高达400毫克呢。
3: 除了它这个含量啊，最主要的是啊，不像护肝片，护肝片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6: 对，
3: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药毒啊，或者常年累月的这些这个五毒啊，它除了伤肝之外，伤不伤我们的肾？
6: 伤啊，
3: 伤不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
6: 当然了，
3: 对不对？那护肝片只是保护了你的肝脏，其他的脏腑器官呢，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6: 嗯，
3: 所以说 DMY 它除了护肝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升我们气血，尤其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6: 嗯，
3: 这是我们中医上的叫法。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就来自于这五毒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五毒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排除的作用，而且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之外啊，你像学生，
6: 嗯，
3: 白领，还有一些工人在内，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
6: 嗯，
3: 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对于这些工作压力大 我说过情绪会大量的造成毒素的堆积吧，
6: 嗯，
3: 我讲过杀猪宰牛的事儿吧，
6: 嗯，
3: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情绪压力大了的话，会大量的滋生我们人体的五毒。
6: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DMY 呢，它都是保肝护肝的一个实用的产品。
3: 对啊，不仅仅是保肝护肝的，
6: 对，
3: 对吧？
6: 排除五毒，
3: 排除五毒，
6: 嗯，
3: 抗外界病毒的感染，
6: 对，
3: 是不是？咱把目光啊再转向咱们国内，你看我们在国内是吧，心脑血管疾病上，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很多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给你用什么呢？除了疏通血管的药之外，会给你用一些银杏叶片，
6: 嗯，
3: 银杏叶胶囊，
6: 嗯，
3: 是吧？为什么会选择银杏叶呢？
6: 它好啊。
3: 为什么好？
6: 嗯，
3: 因为银杏叶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6: 确实啊，这个药啊，老年朋友用的特别的多，
3: 很普遍，是吧？
6: 对，很多人都在吃，胳膊腿麻了，不灵活的，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的，好多朋友都拿这个药来预防和治疗。
3: 对，它因为里面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
6: 哦，
3: 是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DMY 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黄酮类化合物。
6: 嗯，
3: 你看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所以说我经常讲啊，不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今天没有好的这个药物和产品，
6: 嗯，
3: 就是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6: 嗯，
3: 是吧？有些朋友一定会说梁老师，哎呀，你咋早不说呢，是吧？我这个病都得了10年20年了，是不是现在都晚了，是吧？那如果说大家伙认为现在你用这个排毒王 DMY 二氢杨霉素你觉得晚了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大错特错了。那么造成大家伙有这种就是躺平的心态，我告诉大家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6: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治病走的弯路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嘛。
6: 嗯，
3: 大家伙都知道这些后遗症，脑神经都已经损伤了，要想恢复修复再生，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不可能的。
6: 嗯，
3: 很多人不知道神经一天不恢复，一天不贯通连接的话，我们的末梢神经它就会分泌大量的神经毒素，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吧？
6: 嗯，
3: 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患肢痛，听过这种病没有？
6: 患肢痛
3: 啊，
6: 什么意思？
3: 就是很多截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腿它已经截掉了，
6: 嗯，
3: 截肢了，但是我们的胳膊我们腿已经没有了，按道理说它不会产生疼痛吧？
6: 嗯。
3: 但是每天就这样的患者很多，他就感觉到他截掉的这个胳膊或者腿每天还是疼。
6: 哎呦，
3: 对吧？咸齿蛇葡萄叶明明是咱们中医常用的，几千年来常用的一个排毒的好的一个产品，结果现在咱们中国人不知道。
6: 不知道了。
3: 我说实话，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痛心啊！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呢？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现在有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种提取的技术之后，也成为这个流通的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健康全球购经常会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德国的 DMY 就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让大家伙什么呀，不要放弃，是吧？
6: 嗯，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刚刚的老师有一些激动，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全球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在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渠道的条件之下，服务好我们每一个身边的百姓朋友们。那话说回来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已经抢到的朋友是非常的幸运的。那么后台显示呢，个别的地区还剩下几个名额了，没有抢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2: DMY
1: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2: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

0: 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两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您好。
1: 哎，
2: 我有个事儿吧，想找您帮忙，您看看可以吗？
1: 别客气，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这忙，好不啊？
2: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嘛，帮我订上12盒，就是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DMY。
1: 哎呀，
2: 昨天我订了6盒的量，完了我今天一合计，后悔了，这不订少了吗？我还想再订上。哎，完了我又打电话，您说我这地区都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想麻烦老师您帮帮忙呢。
1: 哎呀，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第一啊，找我帮忙的就是订产品的确实太多了。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确实啊，咱们这个规定就是咱们只能通过自己打电话来订，我这个后门是不能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昨天都订上6盒了，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1盒都没订着吗？是吧？所以说这能不能再订得上了，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还得是自己打电话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2: 哎呀，说出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1: 嗯，
2: 我也不想给您找麻烦，让您帮忙，而且是不是买的多，花的钱也多？
1: 对呀。
2: 那没办法了，用了不少的产品。
1: 哦，
2: 我3年前就用过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不等了快3年了，你不了解我这种心情啊。
1: 哎呀，那你这3年前用过，那是我们第一批的老用户了吧？那都是啊。哎呦。
2: 对。
1: 当时我记得这个量非常少啊，只有一小部分这个老顾客用得上。
2: 我吧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
1: 哦，
2: 没用 DMY 之前就看哪都模模糊糊，感觉总像有一层雾一样。
1: 啊，
2: 特别是晚上你根本不敢出门，什么颜色你也分辨不出来，就感觉那么一大块，出门啊都得有老伴陪着，自己不行。
1: 哎呦，那就是当时这白内障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呗，是不？
2: 可不是吗？我姐知道我有这毛病，她就给我拿来了2盒这个 DMY。那2盒吃完，我这不就想再买，也买不到了。试过不少别的，
1: 啊，
2: 什么眼贴呀，啊，眼药水啊，还去过理疗店呢，给眼睛做热敷针灸。
1: 那可不，
2: 这一等，你说就这3年的时间，你说我能不激动吗？不然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说我能来麻烦您吗？
1: 哎呀，就是首先吧，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吧？其次呢，我也不建议你用其他的产品，而其他的产品，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啊，一时起到一个缓解作用还行，它起不了一个本质的调理作用啊。
2: 那你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屎呢？
1: 我不说了吗？它是专门排我们人体的五毒的，这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是吧？那么这个排毒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我们排汗它也是排毒，小便、大便这也是排毒，吐痰也是排毒啊。那么对于眼睛当中的毒，最直接的就是大量的排的眼屎，这个排眼屎也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排毒的方式啊，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是吧？
2: 嗯，
1: 而且对我们眼睛有一些眼底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也通过这个眼屎的方式得到一个清除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睛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嘛，是吧？
2: 所以啊，我不是贪心，我是真的迫切需要才麻烦老师帮忙，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了。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打电话啊，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有很多的办法的，这个我给你透个底儿啊，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啊？好吧。
2: 行
1: 啊，
2: 那好吧，那我还得说声谢谢老师。
1: 啊，别客气。
2: 完，我再打电话试试，把情况详细的说说，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吧。
1: 我告诉你，你的健康管理师肯定有办法啊。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2: 哎，好，谢谢梁老师，
1: 啊，
2: 再见。
0: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强。

0: 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咱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有吗？现在啊，我想订购18盒呀，这个。
1: 啊，咱们预售要预定了才有。啊，你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你是否能得到这个德国进口的 DMY 了啊。你呢，可以给你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有的话你赶快订上，但是没有了的话，你因为你没预定，我也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满足了，好不好啊？
2: 哎呀，那老师啊，你得帮帮忙啊，老师啊，你得帮我一把呀，这回啊，一定得帮我整来呀，这回事啊，因为我以前用过。
1: 哎呦，以前用过，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吧？是吧？
2: 对。
1: 当时啊，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确实搞过一次小活动啊，因为当时量也不多，所以说就是一小部分人得着了，啊。
2: 对，我就是那批患者
1: 啊，
2: 我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冠状动脉堵塞了，这么多年呢，您这个节目呀，我一直跟着了，我也打电话咨询过你们工作人员了，就是让我关注节目，就为了等这个 DIY 啊。哎呀，这个期间呢，总是担心我这个心脏犯了病啊，我就担心呢，就怕睡一觉好醒不过来了就。
1: 哦，那你当时3年前用过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反应怎么样？
2: 是，哎呀，我之前呢在家干的什么活呀，就得坐一会儿，要不然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2: 啊，感觉特别的心慌。
1: 嗯。
2: 而且睡眠呢。是最能体现的，一觉大天亮了就，没有胸闷呐、疼痛啊、憋醒的这种情况了。
1: 哦，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排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吧？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2: 是。
1: 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常规的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时间的是不是你得使用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物啊，对吧？
2: 嗯。
1: 这些药物啊，很多都是扩张血管的，啊。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类似有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是吧？那你想一想，就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也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大量的药毒的堆积，是吧？那你血脂没了，是降脂药降没了，是吧？但是它药毒又新生成了，它同样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这些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些降脂啊、扩血管的这些药物啊，只是让血流能通畅一些，是吧？
1: 对。
2: 啊，本质上没什么改变。
1: 对，
2: 是这意思吧？你说的。
1: 你又加入了新的药毒，就导致血栓斑块更容易形成了，是吧？
2: 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你看，就刚出生的小孩婴儿，你怎么检查，人家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他没有什么血脂高的，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情况。为啥呀？因为人家血液是干净的，人家没有血毒，是吧？这些毒素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慢慢的像有个净化器一样给它净化掉。
2: 哦，
1: 那你这样的话，我们的冠状动脉流速，血液的流速是慢慢就正常了，是吧？它没有淤堵了，没有斑块和血栓了，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只要把毒排掉，是吧？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解决咱们源头的问题，是吧？血液当中这个血毒太多了，这是关键啊！你把这血毒给它排出去了，它堵塞就不会了，是吧？不会有了，因为你没东西了，你说它拿啥堵啊？
2: 对。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坚持住。
2: 好好，道理啊，我也明白。这不打电话要订购吗？就有6盒了。哎，我想到怎么着也得18盒的量啊，得呀！
1: 啊，
2: 我才给梁老师打电话嘛，这不是、啊？
1: 哎呦，你打电话，你上个朋友也是找我订的，找我帮忙的啊。
2: 哦，
1: 我说还是那句话啊，这方面呢，我不给大家伙开后门啊，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电话，你碰碰运气，看看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办法，好不啊？
2: 哎，那好吧，哎呀，不难为梁老师您了。
1: 好，
2: 我再打电话试试。
1: 好嘞，
2: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1: 聊到这儿、
2: 再见吧，梁老师。
1: 再见、
2: 再见。
0: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电话一定要牢记了，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

0: 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2: DMY
1: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2: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你还在等什么？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4: 最后一天了。
3: 没错，各个地区所剩的名额真的是不太多了。
4: 是吧？
3: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两天呢，好多的朋友啊，都在咨询，说第一次听说 DMY。
4: 嗯，还是担心这个事儿，是吧？
3: 没错，
4: 嗯，
3: 很多人都问，说我自己的情况适不适合呢？
4: 嗯，适不适合用，是吧？
3: 对。
4: DMY 是缩写，英文的缩写，它的全称叫二氢杨霉素，
3: 没错，
4: 也就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的一个排毒的物质。
3: 嗯，
4: 什么人能用呢？什么情况的这样的患者是可以用的呢？啊，包括用了它之后和其他的药物有没有冲突呢？
3: 嗯，
4: 需不需要调整呢？是不是这些问题都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应该是关心的问题吧？
3: 确实，梁老师，您非常的懂大家啊。
4: 嗯，因为大家伙儿的想法，大家伙儿的问题都在我心里装着呢。嗯，那么这次呢，咱们给大家伙儿带来的德国的 DMY 原装进口的，大家伙儿都知道医保吧？
3: 嗯，医保它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4: 哎，对，
3: 尤其是老年朋友，解决了大家的一些后顾之忧。
4: 嗯，
3: 很多的药它都能报
4: 报销。
3: 对，有极个别即便是报不了，但是最后呢，可能我们花费的钱数也不是很多。
4: 哎，
3: 就医保是国家对于老百姓的保障。
4: 对，没错。嗯，德国的医保啊，相对咱们中国来说它建立的比较早。
3: 嗯，
4: 这个制度呢也相对的比较全面。
3: 嗯，其实还是我们国家更好啊。
4: 嗯，
3: 这应该跟我们学学，开点必要的药，一些其他的能省点就可以省一些了。
4: 所以说现在咱们中国有基药嘛，
3: 哦，
4: 啊，基础用药嘛，基础用药基本上我们普通老百姓一分钱都不用花的。
3: 嗯，
4: 而且这关键点就来了啊，我说为什么说这个德国的 DMY， 德国呀它没有咱们中医的理念。
3: 嗯，
4: 他们就是临床实践发现用这个 DMY 对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调理的速度，实际上它没有中医的概念，他也不知道什么叫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他不了解咱们中医，也不知道这五毒嘛，
3: 嗯，
4: 是吧？他也不知道我们体内的这些很多的慢性疾病是由这五毒所造成的。
3: 对呢，金老师您这么一讲啊，哎，这您让我想起了什么，知道吗？
4: 什么呀？
3: 就炒菜用的食用油
4: 啊，
3: 菜系可能我们随便吃来回换
4: 啊，
3: 但是没有油，你是什么菜都做出来不好吃的。
4: 哎，你这个比喻啊，特别恰当。
3: 嗯，
4: 就是我们炒菜，你用什么食材都可以换。
3: 嗯，
4: 但是这个油你换不了。
3: 对，
4: 对不对？那这个 DMY 就相当于这个油一样，
3: 对，
4: 是吧？你什么病给你配什么药，但是 DMY 是基础。
3: 对，
4: 嗯，
3: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吧，话又说回来啊，是药三分毒啊，你经常吃，你的肝肾都会有毛病的。
4: 对呀，你说外国人没有肝吗？
3: 有啊。
4: 外国人没有肾吗？
3: 他都得有五脏啊。
4: 对呀，你一体多病的话，是不是你常年服用各种各样的药？
3: 嗯，
4: 只要吃这些药的话，一定是伤肝伤肾的。
3: 对，
4: 所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3: 没办法，
4: 其实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朋友身上，一体多病的人他是个通病。
3: 嗯，
4: 没办法，有些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一年两年三年的，这还是短的吧。
3: 嗯，
4: 凡是老慢病的都是10年左右的吧，或者10年以上的吧。
3: 对的，
4: 对吧？ 所以说但凡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的常年用药的患者啊，无一例外，在国外也是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肝毒、肾毒都是比较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3: 嗯，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意识的在养肝护肝，
4: 对，
3: 比如说服用一些护肝片之类的，
4: 哎，
3: 都在吃着。
4: 是没错，国外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有意识的护肝护肾。
3: 对的、
4: 啊、你像我们传统的护肝片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水飞剂。
3: 嗯，
4: 啊，这个水飞剂啊它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啊，尤其是对我们肝脏细胞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说德国的医保系统里面对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损伤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含有水飞剂的这个护肝片作为基础用药呢？为什么他一定是用这个二氢杨霉素 DMY 作为基础用药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3: 那是因为 DMY 它的含量就高啊。
4: 嗯，
3: 那每粒它含二氢杨霉素高达400毫克呢。
4: 除了它这个含量啊，最主要的是啊，不像护肝片，护肝片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3: 对，
4: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药毒啊，或者常年累月的这些这个五毒啊，它除了伤肝之外，伤不伤我们的肾？
3: 伤啊，
4: 伤不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
3: 当然了，
4: 对不对？那护肝片只是保护了你的肝脏，其他的脏腑器官呢，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3: 嗯，
4: 所以说 DMY 它除了护肝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升我们气血，尤其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3: 嗯，
4: 这是我们中医上的叫法。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就来自于这五毒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五毒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排除的作用，而且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之外啊，你像学生，
3: 嗯，
4: 白领，还有一些工人在内，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
3: 嗯，
4: 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对于这些工作压力大，我说过情绪会大量的造成毒素的堆积吧，
3: 嗯，
4: 我讲过杀猪宰牛的事儿吧，
3: 嗯，
4: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情绪压力大了的话，会大量的滋生我们人体的五毒。
3: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DMY 呢它都是保肝护肝的一个实用的产品。
4: 对啊，不仅仅是保肝护肝的，
3: 对，
4: 对吧？
3: 排除五毒，
4: 排除五毒、
3: 嗯、
4: 抗外界病毒的感染，
3: 对，
4: 是不是？咱把目光啊再转向咱们国内，你看我们在国内是吧，心脑血管疾病上，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很多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给你用什么呢？除了疏通血管的药之外，会给你用一些银杏叶片，
3: 嗯，
4: 银杏叶胶囊，
3: 嗯，
4: 是吧？为什么会选择银杏叶呢？
3: 它好啊。
4: 为什么好？
3: 嗯，
4: 因为银杏叶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3: 确实啊，这个药啊，老年朋友用的特别的多，
4: 很普遍，是吧？
3: 对，很多人都在吃，胳膊腿麻了，不灵活的，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的，好多朋友都拿这个药来预防和治疗。
4: 对，它因为里面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
3: 哦、
4: 是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DMY 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黄酮类化合物。
3: 嗯，
4: 你看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所以说我经常讲啊，不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今天没有好的这个药物和产品，
3: 嗯，
4: 就是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3: 嗯，
4: 是吧？有些朋友一定会说梁老师，哎呀，你咋早不说呢，是吧？我这个病都得了10年20年了，是不是现在都晚了，是吧？那如果说大家伙认为现在你用这个排毒王 DMY 二氢杨霉素你觉得晚了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大错特错了。那么造成大家伙有这种就是躺平的心态，我告诉大家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3: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治病走的弯路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嘛。
3: 嗯，
4: 大家伙都知道这些后遗症，脑神经都已经损伤了，要想恢复修复再生，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不可能的？
3: 嗯，
4: 很多人不知道神经一天不恢复，一天不贯通连接的话，我们的末梢神经它就会分泌大量的神经毒素，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吧？
3: 嗯，
4: 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患肢痛，听过这种病没有？
3: 患肢痛
4: 啊，
3: 什么意思？
4: 就是很多截肢的人， 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腿它已经截

0: 这个流通的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健康全球购经常会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德国的 DMY 就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让大家伙什么呀，不要放弃，是吧？
1: 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刚刚的老师有一些激动，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全球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在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渠道的条件之下，服务好我们每一个身边的百姓朋友们。那话说回来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已经抢到的朋友是非常的幸运的。那么后台显示呢，个别的地区还剩下几个名额了，没有抢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0: 哎，
4: 我有个事儿吧，想找您帮忙，您看看可以吗？
0: 别客气，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这忙，好不啊？
4: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嘛，帮我订上12盒，就是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DMY。
0: 哎呀，
4: 昨天我订了6盒的量，完了我今天一合计，后悔了，这不订少了吗？我还想再订上，哎，完了我又打电话，您说我这地区都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想麻烦老师您帮帮忙呢。
0: 哎呦，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第一啊，找我帮忙的就是订产品的确实太多了，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确实啊，咱们这个规定就是咱们只能通过自己打电话来订，我这个后门是不能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昨天都订上6盒了，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1盒都没订着吗？是吧？所以说这能不能再订得上了，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还得是自己打电话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4: 哎呀，说出来也真是一言难尽，我也不想给您找麻烦让您帮忙，而且是不是买的多花的钱也多。
0: 对呀，
4: 那没办法的，用了不少的产品，我3年前就用过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不等了快3年了，你不了解我这种心情啊。
0: 哎呀，那你这3年前用过，那是我们第一批的老用户了吧，那都是啊。哎呦，
4: 对，
0: 当时我记得这个量非常少啊，只有一小部分这个老顾客用得上。
4: 我吧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没用 DMY 之前就看哪都模模糊糊，感觉总像有一层雾一样，特别是晚上你根本不敢出门，什么颜色你也分辨不出来，就感觉那么一大块，出门啊都得有老伴陪着，自己不行。
0: 哎呦，那就是当时这白内障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呗，是不？
4: 可不是吗？我姐知道我有这毛病，她就给我拿来了2盒这个 DMY。那2盒吃完，我这不就想再买，也买不到了。试过不少别的，什么眼贴呀、眼药水啊，还去过理疗店呢，给眼睛做热敷针灸。
0: 那可不，
4: 这一等，你说就这3年的时间，你说我能不激动吗？不然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说我能来麻烦您吗？
0: 哎呀，就是首先吧，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吧？其次呢，我也不建议你用其他的产品，而其他的产品，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啊，一时起到一个缓解作用还行，它起不了一个本质的调理作用啊。
4: 那你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屎呢？
0: 我不说了吗？

0: 它是专门排我们人体的五毒的，这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啊。那么这个排毒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我们排汗，排汗它也是排毒，小便、大便这也是排毒，吐痰也是排毒啊。那么对于眼睛当中的毒，最直接的就是大量的排的眼屎，这个排眼屎也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排毒的方式啊，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是吧？而且对我们眼睛有一些眼底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也通过这个眼屎的方式得到一个清除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睛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嘛，是吧？
1: 所以啊，我不是贪心，我是真的迫切需要，该麻烦老师帮忙，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了。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打电话啊，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有很多的办法的，这个我给你透个底儿啊，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啊？好吧，
1: 行行行
0: 啊，
1: 那好吧，那我还得说声谢谢老师
0: 啊，别客气，
1: 完我再打电话试试，把情况详细的说说，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吧。
0: 我告诉你，你的健康管理师肯定有办法啊。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老师，你好，
0: 啊、
3: 你好，你好。哎，咱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有吗？现在啊，我想订购18盒呀、啊，这个。
0: 啊，咱们预售要预定了才有啊，你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你是否能得到这个德国进口的 DMY 了啊。你呢，可以给你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有的话你赶快订上，但是没有了的话，你因为你没预定，我也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满足了，好不好啊？
3: 哎呀，那老师啊，你得帮帮忙啊，老师啊，你得帮我一把呀、啊，这回啊，一定得帮我整来呀、啊，这回是啊，因为我以前用过。
0: 哎呦，以前用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吧，是吧？
3: 对。
0: 当时啊，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确实搞过一次小活动啊，因为当时量也不多，所以说就是一小部分人得着了，啊。
3: 对，我就是那批患者
0: 啊、
3: 我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冠状动脉堵塞了。这么多年呢，您这个节目呀，我一直跟着了。我也打电话咨询过你们工作人员了。就是让我关注节目。就为了等这个 DIY 啊。哎呀，这个期间呢，总是担心我这个心脏犯了病啊，我就担心呢，就怕睡一觉好醒不过来了就。
0: 哦，那你当时3年前用过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反应怎么样？
3: 是。我之前呢在家干的什么活呀，就得坐一会儿，要不然上不来气儿啊。感觉特别的心慌。而且睡眠呢是最能体现的。一觉打天亮了就。没有胸闷啊、疼痛啊、憋醒的这种情况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排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吧？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3: 是。
0: 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常规的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时间的，是不是你得使用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物啊，对吧？这些药物啊，很多都是扩张血管的，啊，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类似有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是吧？那你想一想，就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也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大量的药毒的堆积，
3: 哦、
0: 是吧、
3: 嗯嗯？
0: 那你血脂没了，是降脂药降没了。是吧？但是它药毒又新生成了，
3: 是，
0: 它同样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这些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些降脂啊、扩血管的这些药物啊，只是让血流能通畅一些，是吧？
0: 对。
3: 啊，本质上没什么改变，是这意思吧？
0: 你
3: 说的。
0: 你又加入了新的药毒，就导致血栓斑块更容易形成了，
3: 哦、
0: 是吧？
3: 哦，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3: 是是，
0: 就是你看。就刚出生的小孩婴儿，你怎么检查人家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他没有什么血脂高的，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情况，为啥呀？因为人家血液是干净的，人家没有血毒，对不对？自然而然的就不会有这样的疾病的形成。
3: 哦，
0: 而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啊，我们每个人都

0: 是岁数越大的人呢，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下降，那它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的大量的堆积。所以说你光是扩张血管，我告诉你解决不了你这个血毒的问题，是不是？而这个德国的 DMY 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清除我们人体当中的五毒，这里面就包括血毒，是吧？这些毒素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慢慢的像有个净化器一样给它净化掉。
1: 哦，
0: 那你这样的话，我们的冠状动脉流速，血液的流速是慢慢就正常了，是吧？
1: 嗯，
0: 它没有淤堵了，没有斑块和血栓了，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只要把毒排掉，是吧？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的啊。而且你会发现啊，就在这个排毒的这段过程当中，你排便的次数啊，小便的次数啊，会有一段时间会增多的，还包括出汗，这都是我们在排我们身体当中五毒的一个表现啊。
1: 确实是排便次数多了，
0: 嗯，
1: 怪不得大便发黑呢，有的时候一天呢得排个三四次，
0: 嗯，
1: 我以为是肠道出了问题了呢，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那不是啊，你要是把毒素排出的差不多了，
1: 哦，
0: 慢慢就恢复正常的次数了。啊，
1: 哦，
0: 像你什么胸闷呐，啊，心慌啊，包括血脂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啊，你看你不知不觉会得到一个改善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解决咱们源头的问题，是吧？血液当中这个血毒太多了，这是关键啊。你把这血毒给它排出去了，它堵塞就不会了，是吧？不会有了，因为你没东西了，你说它拿啥堵啊，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坚持住。
1: 嗯嗯嗯，好好，道理啊我也明白。这不打电话要订购吗？就有六盒了。我想到怎么着也得18盒的量啊，得呀。
0: 啊，
1: 我才给梁老师打电话嘛，这不是啊。
0: 哎呦，你打电话，你上个朋友也是找我订的，找我帮忙的啊。
1: 哦。
0: 我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方面呢，我不给大家伙开后门啊，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电话，你碰碰运气，看看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办法，好不啊？
1: 哎，那好吧，那也不难为不难为梁老师您了。
0: 好，
1: 我再打电话试试。
0: 好嘞，
1: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0: 聊到这儿，
1: 再见吧，梁老师。
0: 嗯，再见，
1: 再见。
0: 那这个 DMY 就相当于这个油一样，
2: 对，
0: 对吧？你什么病给你配什么药，但是 DMY 是基础。
2: 对，
0: 嗯，
2: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吧，话又说回来啊，是药三分毒啊，你经常吃，你的肝肾都会有毛病的。
0: 对呀，你说外国人没有肝吗？
2: 有啊。
0: 外国人没有肾吗？
2: 他都得有五脏啊。
0: 对呀。你一体多病的话，是不是你常年服用各种各样的药？
2: 嗯，
0: 只要吃这些药的话，一定是伤肝伤肾的。
2: 对，
0: 所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2: 没办法，
0: 其实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朋友身上，一体多病的人他是个通病。
2: 嗯，
0: 没办法，有些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一年两年三年的，这还是短的吧？
2: 嗯，
0: 凡是老慢病的都是十年左右的吧，或者十年以上的吧？
2: 对的，
0: 对吧？所以说但凡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的常年用药的患者啊，无一例外，在国外也是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肝毒肾毒都是比较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2: 嗯，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意识的在养肝护肝。
0: 对，
2: 比如说服用一些护肝片之类的，
0: 哎，
2: 都在吃着。
0: 是没错，国外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有意识的护肝护肾。
2: 对的，
0: 啊，你像我们传统的护肝片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水飞剂。
2: 嗯，
0: 啊，这个水飞剂啊它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啊，尤其是对我们肝脏细胞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说德国的医保系统里面对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损伤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含有水飞剂的这个护肝片作为基础用药呢？为什么他一定是用这个二氢杨霉素 DMY 作为基础用药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2: 那是因为 DMY 它的含量就高啊。
0: 嗯，
2: 那每粒它含二氢杨霉素高达400毫克呢。
0: 除了它这个含量啊，最主要的是啊，不像护肝片，护肝片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2: 对，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药毒啊，或者常年累月的这些这个五毒啊，它除了伤肝之外，伤不伤我们的肾？
2: 伤啊，
0: 伤不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
2: 当然了，
0: 对不对？那护肝片只是保护了你的肝脏，其他的脏腑器官呢，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2: 嗯，
0: 所以说 DMY 它除了护肝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升我们气血，尤其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2: 嗯，
0: 这是我们中医。

0: 样的叫法。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就来自于这五毒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五毒，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排除的作用。而且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之外，啊，你像学生，
1: 嗯，
0: 白领，还有一些工人在内，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
1: 嗯，
0: 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对于这些工作压力大，我说过情绪会大量的造成毒素的堆积吧，
1: 嗯，
0: 我讲过杀猪宰牛的事儿吧，
1: 嗯，
0: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情绪压力大了的话，会大量的滋生我们人体的五毒。
1: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DMY 呢，它都是保肝护肝的一个使用的产品。
0: 对啊，不仅仅是保肝护肝的，
1: 对，
0: 对吧？
1: 排除五毒，
0: 排除五毒，
1: 嗯，
0: 抗外界病毒的感染，
1: 对，
0: 是不是？咱把目光啊，再转向咱们国内，你看我们在国内是吧，心脑血管疾病上，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很多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给你用什么呢？除了疏通血管的药之外，会给你用一些银杏叶片，
1: 嗯，
0: 银杏叶胶囊，
1: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选择银杏叶呢？
1: 它好啊。
0: 为什么好？
1: 嗯，
0: 因为银杏叶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1: 确实啊，这个药啊，老年朋友用的特别的多，
0: 很普遍，是吧？
1: 对，很多人都在吃，胳膊腿麻了，不灵活的，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的，好多朋友都拿这个药来预防和治疗。
0: 对，它因为里面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
1: 哦、
0: 是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DMY 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黄酮类化合物。
1: 嗯，
0: 你看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所以说我经常讲啊，不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今天没有好的这个药物和产品，
1: 嗯，
0: 就是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嗯，
0: 是吧？有些朋友一定会说梁老师，哎呀，你咋早不说呢，是吧？我这个病都得了10年20年了，是不是现在都晚了，是吧？那如果说大家伙认为现在你用这个排毒王 DMY 二氢杨霉素你觉得晚了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大错特错了。那么造成大家伙有这种就是躺平的心态，我告诉大家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治病走的弯路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嘛。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这些后遗症，脑神经都已经损伤了，要想恢复修复再生，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神经一天不恢复，一天不贯通连接的话，我们的末梢神经它就会分泌大量的神经毒素，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吧？
1: 嗯，
0: 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患肢痛，听过这种病没有？
1: 患肢痛
0: 啊，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截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腿它已经截掉了，
1: 嗯，
0: 截肢了，但是我们的胳膊我们腿已经没有了，按道理说它不会产生疼痛吧？
1: 嗯。
0: 但是每天就这样的患者很多，他就感觉到他截掉的这个胳膊或者腿每天还是疼。
1: 哎呦，
0: 对吧？咸齿蛇葡萄叶明明是咱们中医常用的，几千年来常用的一个排毒的好的一个产品，结果现在咱们中国人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我说实话，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痛心啊。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呢？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现在有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种提取的技术之后，也成为这个流通的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健康全球购经常会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德国的 DMY 就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让大家伙什么呀，不要放弃，是吧？
1: 嗯，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刚刚呢老师有一些激动，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全球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在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渠道的条件之下，服务好我们每一个身边的百姓朋友们。那话说回来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已经抢到的朋友是非常的幸运的。那么后台显示呢，个别的地区还剩下几个名额了，没有抢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

0: 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1: DMY
0: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1: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3: 哎，
4: 我有个事儿吧，想找您帮忙，您看看可以吗？
3: 别客气，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这忙，好不啊？
4: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嘛，帮我订上12盒，就是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DMY。
3: 哎呀，
4: 昨天我订了6盒的量，完了我今天一合计合计，后悔了，这不订少了吗？我还想再订上。哎，完了我又打电话，您说我这地区都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想麻烦老师您帮帮忙呢。
3: 哎呀，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第一啊，找我帮忙的就是订产品的确实太多了，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确实啊，咱们这个规定就是咱们只能通过自己打电话来订，我这个后门是不能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昨天都订上6盒了，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一盒都没订着吗？是吧？所以说这能不能再订得上了，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还得是自己打电话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4: 哎呀，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3: 嗯，
4: 我也不想给您找麻烦，让您帮忙，而且是不是买的多，花的钱也多？
3: 对呀，
4: 那没办法了，用了不少的产品。
3: 哦，
4: 我3年前就用过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不等了快3年呢，你不了解我这种心情啊。
3: 哎呀，那你这3年前用过，那是我们第一批的老用户了吧？那都是啊。哎呦，
4: 对，
3: 当时我记得这个量非常少啊，只有一小部分这个老顾客用得上。
4: 我吧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没用 DMY 之前，就看哪都模模糊糊，感觉总像有一层雾一样。
3: 啊，
4: 特别是晚上，你根本不敢出门，什么颜色你也分辨不出来，就感觉那么一大块。出门啊，都得有老伴陪着，自己不行。
3: 哎呦，那就是当时这白内障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呗，是不？
4: 可不是吗？我姐知道我有这毛病，她就给我拿来了2盒这个 DMY。那2盒吃完，我这不就想再买，也买不到了。
3: 啊，
4: 试过不少别的，什么眼贴呀、眼药水啊，还去过理疗店呢，给眼睛做热敷针灸。
3: 那可不，
4: 这一等，你说就这3年的时间，你说我能不激动吗？不然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说我能来麻烦您吗？
3: 哎呀，就是首先吧，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吧？其次呢，我也不建议你用其他的产品，而其他的产品，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啊，一时起到一个缓解作用还行，它起不了一个本质的调理作用啊。
4: 那你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屎呢？
3: 我不说了吗？它是专门排我们人体的五毒的，这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啊。那么这个排毒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我们排汗它也是排毒，小便、大便这也是排毒，吐痰也是排毒啊。那么对于眼睛当中的毒，最直接的就是大量的排的眼屎。这个排眼屎也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排毒的方式啊，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是吧？
4: 嗯，
3: 而且对我们眼睛有一些眼底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也通过这个眼屎的方式得到一个清除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睛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嘛，是吧？
4: 所以啊，我不是贪心，我是真的迫切需要，再麻烦老师帮忙，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了。
3: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打电话， 啊，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有很多的办法的。这个我给你透个底儿啊，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啊？好吧。
4: 行行行
3: 啊，
4: 那好吧，那我还得说声谢谢老师。
3: 啊，别客气。
4: 完，我再打电话试试，把情况详细的说说，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吧。
3: 我告诉你，你的健康管理师肯定有办法啊。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4: 哎，好，谢谢梁老师，
3: 再
4: 见。
3: 啊，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强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
3: 哎，你好，
5: 老师，你好，
3: 啊，
5: 你好，你好。哎，咱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有吗？现在啊，我想订购18盒呀，这个。
3: 啊，咱们预售要预定了才有啊，你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你是否能得到这个德国进口的 DMY 了啊。你呢，可以给你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有的话你赶快订上，但是没有了的话，你因为你没预定，我也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满足了，好不好啊？
5: 哎呀，那老师啊，你得帮帮忙啊，老师啊，你得帮我一把呀，这回啊，一定得帮我整来呀，这回事啊，因为我以前用过。
3: 哎呦，以前用过，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吧，是吧？
5: 对。
3: 当时啊，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确实搞过一次小活动啊，因为当时量也不多，所以说就是一小部分人得着了，啊。
5: 对，我就是那批患者
3: 啊，
5: 我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冠状动脉堵塞了。这么多年呢，您这个节目呀，我一直跟着了。我也打电话咨询过你们工作人员了，就是让我关注节目。就为了等这个 DIY 啊，哎呀，这个期间呢，总是担心我这个心脏犯了病啊，我就担心呢，就怕睡一觉好醒不过来了就。
3: 哦，那你当时3年前用过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反应怎么样？
5: 是。我之前呢在家干的什么活呀，就得坐一会儿，要不然上不来气儿啊。
3: 嗯。
5: 感觉特别的心慌。
3: 嗯。
5: 而且睡眠呢是最能体现的。
3: 嗯。
5: 一觉打天亮了就。
3: 嗯。
5: 没有胸闷啊、疼痛啊、憋醒的这种情况了。
3: 哦。
5: 嗯。
3: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排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吧？
5: 嗯。
3: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5: 是。
3: 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常规的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时间的，是不是你得使用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物啊，对吧？
5: 嗯，
3: 这些药物啊，很多都是扩张血管的，啊，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类似有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是吧？
5: 嗯、
3: 那你想一想，就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也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大量的药毒的堆积，
5: 哦、
3: 是吧、
5: 嗯嗯？
3: 那你血脂没了，是降脂药降没了。是吧、
5: 嗯？
3: 但是它药毒又新生成了，
5: 是
3: 它同样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的，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嗯，您说的这些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3: 嗯，
5: 就是这些降脂啊、扩血管的这些药物啊，只是让血流能通畅一些，是吧？
3: 嗯，对。
5: 啊，本质上没什么改变，
3: 对，
5: 是这意思吧？你说的。
3: 你又加入了新的药毒，就导致血栓斑块更容易形成了，
5: 哦、
3: 是吧？
5: 哦哦，是。
3: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5: 是是
3: 就是你看。就刚出生的小孩婴儿，你怎么检查人家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他没有什么血脂高的，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情况，为啥呀？因为人家血液是干净的，人家没有血毒，对不对？自然而然的就不会有这样的疾病的形成。
5: 哦，
3: 而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岁数越大的人呢，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下降，那它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的大量的堆积，所以说你光是扩张血管，我告诉你解决不了你这个血毒的问题，是不是？而这个德国的 DMY 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清除我们人体当中的五毒，这里面就包括血毒，是吧？这些毒素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慢慢的像有个净化器一样给它净化掉。
5: 哦，
3: 那你这样的话，我们的冠状动脉流速，血液的流速是不是慢慢就正常了？是吧？
5: 嗯，
3: 它没有淤堵了，没有斑块和血栓了，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只要把毒排掉，是吧？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的啊！而且你会发现啊，就在这个排毒的这段过程当中，你排便的次数啊，小便的次数啊，会有一段时间会增多的，还包括出汗，这都是我们在 排我们身体当中五毒的一个表现啊。
5: 确实是排便次数多了，怪不得大便发黑呢，有的时候一天呢得。

0: 一个三四次。
1: 嗯，
0: 我以为是肠道出了问题了呢。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1: 那不是啊，你要是把毒素排出的差不多了，慢慢就恢复正常的次数了。啊，像你什么胸闷呐、啊、心慌啊，包括血脂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啊，你看你不知不觉会得到一个改善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解决咱们源头的问题，是吧？血液当中这个血毒太多了，这是关键啊。你把这血毒给它排出去了，它堵塞就不会了，是吧？不会有了，
0: 对对对，
1: 因为你没东西了，你说它拿啥堵啊？
0: 对，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坚持住。
0: 好好，道理啊我也明白。这不打电话要订购吗？就有六盒了。我想到怎么着也得18盒的量啊，得呀、
1: 啊。
0: 我才给梁老师打电话嘛，这不是、啊。
1: 哎呦，你打电话，你上个朋友也是找我订的，找我帮忙的啊。
0: 哦。
1: 我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方面呢，我不给大家伙开后门啊，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电话，你碰碰运气，看看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办法，好不啊？
0: 哎，那好吧，那也不难为不难为梁老师您了。
1: 好，
0: 我再打电话试试。
1: 好嘞，
0: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1: 聊到这儿、
0: 再见吧，梁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1: 那这个 DMY 就相当于这个油一样，
2: 对，
1: 是吧？你什么病给你配什么药，但是 DMY 是基础。
2: 对，
1: 嗯，
2: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吧，话又说回来啊，是药三分毒啊，你经常吃，你的肝肾都会有毛病的。
1: 对呀、啊。你说外国人没有肝吗？
2: 有啊。
1: 外国人没有肾吗？
2: 他都得有五脏啊。
1: 对呀，你一体多病的话，是不是你常年服用各种各样的药？
2: 嗯，
1: 只要吃这些药的话，一定是伤肝伤肾的。
2: 对，
1: 所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2: 没办法，
1: 其实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朋友身上，一体多病的人他是个通病。
2: 嗯，
1: 没办法，有些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一年两年三年的，这还是短的吧。
2: 嗯，
1: 凡是老慢病的都是十年左右的吧，或者十年以上的吧。
2: 对的，
1: 对吧？所以说但凡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的常年用药的患者啊，无一例外，在国外也是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肝毒肾毒都是比较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2: 嗯，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意识的在养肝护肝。
1: 对，
2: 比如说服用一些护肝片之类的，
1: 哎，
2: 都在吃着。
1: 是没错，国外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有意识的护肝护肾。
2: 对的、
1: 啊、你像我们传统的护肝片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水飞剂。
2: 嗯，
1: 啊，这个水飞剂啊它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啊，尤其是对我们肝脏细胞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说德国的医保系统里面对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损伤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含有水飞剂的这个护肝片作为基础用药呢？为什么他一定是用这个二氢杨霉素 DMY 作为基础用药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2: 那是因为 DMY 它的含量就高啊。
1: 嗯，
2: 那每粒它含二氢杨霉素高达400毫克呢。
1: 除了它这个含量啊，最主要的是啊，不像护肝片，护肝片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2: 对，
1: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药毒啊，或者常年累月的这些这个五毒啊，它除了伤肝之外，伤不伤我们的肾？
2: 伤啊。
1: 伤不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
2: 当然了，
1: 对不对？那护肝片只是保护了你的肝脏，其他的脏腑器官呢，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2: 嗯，
1: 所以说 DMY 它除了护肝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升我们气血，尤其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2: 嗯，
1: 这是我们中医上的叫法。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就来自于这五毒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五毒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排除的作用。而且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之外啊，你像学生，
2: 嗯，
1: 白领，还有一些工人在内，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
2: 嗯，
1: 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对于这些工作压力大，我说过情绪会大量的造成毒素的堆积吧。
2: 嗯，
1: 我讲过杀猪宰牛的事儿吧。
2: 嗯，
1: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情绪压力大了的话，会大量的滋生我们人体的五毒。
2: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DMY 呢它都是保肝护肝的一个实用的产品。
1: 对啊，不仅仅是保肝护肝的。
2: 对，
1: 对吧？
2: 排除五毒，
1: 排除五毒、
2: 嗯、
1: 抗外界病毒的感染。
2: 对，
1: 是不是？咱把目光啊再转向咱们国内，你看我们在国内是吧，心脑血管疾病上，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很多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给你用什么呢？除了疏通血管的药之外，会给你用一些

0: 杏叶片，
1: 嗯，
0: 银杏叶胶囊，
1: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选择银杏叶呢？
1: 它好啊。
0: 为什么好？
1: 嗯，
0: 因为银杏叶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1: 确实啊，这个药啊，老年朋友用的特别的多，
0: 很普遍，是吧？
1: 对，很多人都在吃，胳膊腿麻了，不灵活的，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的，好多朋友都拿这个药来预防和治疗。
0: 对，它因为里面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
1: 嗯，
0: 是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DMY 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黄酮类化合物。
1: 嗯，
0: 你看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所以说我经常讲啊，不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今天没有好的这个药物和产品，
1: 嗯，
0: 就是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嗯，
0: 是吧？有些朋友一定会说梁老师，哎呀，你咋早不说呢，是吧？我这个病都得了十年二十年了，是不是现在都晚了，是吧？那如果说大家伙认为现在你用这个排毒王 DMY 二氢杨霉素你觉得晚了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大错特错了。那么造成大家伙有这种就是躺平的心态，我告诉大家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治病走的弯路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嘛。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这些后遗症，脑神经都已经损伤了，要想恢复修复再生，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神经一天不恢复，一天不贯通连接的话，我们的末梢神经它就会分泌大量的神经毒素，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吧？
1: 嗯，
0: 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患肢痛，听过这种病没有？
1: 患肢痛
0: 啊，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截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腿它已经截掉了，
1: 嗯，
0: 截肢了，但是我们的胳膊我们腿已经没有了，按道理说它不会产生疼痛吧？
1: 嗯。
0: 但是每天就这样的患者很多，他就感觉到他截掉的这个胳膊或者腿每天还是疼。
1: 哎呦，
0: 对吧？咸齿蛇葡萄叶明明是咱们中医常用的，几千年来常用的一个排毒的好的一个产品，结果现在咱们中国人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我说实话，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痛心啊！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呢？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现在有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种提取的技术之后，也成为这个流通的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健康全球购经常会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德国的 DMY 就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让大家伙什么呀，不要放弃，是吧？
1: 嗯，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刚刚呢，老师有一些激动，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全球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在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渠道的条件之下，服务好我们每一个身边的百姓朋友们。那话说回来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已经抢到的朋友是非常的幸运的。那么后台显示呢，个别的地区还剩下几个名额了，没有抢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0: 哎，
4: 我有个事儿吧，想找您帮忙，您看看可以吗？
0: 别客气，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这忙，好不啊？
4: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嘛，帮我订上12盒，就是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DMY。
0: 哎呀，
4: 昨天我订了6盒的量，完了我今天一合计合计，后悔了，这不订少了吗？我还想再订上。哎、完了我又打电话，您说我这地区都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想麻烦老师您帮帮忙呢。
0: 哎呀，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第一呀、啊，找我帮忙的就是订产品的确实太多了。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确实啊，咱们这个规定就是咱们只能通过自己打电话来订，我这个后门是不能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昨天都订上6盒了，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一盒都没订着吗？是吧？所以说这能不能再订得上了，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还得是自己打电话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4: 哎呀，说出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0: 嗯，
4: 我也不想给您找麻烦，让您帮忙、
0: 嗯，
4: 而且是不是买的多，花的钱也多？
0: 对呀、啊，
4: 那没办法呀，用了不少的产品、
0: 哦，
4: 我3年前就用过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不等了快3年呢，你不了解我这种心情啊？
0: 哎呀，那你这3年前用过，那是我们第一批的老用户了吧？那都是啊，哎呦，
4: 对。
0: 当时我记得这个量非常少啊，只有一小部分这个老顾客用得上。
4: 我吧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
0: 哦、
4: 没用 DMY 之前就看哪哪都模模糊糊，感觉总像有一层雾一样
0: 啊，
4: 特别是晚上你根本不敢出门，什么颜色你也分辨不出来，就感觉那么一大块，出门啊都得有老伴陪着，自己不行。
0: 哎呦，那就是当时这白内障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呗，是不？
4: 可不是吗？我姐知道我有这毛病，她就给我拿来了2盒这个 DMY。那2盒吃完，我这不就想再买，也买不到了。试过不少别的，什么眼贴呀、啊、眼药水啊，还去过理疗店呢，给眼睛做热敷、针灸。
0: 那可不。
4: 这一等，你说就这3年的时间，你说我能不激动吗？不然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说我能来麻烦您吗？
0: 哎呀，就是首先吧。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吧？其次呢，我也不建议你用其他的产品，而其他的产品，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啊，一时起到一个缓解作用还行，它起不了一个本质的调理作用啊。
4: 那你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屎呢？
0: 我不说了吗？它是专门排我们人体的五毒的，这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啊。那么这个排毒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我们排汗它也是排毒，小便、大便这也是排毒，吐痰也是排毒啊。那么对于眼睛当中的毒，最直接的就是大量的排的眼屎，这个排眼屎也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排毒的方式啊，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是吧？
4: 嗯，
0: 而且对我们眼睛有一些眼底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也通过这个眼屎的方式得到一个清除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睛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嘛，是吧？
4: 所以啊，我不是贪心，我是真的迫切需要再麻烦老师帮忙，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了。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打电话啊，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有很多的办法的，这个我给你透个底儿啊，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啊？好吧，
4: 行行行
0: 啊，
4: 那好吧，那我还得说声谢谢老师
0: 啊，别客气，
4: 完我再打电话试试，把情况详细的说说，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吧。
0: 我告诉你，你的健康管理师肯定有办法啊。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4: 哎，好，谢谢梁老师，
0: 再见。
4: 再见
0: 啊、再见。
1: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 400-6064-789,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老师，你好，
0: 啊、
5: 你好，你好，哎，咱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有吗？现在啊，我想订购18盒呀、啊，这个
0: 啊，咱们预售要预定了才有啊，你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你是否能得到这个德国进口的 DMY 了啊。你呢，可以给你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有的话， 你赶快订上，但是没有了的话，你因为你。

0: 没预定，我也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满足了，好不好啊？
1: 哎呀，那老师啊，你得帮帮忙啊，老师啊，你得帮我一把呀，这回啊，一定得帮我整来呀，这回事啊，因为我以前用过。
0: 哎呦，以前用那是三年前的事儿了吧？是吧？
1: 对。
0: 当时啊，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三年前确实搞过一次小活动啊，因为当时量也不多，所以说就是一小部分人得着了，啊。
1: 对，我就是那批患者
0: 啊，
1: 我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冠状动脉堵塞了。这么多年呢，您这个节目呀，我一直跟着了。我也打电话咨询过你们工作人员了。就是让我关注节目。就为了等这个 DIY 啊。哎呀，这个期间呢，总是担心我这个心脏犯了病啊，我就担心呢，就怕睡一觉好醒不过来了就。
0: 哦，那你当时三年前用过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反应怎么样？
1: 是，我之前呢在家干的什么活呀，就得坐一会儿，要不然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 感觉特别的心慌。
0: 嗯。
1: 而且睡眠呢。是最能体现的，一觉打天亮了就，没有胸闷呐、疼痛啊、憋醒的这种情况了。
0: 哦，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排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吧？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1: 是。
0: 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常规的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时间的是不是你得使用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物啊，对吧？
1: 嗯。
0: 这些药物啊，很多都是扩张血管的，啊。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类似有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是吧？那你想一想，就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也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大量的药毒的堆积，是吧？那你血脂没了，是降脂药降没了，是吧？但是它药毒又新生成了，它同样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的，对不对？
1: 对。您说的这些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些降脂啊、扩血管的这些药物啊，只是让血流能通畅一些，是吧？
0: 对。
1: 啊，本质上没什么改变。
0: 对，
1: 是这意思吧？你说的。
0: 你又加入了新的药毒，就导致血栓斑块更容易形成了，是吧？
1: 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你看，就刚出生的小孩婴儿，你怎么检查，人家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他没有什么血脂高的，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情况。为啥呀？因为人家血液是干净的，人家没有血毒，是吧？这些毒素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慢慢的像有个净化器一样给它净化掉。
1: 哦，
0: 那你这样的话，我们的冠状动脉流速、血液的流速是慢慢就正常了，是吧？它没有淤堵了，没有斑块和血栓了，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只要把毒排掉，是吧？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解决咱们源头的问题，是吧？血液当中这个血毒太多了，这是关键啊！你把这血毒给它排出去了，它堵塞就不会了，是吧？不会有了，因为你没东西了，你说它拿啥堵啊？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坚持住。
1: 好，道理啊，我也明白。这不打电话呀，订购嘛，就有六盒了。我想到怎么着也得18盒的量啊，得呀、
0: 啊！
1: 我才给梁老师打电话嘛，这不是、啊？
0: 哎呦，你打电话，你上个朋友也是找我订的，找我帮忙的啊。
1: 哦，
0: 我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方面呢，我不给大家伙开后门啊，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电话，你碰碰运气，看看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办法，好不啊？
1: 哎，那好吧，那也不难为梁老师您了。
0: 好，
1: 我再打电话试试。
0: 好嘞，
1: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0: 聊到这儿、啊，
1: 再见吧，梁老师。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电话一定要牢记了，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4: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4: 你还在等什么？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1: 最后一天了。
0: 没错，各个地区所剩的名额真的是不太多了。
1: 是吧？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两天呢好多的朋友啊都在咨询，说第一次听说 DMY。
1: 嗯，还是担心这个事儿是吧？
0: 没错，
1: 嗯，
0: 很多人都问说我自己的情况适不适合呢？
1: 嗯，适不适合用是吧？
0: 对。
1: DMY 是缩写，英文的缩写，它的全称叫二氢杨霉素。
0: 没错，
1: 也就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的一个排毒的物质。
0: 嗯，
1: 什么人能用呢？什么情况的这样的患者是可以用的呢？啊，包括用了它之后和其他的药物有没有冲突呢？
0: 嗯，
1: 需不需要调整呢？是不是这些问题都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应该是关心的问题吧。
0: 确实梁老师您非常的懂大家啊。
1: 嗯，因为大家伙的想法大家伙的问题都在我心里装着呢。嗯，那么这次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德国的 DMY 原装进口的，大家伙都知道医保吧。
0: 嗯，医保它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1: 哎，对，
0: 尤其是老年朋友，解决了大家的一些后顾之忧。
1: 嗯，
0: 很多的药它都能报
1: 报销。
0: 对，有极个别即便是报不了，但是最后呢可能我们花费的钱数也不是很多。
1: 哎，
0: 就医保是国家对于老百姓的保障。
1: 对，没错。嗯，德国的医保啊相对咱们中国来说它建立的比较早。
0: 嗯，
1: 这个制度呢也相对的比较全面。
0: 嗯，其实还是我们国家更好啊。
1: 嗯，
0: 这应该跟我们学学，开点必要的药，一些其他的能省点就可以省一些了。
1: 所以说现在咱们中国有基药嘛。
0: 哦，
1: 啊，基础用药嘛。基础用药基本上我们普通老百姓一分钱都不用花的。
0: 嗯，
1: 而且这关键点就来了啊，我说为什么说这个德国的 DMY， 德国呀它没有咱们中医的理念。
0: 嗯，
1: 他们就是临床实践发现用这个 DMY 对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调理的速度，实际上他没有中医的概念，他也不知道什么叫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他不了解咱们中医，也不知道这五毒嘛。
0: 嗯，
1: 是吧？他也不知道我们体内的这些很多的慢性疾病是由这五毒所造成的。
0: 对呢，金老师您这么一讲啊，哎，这您让我想起了什么知道吗？
1: 什么呀？
0: 就炒菜用的食用油
1: 啊。
0: 菜系可能我们随便吃来回换
1: 啊，
0: 但是没有油你是什么菜都做出来不好吃的。
1: 哎，你这个比喻啊特别恰当。
0: 嗯，
1: 就是我们炒菜你用什么食材都可以换。
0: 嗯，
1: 但是这个油你换不了。
0: 对，
1: 对不对？那这个 DMY 就相当于这个油一样。
0: 对，
1: 对吧？你什么病给你配什么药，但是 DMY 是基础。
0: 对，
1: 嗯，
0: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吧，话又说回来啊，是药三分毒啊，你经常吃你的肝肾都会有毛病的。
1: 对呀，你说外国人没有肝吗？
0: 有啊。
1: 外国人没有肾吗？
0: 他都得有五脏啊。
1: 对呀，你一体多病的话，是不是你常年服用各种各样的药？
0: 嗯，
1: 只要吃这些药的话一定是伤肝伤肾的。
0: 对，
1: 所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0: 没办法，
1: 其实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朋友身上一体多病的人他是个通病。
0: 嗯，
1: 没办法，有些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一年两年三年的，这还是短的吧。
0: 嗯，
1: 凡是老慢病的都是十年左右的吧，或者十年以上的吧。
0: 对的，
1: 对吧？所以说但凡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的常年用药的患者啊，无一例外，在国外也是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肝毒、肾毒都是比较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0: 嗯，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意识的在养肝护肝。
1: 对，
0: 比如说服用一些护肝片之类的。
1: 哎，
0: 都在吃着。
1: 是，没错，国外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有意识的护肝护肾。
0: 对的，啊，
1: 你像我们传统的护肝片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水飞剂。
0: 嗯，
1: 啊，这个水飞剂啊它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

0: 尤其是对我们肝脏细胞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说德国的医保系统里面对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损伤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含有水飞剂的这个护肝片作为基础用药呢？为什么他一定是用这个二氢杨霉素 DMY 作为基础用药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那是因为 DMY 它的含量就高啊。
0: 嗯，
1: 那每粒儿它含二氢杨霉素高达400毫克呢。
0: 除了它这个含量啊，最主要的是啊，不像护肝片，护肝片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1: 对，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药毒啊，或者常年累月的这些这个五毒啊，它除了伤肝之外，伤不伤我们的肾？
1: 伤啊。
0: 伤不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
1: 当然了，
0: 对不对？那护肝片只是保护了你的肝脏，其他的脏腑器官呢，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1: 嗯，
0: 所以说 DMY 它除了护肝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升我们气血，尤其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1: 嗯，
0: 这是我们中医上的叫法。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就来自于这五毒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五毒，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排除的作用。而且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之外啊，你像学生，
1: 嗯，
0: 白领，还有一些工人在内，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
1: 嗯，
0: 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对于这些工作压力大，我说过情绪会大量的造成毒素的堆积吧。
1: 嗯，
0: 我讲过杀猪宰牛的事儿吧。
1: 嗯，
0: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情绪压力大了的话，会大量的滋生我们人体的五毒。
1: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DMY 呢，它都是保肝护肝的一个实用的产品。
0: 对啊，不仅仅是保肝护肝的。
1: 对，
0: 对吧？
1: 排除五毒，
0: 排除五毒，
1: 嗯，
0: 抗外界病毒的感染。
1: 对，
0: 是不是？咱把目光啊，再转向咱们国内。你看我们在国内是吧，心脑血管疾病上，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很多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给你用什么呢？除了疏通血管的药之外，会给你用一些银杏叶片，
1: 嗯，
0: 银杏叶胶囊，
1: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选择银杏叶呢？
1: 它好啊。
0: 为什么好？
1: 嗯，
0: 因为银杏叶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1: 确实啊，这个药啊，老年朋友用的特别的多，
0: 很普遍，是吧？
1: 对，很多人都在吃，胳膊腿麻了，不灵活的，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的，好多朋友都拿这个药来预防和治疗。
0: 对，它因为里面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
1: 哦、
0: 是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DMY 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黄酮类化合物。
1: 嗯，
0: 你看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所以说我经常讲啊，不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今天没有好的这个药物和产品，
1: 嗯，
0: 就是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嗯，
0: 是吧？有些朋友一定会说梁老师，哎呀，你咋早不说呢，是吧？我这个病都得了10年20年了，是不是现在都晚了，是吧？那如果说大家伙认为现在你用这个排毒王 DMY 二氢杨霉素你觉得晚了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大错特错了。那么造成大家伙有这种就是躺平的心态，我告诉大家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治病走的弯路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嘛。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这些后遗症，脑神经都已经损伤了，要想恢复修复再生，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神经一天不恢复，一天不贯通连接的话，我们的末梢神经它就会分泌大量的神经毒素，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吧？
1: 嗯，
0: 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患肢痛，听过这种病没有？
1: 患肢痛
0: 啊，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截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腿它已经截掉了，
1: 嗯，
0: 截肢了，但是我们的胳膊我们腿已经没有了，按道理说它不会产生疼痛吧？
1: 嗯。
0: 但是每天就这样的患者很多，他就感觉到他截掉的这个胳膊或者腿每天还是疼。
1: 哎呦，
0: 对吧？咸齿蛇葡萄叶明明是咱们中医常用的，几千年来常用的一个排毒的好的一个产品，结果现在咱们中国人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我说实话，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痛心啊！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呢？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现在有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种提取的技术之后，也成为

0: 品，在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渠道的条件之下，服务好我们每一个身边的百姓朋友们。那话说回来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已经抢到的朋友是非常的幸运的。那么后台显示呢，个别的地区还剩下几个名额了，没有抢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2: DMY
1: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2: 平台抢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你还在等什么？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3: 哎，
4: 我有个事儿吧，想找您帮忙，您看看可以吗？
3: 别客气，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这忙，好不啊？
4: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嘛，帮我订上12盒，就是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DMY。
3: 哎呀，
4: 昨天我订了6盒的量，完了我今天一合计，后悔了，这不订少了吗？我还想再订上，哎，完了我又打电话，您说我这地区都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想麻烦老师您帮帮忙呢。
3: 哎呦，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第一啊，找我帮忙的就是订产品的确实太多了，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确实啊，咱们这个规定就是咱们只能通过自己打电话来订，我这个后门是不能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昨天都订上六盒了，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一盒都没订着吗？是吧？所以说这能不能再订得上了，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还得是自己打电话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4: 哎呀，说出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3: 嗯，
4: 我也不想给您找麻烦，让您帮忙，而且是不是买的多，花的钱也多。
3: 对呀，
4: 那没办法呀，用了不少的产品，
3: 哦，
4: 我3年前就用过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不等了快3年呢，你不了解我这种心情啊。
3: 哎呀，那你这3年前用过，那是我们第一批的老用户了吧，那都是啊。哎呦，
4: 对，
3: 当时我记得这个量非常少啊，只有一小部分这个老顾客用得上。
4: 我吧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
3: 哦，
4: 没用 DMY 之前就看哪都模模糊糊，感觉总像有一层雾一样，
3: 啊，
4: 特别是晚上你根本不敢出门，什么颜色你也分辨不出来，就感觉那么一大块，出门啊都得有老伴陪着，自己不行。
3: 哎呦，那就是当时这白内障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呗，是不？
4: 可不是吗？我姐知道我有这毛病，她就给我拿来了2盒这个 DMY。那2盒吃完，我这不就想再买，也买不到了。
3: 啊，
4: 去过不少别的，什么眼贴呀，啊，眼药水啊，还去过理疗店呢，给眼睛做热敷针灸。
3: 那可不，
4: 这一等，你说就这3年的时间，你说我能不激动吗？不然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说我能来麻烦您吗？
3: 哎呀，就是首先吧，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吧？其次呢，我也不建议你用其他的产品，而其他的产品，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啊，一时起到一个缓解作用还行，它起不了一个本质的调理作用啊。
4: 那你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屎呢？
3: 我不说了吗？它是专门排我们人体的五毒的，这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啊。那么这个排毒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我们排汗它也是排毒，小便、大便这也是排毒，吐痰也是排毒啊。那么对于眼睛当中的毒，最直接的就是大量的排的眼屎， 这个排盐石也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排毒的方式。

0: 啊，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是吧？
1: 嗯，
0: 而且对我们眼睛有一些眼底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也通过这个眼屎的方式得到一个清除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睛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嘛，是吧？
1: 所以啊，我不是贪心，我是真的迫切需要，太麻烦老师帮忙，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了。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打电话啊，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有很多的办法的，这个我给你透个底儿啊，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啊？好吧，
1: 行行行
0: 啊，
1: 那好吧，那我还得说声谢谢老师。
0: 啊，别客气。
1: 完，我再打电话试试，把情况详细的说说，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吧。
0: 我告诉你，你的健康管理是肯定有办法啊。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梁老师，
0: 再见。
1: 再见。
0: 啊，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TMY， 全天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老师。你好，
0: 啊，
3: 你好，你好。咱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有吗？现在啊，我想订购18盒呀，啊，这个
0: 啊，咱们预售要预定了才有啊，你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你是否能得到这个德国进口的 DMY 了啊。你呢可以给你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有的话你赶快订上，但是没有了的话，你因为你没预定，我也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满足了，好不好啊？
3: 哎呀，那老师啊，你得帮帮忙啊，老师啊，你得帮我一把呀，这回啊一定得帮我整来呀，这回是啊，因为我以前用过。
0: 哎呦，以前用过，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吧，是吧？
3: 对，
0: 当时啊，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确实搞过一次小活动啊，因为当时量也不多，所以说就是一小部分人得着了，啊。
3: 对，我就是那批患者
0: 啊，
3: 我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冠状动脉堵塞了，这么多年呢，您这个节目呀，我一直跟着了，我也打电话咨询过你们工作人员了，就是让我关注节目，就为了等这个 DIY 啊。哎呀，这个期间呢，总是担心我这个心脏犯了病啊，我就担心呢，就怕睡一觉好醒不过来了就。
0: 哦，那你当时3年前用过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反应怎么样？
3: 是，我之前呢在家干的什么活呀，就得坐一会儿，要不然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3: 感觉特别的心慌。
0: 嗯。
3: 而且睡眠呢。是最能体现的，一觉打天亮了就，没有胸闷啊、疼痛啊、憋醒的这种情况了。
0: 哦，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排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吧？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3: 是。
0: 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常规的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时间的是不是你得使用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物啊，对吧？这些药物啊，很多都是扩张血管的，啊。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类似有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是吧？那你想一想，就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也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大量的药毒的堆积，是吧？那你血脂没了，是降脂药降没了，是吧？但是它药毒又新生成了，它同样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的，对不对？
3: 对。您说的这些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些降脂啊、扩血管的这些药物啊，只是让血流能通畅一些，是吧？
0: 对。
3: 啊，本质上没什么改变。
0: 对，
3: 是这意思吧？你说的。
0: 你又加入了新的药毒，就导致血栓斑块更容易形成了，是吧？
3: 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你看，就刚出生的小孩婴儿，你怎么检查，人家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他没有什么血脂高的，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情况。为啥呀？因为人家血液是干净的，人家没有血毒，对不对？自然而然的就不会有这样的疾病的形成。而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岁数越大的人呢，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下降，那它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的大量的堆积。所以说你光是扩张血管，我告诉你解决不了你这个血毒的问题，是不是？而这个德国的 DMY 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清除我们人体当中的五毒，这里面就包括血毒，是吧？这些毒素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慢慢的像有个净化器一样给它净化掉。

0: 那你这样的话，我们的冠状动脉流速、血液的流速是不是慢慢就正常了，是吧？
1: 嗯，
0: 它没有淤堵了，没有斑块和血栓了，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只要把毒排掉，是吧？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的啊。而且你会发现啊，就在这个排毒的这段过程当中，你排便的次数啊，小便的次数啊，会有一段时间会增多的，还包括出汗，这都是我们在排我们身体当中五毒的一个表现啊。
1: 确实是排便次数多了，
0: 嗯，
1: 怪不得大便发黑呢，有的时候一天呢得排个三四次，
0: 嗯，
1: 我以为是肠道出了问题了呢，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那不是啊，你要是把毒素排出的差不多了，
1: 哦，
0: 慢慢就恢复正常的次数了。啊，
1: 哦，
0: 像你什么胸闷呐，心慌啊，包括血脂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啊，你看你不知不觉会得到一个改善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解决咱们源头的问题，是吧？血液当中这个血毒太多了，这是关键啊。你把这血毒给它排出去了，它堵塞就不会了，是吧？不会有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你没东西了，你说它拿啥堵啊？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坚持住。
1: 嗯嗯嗯，好好，道理啊，我也明白。这不打电话要订购吗？就有六盒了。我想到怎么着也得18盒的量啊，得呀。
0: 啊，
1: 我才给梁老师打电话嘛，这不是啊。
0: 哎呦，你打电话，你上个朋友也是找我订的，找我帮忙的啊。
1: 哦。
0: 我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方面呢，我不给大家伙开后门啊，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电话，你碰碰运气，看看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办法，好不啊？
1: 好吧，那也不两位不难为梁老师您了。
0: 好，
1: 我再打电话试试。
0: 好嘞，
1: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0: 聊到这儿，
1: 再见吧，
0: 啊，
1: 梁老师。
0: 嗯，再见，
1: 再见。
0: 那这个 DMY 就相当于这个油一样，
2: 对，
0: 对吧？你什么病给你配什么药，但是 DMY 是基础。
2: 对，
0: 嗯，
2: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吧，话又说回来啊，是药三分毒啊，你经常吃，你的肝肾都会有毛病的。
0: 对呀，啊。你说外国人没有肝吗？
2: 有啊。
0: 外国人没有肾吗？
2: 他都得有五脏啊。
0: 对呀，你一体多病的话，是不是你常年服用各种各样的药？
2: 嗯，
0: 只要吃这些药的话，一定是伤肝伤肾的。
2: 对，
0: 所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2: 没办法，
0: 其实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朋友身上，一体多病的人他是个通病。
2: 嗯，
0: 没办法，有些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一年两年三年的，这还是短的吧。
2: 嗯，
0: 凡是老慢病的都是十年左右的吧，或者十年以上的吧。
2: 对的，
0: 对吧？所以说但凡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的常年用药的患者啊，无一例外，在国外也是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肝毒肾毒都是比较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2: 嗯，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意识的在养肝护肝。
0: 对，
2: 比如说服用一些护肝片之类的，
0: 哎，
2: 都在吃着。
0: 是没错，国外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有意识的护肝护肾。
2: 对的，
0: 啊，你像我们传统的护肝片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水飞剂。
2: 嗯，
0: 啊，这个水飞剂啊它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啊，尤其是对我们肝脏细胞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说德国的医保系统里面对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损伤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含有水飞剂的这个护肝片作为基础用药呢？为什么他一定是用这个二氢杨霉素 DMY 作为基础用药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2: 那是因为 DMY 它的含量就高啊。
0: 嗯，
2: 那每粒它含二氢杨霉素高达400毫克呢。
0: 除了它这个含量啊，最主要的是啊，不像护肝片，护肝片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2: 对，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药毒啊，或者常年累月的这些这个五毒啊，它除了伤肝之外，伤不伤我们的肾？
2: 伤啊。
0: 伤不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
2: 当然了，
0: 对不对？那护肝片只是保护了你的肝脏，其他的脏腑器官呢，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2: 嗯，
0: 所以说 DMY 它除了护肝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升我们气血，尤其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2: 嗯，
0: 这是我们中医上的叫法。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就来自于这五毒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五毒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排除的作用。而且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之外啊，你像学生，
2: 嗯，
0: 白领，还有一些工人在内，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
2: 嗯，
0: 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对于这些工作压力大 我说过情绪会大量的造成毒素的堆积吧，
2: 嗯，
0: 我讲过杀猪宰牛的事儿吧，
2: 嗯，
0: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情绪压力大了的话，会大量的滋生我们人体的五毒。
2: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DMY 呢，它都是保肝护肝的一个实用的产品。
0: 对啊，不仅仅是保肝护肝的，
2: 对，
0: 对吧？
2: 排除五毒，
0: 排除五毒，
2: 嗯，
0: 抗外界病毒的感染，
2: 对，
0: 是不是？咱把目光啊再转向咱们国内，你看我们在国内是吧，心脑血管疾病上，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很多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给你用什么呢？除了疏通血管的药之外，会给你用一些银杏叶片，
2: 嗯，
0: 银杏叶胶囊，
2: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选择银杏叶呢？
2: 它好啊。
0: 为什么好？
2: 嗯，
0: 因为银杏叶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2: 确实啊，这个药啊，老年朋友用的特别的多，
0: 很普遍，是吧？
2: 对，很多人都在吃，胳膊腿麻了，不灵活的，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的，好多朋友都拿这个药来预防和治疗。
0: 对，它因为里面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
2: 哦，
0: 是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DMY 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黄酮类化合物。
2: 嗯，
0: 你看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所以说我经常讲啊，不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今天没有好的这个药物和产品，
2: 嗯，
0: 就是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2: 嗯，
0: 是吧？有些朋友一定会说梁老师，哎呀，你咋早不说呢，是吧？我这个病都得了10年20年了，是不是现在都晚了，是吧？那如果说大家伙认为现在你用这个排毒王 DMY 二氢杨霉素你觉得晚了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大错特错了。那么造成大家伙有这种就是躺平的心态，我告诉大家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治病走的弯路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嘛。
2: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这些后遗症，脑神经都已经损伤了，要想恢复修复再生，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不可能的？
2: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神经一天不恢复，一天不贯通连接的话，我们的末梢神经它就会分泌大量的神经毒素，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吧？
2: 嗯，
0: 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患肢痛，听过这种病没有？
2: 患肢痛
0: 啊，
2: 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截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腿它已经截掉了，
2: 嗯，
0: 截肢了，但是我们的胳膊我们腿已经没有了，按道理说它不会产生疼痛吧？
2: 嗯。
0: 但是每天就这样的患者很多，他就感觉到他截掉的这个胳膊或者腿每天还是疼。
2: 哎呦，
0: 对吧？咸齿蛇葡萄叶明明是咱们中医常用的，几千年来常用的一个排毒的好的一个产品，结果现在咱们中国人不知道，
2: 不知道了。
0: 我说实话，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痛心啊！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呢？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现在有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种提取的技术之后，也成为这个流通的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健康全球购经常会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德国的 DMY 就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让大家伙什么呀，不要放弃，是吧？
2: 嗯，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刚刚呢老师有一些激动，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全球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在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渠道的条件之下，服务好我们每一个身边的百姓朋友们。那话说回来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已经抢到的朋友是非常的幸运的。那么后台显示呢，个别的地区还剩下几个名额了，没有抢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4: DMY
3: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4: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两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我有个事儿吧，想找您帮忙，您看看可以吗？
0: 别客气，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这忙，好不啊？
5: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嘛，帮我订上12盒，就是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DMY。
0: 哎呀，
5: 昨天我订了6盒的量，完了我今天一合计合计，后悔了，这不订少了吗？我还想再订上。完了我又打电话，您说我这地区都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想麻烦老师您帮帮忙呢。
0: 哎呀，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第一啊，找我帮忙的就是订产品的确实太多了。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确实啊，咱们这个规定就是咱们只能通过自己打电话来订，我这个后门是不能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昨天都订上6盒了，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一盒都没订着吗？是吧？所以说这能不能再订得上了，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还得是自己打电话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5: 哎呀，说出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0: 嗯，
5: 我也不想给您找麻烦，让您帮忙。
0: 嗯，
5: 而且是不是买的多，花的钱也多？
0: 对呀。
5: 那没办法的，用了不少的产品。
0: 哦，
5: 我3年前就用过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不等了快3年呢。你不了解我这种心情啊。
0: 哎呀，那你这3年前用过，那是我们第一批的老用户了吧？那都是啊。哎呦。
5: 对。
0: 当时我记得这个量非常少啊，只有一小部分这个老顾客用得上。
5: 我吧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
0: 哦，
5: 没用 DMY 之前就看哪都模模糊糊，感觉总像有一层雾一样。
0: 啊，
5: 特别是晚上你根本不敢出门，什么颜色你也分辨不出来，就感觉那么一大块，出门啊都得有老伴陪着，自己不行。
0: 哎呦，那就是当时这白内障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呗，是不？
5: 可不是吗？我姐知道我有这毛病，她就给我拿来了2盒这个 DMY。那2盒吃完，我这不就想再买，也买不到了。试过不少别的，
0: 啊，
5: 什么眼贴呀，啊，眼药水啊，还去过理疗店呢，给眼睛做热敷针灸。
0: 那可不，
5: 这一等，你说就这3年的时间，你说我能不激动吗？不然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说我能来麻烦您吗？
0: 哎呀，就是首先吧，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吧？其次呢，我也不建议你用其他的产品，而其他的产品，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啊，一时起到一个缓解作用还行，它起不了一个本质的调理作用啊。
5: 那你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屎呢？
0: 我不说了吗？它是专门排我们人体的5毒的，这5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啊。那么这个排毒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我们排汗它也是排毒，小便、大便这也是排毒，吐痰也是排毒啊。那么对于眼睛当中的毒，最直接的就是大量的排的眼屎。这个排眼屎也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排毒的方式啊，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是吧？
5: 嗯，
0: 而且对我们眼睛有一些眼底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也通过这个眼屎的方式得到一个清除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睛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嘛，是吧？
5: 对，所以啊，我不是贪心，我是真的迫切需要，该麻烦老师帮忙，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了。
0: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打电话啊，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有很多的办法的，这个我给你透个底儿啊，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啊？好吧，
5: 行行行
0: 啊，
5: 那好吧，那我还得说声谢谢老师。
0: 啊，别客气，
5: 完我再打电话试试，把情况详细的说说，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吧。
0: 我告诉你，你的健康管理师肯定有办法啊。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5: 哎，好，谢谢梁老师，
0: 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T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啊、
1: 你好，你好。哎，咱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有吗？现在啊，我想订购18盒呀、啊，这个。
0: 啊，咱们预售要预定了才有啊，你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你是否能得到这个德国进口的 DMY 了啊。你呢，可以给你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有的话你赶快订上，但是没有了的话，你因为你没预定，我也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满足了，好不好啊？
1: 哎呀，那老师啊，你得帮帮忙啊，老师啊，你得帮我一把呀、啊，这回啊，一定得帮我整来呀、啊，这回事啊，因为我以前用过。
0: 哎呦，以前用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吧，是吧？
1: 对，
0: 当时啊，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确实搞过一次小活动啊，因为当时量也不多，所以说就是一小部分人得着了，啊。
1: 对，我就是那批患者
0: 啊、
1: 我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冠状动脉堵塞了，这么多年呢，您这个节目呀，我一直跟着了，我也打电话咨询过你们工作人员了，就是让我。关注节目，就为了等这个 DIY 啊，哎呀，这个期间呢，总是担心我这个心脏犯了病啊，我就担心呢，就怕睡一觉好醒不过来了就。
0: 哦，那你当时3年前用过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反应怎么样？
1: 是，哎呀，我之前呢在家干的什么活呀，就得坐一会儿，要不然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 啊，感觉特别的心慌，
0: 嗯，
1: 而且睡眠呢。是最能体现的，一觉打天亮了就，没有胸闷呐、啊、疼痛啊、憋醒的这种情况了。
0: 哦，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排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吧？
1: 嗯，
0: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1: 是。
0: 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常规的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时间的是不是你得使用一些阿司匹林呐、啊、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物啊，对吧？
1: 嗯，
0: 这些药物啊，很多都是扩张血管的，啊。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类似有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是吧、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就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也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大量的药毒的堆积、
1: 哦、
0: 是吧、
1: 嗯嗯、
0: 那你血脂没了，是降脂药降没了，是吧、
1: 嗯嗯、
0: 但是它药毒又新生成了，
1: 是
0: 它同样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嗯，您说的这些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就是这些降脂啊、扩血管的这些药物啊，只是让血流能通畅一些，是吧？
0: 嗯，对。
1: 啊，本质上没什么改变。
0: 对，
1: 是这意思吧？你说的。
0: 你又加入了新的药毒，就导致血栓斑块更容易形成了，
1: 哦、
0: 是吧？
1: 哦，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是是，
0: 就是你看，就刚出生的小孩婴儿，你怎么检查，人家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他没有什么血脂高的，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情况。为啥呀？因为人家血液是干净的，人家没有血毒，对不对？自然而然的就不会有这样的疾病的形成。
1: 哦、啊。
0: 而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岁数越大的人呢，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下降，那它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的大量的堆积。所以说，你光是扩张血管，我告诉你，解决不了你这个血毒的问题，是不是？而这个德国的 DMY 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清除我们人体当中的五毒，这里面就包括血毒，是吧？这些毒素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慢慢的像有个净化器一样给它净化掉。
1: 哦，
0: 那你这样的话，我们的冠状动脉流速，血液的流速是慢慢就正常了，是吧？
1: 嗯，
0: 它没有淤堵了，没有斑块和血栓了，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只要把毒排掉，是吧？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的啊，而且你会发现啊，就在这个排毒的这段过程当中，你排便的次数啊、小便的次数啊，会有一段时间会增多的，还包括出汗，这都是我们在排我们身体当中五毒的一个表现啊。
1: 确实是排便次数多了，
0: 嗯，
1: 怪不得大便发黑呢，有的时候一天呢得排个3-4次，
0: 嗯，
1: 我以为是肠道出了问题了呢，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那不是啊，你要是把毒素排出的差不多了，
1: 哦，
0: 慢慢就恢复正常的次数了啊，
1: 哦，
0: 像你什么胸闷呢、心慌啊，包括血脂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啊，你看你不知不觉会得到一个改善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解决咱们源头的问题，是吧？ 血液当中这个血毒太多了，这是关键啊！你把这血毒给它排出去了，它堵塞就不会了，是吧？不会有了，因为你没东西了，你说它拿啥堵啊？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坚持住。
1: 好好，道理啊我也明白。这不打电话要订购吗？就有六盒了。我想到怎么着也得18盒的量啊，得呀、
0: 啊。
1: 我才给梁老师打电话嘛，这不是、啊。
0: 哎呦，你打电话，你上个朋友也是找我订的，找我帮忙的啊。
1: 哦。
0: 我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方面呢，我不给大家伙开后门啊，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电话，你碰碰运气，看看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办法，好不啊？
1: 哎，那好吧，那也不难为梁老师您了。
0: 好，
1: 我再打电话试试。
0: 好嘞，
1: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0: 聊到这儿、啊，
1: 再见吧，梁老师。
0: 再见、
1: 哎，再见。
0: 那这个 DMY 就相当于这个油一样，
2: 对，
0: 是吧？你什么病，给你配什么药，但是 DMY 是基础。
2: 对，
0: 嗯，
2: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吧，话又说回来啊，是药三分毒啊，你经常吃，你的肝肾都会有毛病的。
0: 对呀、
2: 啊，
0: 你说外国人没有肝吗？
2: 有啊。
0: 外国人没有肾吗？
2: 他都得有五脏啊。
0: 对呀、啊。你一体多病的话，是不是你常年服用各种各样的药？
2: 嗯，
0: 只要吃这些药的话，一定是伤肝伤肾的。
2: 对，
0: 所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2: 没办法，
0: 其实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朋友身上，一体多病的人他是个通病。
2: 嗯，
0: 没办法，有些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一年两年三年的，这还是短的吧？
2: 嗯，
0: 凡是老慢病的都是十年左右的吧，或者十年以上的吧？
2: 对的，
0: 对吧？所以说但凡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的常年用药的患者啊，无一例外，在国外也是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肝毒肾毒都是比较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2: 嗯，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意识的在养肝护肝。
0: 对，
2: 比如说服用一些护肝片之类的，
0: 哎，
2: 都在吃着。
0: 是没错，国外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有意识的护肝护肾。
2: 对的、
0: 啊，你像我们传统的护肝片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水飞剂。
2: 嗯，
0: 啊，这个水飞剂啊，它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啊，尤其是对我们肝脏细胞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说德国的医保系统里面对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损伤的问题，它为什么不把这个含有水飞剂的这个护肝片作为基础用药呢？为什么他一定是用这个二氢杨霉素 DMY 作为基础用药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2: 那是因为 DMY 它的含量就高啊。
0: 嗯，
2: 那每粒它含二氢杨霉素高达400毫克呢。
0: 除了它这个含量啊，最主要的是啊，不像护肝片，护肝片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2: 对，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药毒啊，或者常年累月的这些这个五毒啊，它除了伤肝之外，伤不伤我们的肾？
2: 伤啊，
0: 伤不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
2: 当然了，
0: 对不对？那护肝片只是保护了你的肝脏，其他的脏腑器官呢，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2: 嗯，
0: 所以说 DMY 它除了护肝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升我们气血，尤其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2: 嗯，
0: 这是我们中医上的叫法。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就来自于这五毒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五毒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排除的作用，而且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之外啊，你像学生，
2: 嗯，
0: 白领，还有一些工人在内，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
2: 嗯，
0: 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对于这些工作压力大，我说过情绪会大量的造成毒素的堆积吧，
2: 嗯，
0: 我讲过杀猪宰牛的事儿吧，
2: 嗯，
0: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情绪压力大了的话，会大量的滋生我们人体的五毒。
2: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DMY 呢它都是保肝护肝的一个使用的产品。
0: 对啊，不仅仅是保肝护肝的，
2: 对，
0: 对吧？
2: 排除五毒，
0: 排除五毒，
2: 嗯，
0: 抗外界病毒的感染，
2: 对，
0: 是不是？咱把目光啊再转向咱们国内，你看我们在国内是吧，心脑血管疾病上，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很多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给你用什么呢？除了疏通血管的药之外，会给你用一些银杏叶片，
2: 嗯，
0: 银杏叶胶囊，
2: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选择银杏叶呢？
2: 它好啊。
0: 为什么好？
2: 嗯，
0: 因为银杏叶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2: 确实啊，这个药啊，老年朋友用的特别的多，
0: 很普遍，是吧？
2: 对，很多人都在吃。 胳膊腿麻了，不灵活的，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的，好多朋友都拿这个药来预防和治疗。
0: 对，它因为里面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
2: 哦、
0: 是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DMY 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黄酮类化合物。
2: 嗯，
0: 你看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所以说我经常讲啊，不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今天没有好的这个药物和产品，
2: 嗯，
0: 就是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2: 嗯，
0: 是吧？有些朋友一定会说梁老师，哎呀，你咋早不说呢，是吧？我这个病都得了10年20年了，是不是现在都晚了，是吧？那如果说大家伙认为现在你用这个排毒王 DMY 二氢杨霉素你觉得晚了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大错特错了。那么造成大家伙有这种就是躺平的心态，我告诉大家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治病走的弯路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嘛。
2: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这些后遗症，脑神经都已经损伤了，要想恢复修复再生，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不可能的？
2: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神经一天不恢复，一天不贯通连接的话，我们的末梢神经它就会分泌大量的神经毒素，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吧？
2: 嗯，
0: 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患肢痛，听过这种病没有？
2: 患肢痛
0: 啊，
2: 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截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腿它已经截掉了，
2: 嗯，
0: 截肢了，但是我们的胳膊我们腿已经没有了，按道理说它不会产生疼痛吧？
2: 嗯。
0: 但是每天就这样的患者很多，他就感觉到他截掉的这个胳膊或者腿每天还是疼。
2: 哎呦，
0: 对吧？咸齿蛇葡萄叶明明是咱们中医常用的，几千年来常用的一个排毒的好的一个产品，结果现在咱们中国人不知道。
2: 不知道了。
0: 我说实话，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痛心啊。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呢？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现在有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种提取的技术之后，也成为这个流通的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健康全球购经常会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德国的 DMY 就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让大家伙什么呀，不要放弃，是吧？
2: 嗯，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刚刚呢老师有一些激动，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全球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在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渠道的条件之下，服务好我们每一个身边的百姓朋友们。那话说回来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已经抢到的朋友是非常的幸运的。那么后台显示呢，个别的地区还剩下几个名额了，没有抢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4: DMY
3: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4: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您好，
0: 哎，
5: 我有个事儿吧，想找您帮忙，您看看可以吗？
0: 别客气，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这忙，好不啊？
5: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嘛，帮我订上12盒，就是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DMY。
0: 哎呀，
5: 昨天我订了6盒的量，完了我今天一合计， 后悔了，这不定少了吗？我还想再订上、
0: 哎。
5: 完了，我又打电话，您说我这地区都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想麻烦老师您帮帮忙呢。
0: 哎呀，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第一啊，找我帮忙的就是订产品的确实太多了，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确实啊，咱们这个规定就是咱们只能通过自己打电话来订，我这个后门是不能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昨天都订上六盒了，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一盒都没订着吗？是吧？所以说这能不能再订得上了，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还得是自己打电话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5: 哎呀，说出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0: 嗯，
5: 我也不想给您找麻烦，让您帮忙、
0: 嗯、
5: 而且是不是买的多花的钱也多。
0: 对呀、
5: 啊、那没办法呀，用了不少的产品、
0: 哦、
5: 我3年前就用过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不等了快3年呢，你不了解我这种心情啊。
0: 哎呀，那你这3年前用过，那是我们第一批的老用户了吧，那都是啊。哎呦，
5: 对，
0: 当时我记得这个量非常少啊，只有一小部分这个老顾客用得上。
5: 我吧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
0: 哦、
5: 没用 DMY 之前就看哪都模模糊糊，感觉总像有一层雾一样、
0: 啊、
5: 特别是晚上你根本不敢出门，什么颜色你也分辨不出来，就感觉那么一大块，出门啊都得有老伴陪着，自己不行。
0: 哎呦，那就是当时这白内障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呗，是不？
5: 可不是吗？我姐知道我有这毛病，她就给我拿来了2盒这个 DMV。那2盒吃完，我这不就想再买，也买不到了。
0: 啊、
5: 试过不少别的，什么眼贴呀、眼药水啊，还去过理疗店呢，给眼睛做热敷针灸。
0: 那可不，
5: 这一等，你说就这3年的时间，你说我能不激动吗？不然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说我能来麻烦您吗？
0: 哎呀，就是首先吧。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吧？其次呢，我也不建议你用其他的产品，而其他的产品，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啊，一时起到一个缓解作用还行，它起不了一个本质的调理作用啊。
5: 那你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屎呢？
0: 我不说了吗？它是专门排我们人体的五毒的，这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啊。那么这个排毒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我们排汗它也是排毒，小便、大便这也是排毒，吐痰也是排毒啊。那么对于眼睛当中的毒，最直接的就是大量的排的眼屎，这个排眼屎也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排毒的方式啊，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是吧？
5: 嗯，
0: 而且对我们眼睛有一些眼底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也通过这个眼屎的方式得到一个清除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睛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嘛，是吧？
5: 所以啊，我不是贪心，我是真的迫切需要再麻烦老师帮忙，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了。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打电话啊，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有很多的办法的，这个我给你透个底儿啊，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啊？好吧，
5: 行
0: 啊，
5: 那好吧，那我还得说声谢谢老师。
0: 别客气，
5: 完我再打电话试试，把情况详细的说说，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吧。
0: 我告诉你，你的健康管理师肯定有办法啊。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5: 哎，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0: 啊、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啊、
1: 你好，你好，哎，咱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有吗？现在啊，我想订购18盒呀、啊，这个
0: 啊，咱们预售要预定了才有啊，你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你是否能得到这个德国进口的 DMY 了啊。你呢，可以给你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有的话你赶快订上，但是没有了的话，你因为你没预定，我也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满足了，好不好啊？
1: 哎呀，那老师啊，你得帮帮忙啊，老师啊，你得帮我一把呀、啊，这回啊，一定得帮我整来呀、啊，这回事啊，因为我以前用过。
0: 哎呦，以前用过，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吧？ 是吧？
1: 对。
0: 当时啊，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三年前确实搞过一次小活动啊，因为当时量也不多，所以说就是一小部分人得着了，啊。
1: 对，我就是那批患者
0: 啊，
1: 我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冠状动脉堵塞了，这么多年呢，您这个节目呀，我一直跟着了，我也打电话咨询过你们工作人员了，就是让我关注节目，就为了等这个 DIY 啊，哎呀，这个期间呢，总是担心我这个心脏犯了病啊，我就担心呢，就怕睡一觉好醒不过来了就。
0: 哦。那你当时三年前用过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反应怎么样？
1: 是啊，我之前呢在家干的什么活呀就得坐一会儿，要不然上不来气儿啊，感觉特别的心慌，而且睡眠呢是最能体现的，一觉打天亮了就，没有胸闷啊疼痛啊憋醒的这种情况了。
0: 哦，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排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吧？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1: 是。
0: 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常规的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时间的是不是你得使用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物啊，对吧？这些药物啊，很多都是扩张血管的，啊，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类似有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是吧？那你想一想，就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也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大量的药毒的堆积、是吧、那你血脂没了，是降脂药降没了，是吧、但是它药毒又新生成了，它同样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这些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些降脂啊或血管的这些药物啊，只是让血流能通畅一些，是吧？
0: 对
1: 啊，本质上没什么改变，是这意思吧？
0: 你
1: 说的
0: 你又加入了新的药毒，就导致血栓斑块更容易形成了、是吧？
1: 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你看就刚出生的小孩婴儿，你怎么检查人家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他没有什么血脂高的，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情况，为啥呀？因为人家血液是干净的，人家没有血毒，是吧？这些毒素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慢慢的像有个净化器一样给它净化掉。那你这样的话，我们的冠状动脉流速，血液的流速是慢慢就正常了，是吧？它没有淤堵了，没有斑块和血栓了，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只要把毒排掉，是吧？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解决咱们源头的问题，是吧？血液当中这个血毒太多了，这是关键啊。你把这血毒给它排出去了，它堵塞就不会了，是吧？不会有了，因为你没东西了，你说它拿啥堵啊，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坚持住。
1: 好好，道理啊我也明白。这不打电话呀订购吗？就有六盒了。我想到怎么着也得18盒的量啊，得呀、我才给梁老师打电话嘛，这不是、
0: 哎呦，你打电话，你上个朋友也是找我订的，找我帮忙的啊。我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方面呢，我不给大家伙开后门啊，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电话，你碰碰运气，看看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办法，好不啊？
1: 哎，那好吧，那也不难为梁老师您了。
0: 好、
1: 我再打电话试试。
0: 好嘞，
1: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0: 聊到这儿、
1: 再见吧，梁老师。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电话一定要牢记了，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6: DMY
3: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6: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0: 最后一天了。
2: 没错，各个地区所剩的名额真的是不太多了。
0: 是吧？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两天呢好多的朋友啊都在咨询，说第一次听说 DMY。
0: 嗯，还是担心这个事儿是吧？
2: 没错，
0: 嗯，
2: 很多人都问说我自己的情况适不适合呢？
0: 嗯，适不适合用是吧？
2: 对。
0: DMY 是缩写，英文的缩写，它的全称叫二氢杨霉素，
2: 没错，
0: 也就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的一个排毒的物质。
2: 嗯，
0: 什么人能用呢？什么情况的这样的患者是可以用的呢？啊，包括用了它之后和其他的药物有没有冲突呢？
2: 嗯，
0: 需不需要调整呢？是不是这些问题都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应该是关心的问题吧？
2: 确实，梁老师，您非常的懂大家啊。
0: 嗯，因为大家伙儿的想法，大家伙儿的问题都在我心里装着呢。嗯，那么这次呢，咱们给大家伙儿带来的德国的 DMY 原装进口的，大家伙儿都知道医保吧？
2: 嗯，医保它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0: 哎，对，
2: 尤其是老年朋友，解决了大家的一些后顾之忧。
0: 嗯，
2: 很多的药它都能报
0: 报销。
2: 对，有极个别即便是报不了，但是最后呢可能我们花费的钱数也不是很多。
0: 哎，
2: 就医保是国家对于老百姓的保障。
0: 对，没错。嗯，德国的医保啊相对咱们中国来说它建立的比较早。
2: 嗯，
0: 这个制度呢也相对的比较全面。
2: 嗯，其实还是我们国家更好啊。
0: 嗯，
2: 这应该跟我们学学，开点必要的药，一些其他的能省点就可以省一些了。
0: 所以说现在咱们中国有基药嘛，
2: 哦，
0: 啊，基础用药嘛，基础用药基本上我们普通老百姓一分钱都不用花的。
2: 嗯，
0: 而且这关键点就来了啊，我说为什么说这个德国的 DMY， 德国呀它没有咱们中医的理念。
2: 嗯，
0: 他们就是临床实践发现用这个 DMY 对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调理的速度，实际上它没有中医的概念，他也不知道什么叫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他不了解咱们中医，也不知道这五毒嘛，
2: 嗯，
0: 是吧？他也不知道我们体内的这些很多的慢性疾病是由这五毒所造成的。
2: 对呢，金老师您这么一讲啊，哎，这您让我想起了什么，知道吗？
0: 什么呀？
2: 就炒菜用的食用油
0: 啊，
2: 菜系可能我们随便吃来回换
0: 啊，
2: 但是没有油，你是什么菜都做出来不好吃的。
0: 哎，你这个比喻啊，特别恰当。
2: 嗯，
0: 就是我们炒菜，你用什么食材都可以换。
2: 嗯，
0: 但是这个油你换不了。
2: 对，
0: 对不对？那这个 DMY 就相当于这个油一样，
2: 对，
0: 对吧？你什么病给你配什么药，但是 DMY 是基础。
2: 对，
0: 嗯，
2: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吧，话又说回来啊，是药三分毒啊，你经常吃，你的肝肾都会有毛病的。
0: 对呀，你说外国人没有肝吗？
2: 有啊。
0: 外国人没有肾吗？
2: 他都得有五脏啊。
0: 对呀，你一体多病的话，是不是你常年服用各种各样的药？
2: 嗯，
0: 只要吃这些药的话，一定是伤肝伤肾的。
2: 对，
0: 所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2: 没办法，
0: 其实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朋友身上，一体多病的人他是个通病。
2: 嗯，
0: 没办法，有些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一年两年三年的，这还是短的吧。
2: 嗯，
0: 凡是老慢病的都是十年左右的吧，或者十年以上的吧。
2: 对的，
0: 对吧？所以说但凡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的常年用药的患者啊，无一例外，在国外也是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肝毒、肾毒都是比较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2: 嗯，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意识的在养肝护肝。
0: 对，
2: 比如说服用一些护肝片之类的。
0: 哎，
2: 都在吃着。
0: 是，没错，国外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有意识的护肝护肾。
2: 对的，
0: 啊，你像我们传统的护肝片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水飞剂。
2: 嗯，
0: 啊，这个水飞剂啊它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啊，尤其是对我们肝脏细胞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说德国的医保系统里面对 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损伤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含有水飞剂的这个护肝片作为基础用药呢？为什么他一定是用这个二氢杨霉素 DMY 作为基础用药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2: 那是因为 DMY 它的含量就高啊。
0: 嗯，
2: 那每粒它含二氢杨霉素高达400毫克呢。
0: 除了它这个含量啊，最主要的是啊，不像护肝片，护肝片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2: 对，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药毒啊，或者常年累月的这些这个五毒啊，它除了伤肝之外，伤不伤我们的肾？
2: 伤啊。
0: 伤不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
2: 当然了，
0: 对不对？那护肝片只是保护了你的肝脏，其他的脏腑器官呢，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2: 嗯，
0: 所以说 DMY 它除了护肝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升我们气血，尤其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2: 嗯，
0: 这是我们中医上的叫法。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就来自于这五毒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五毒，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排除的作用。而且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之外啊，你像学生，
2: 嗯，
0: 白领，还有一些工人在内，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
2: 嗯，
0: 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对于这些工作压力大，我说过情绪会大量的造成毒素的堆积吧，
2: 嗯，
0: 我讲过杀猪宰牛的事儿吧，
2: 嗯，
0: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情绪压力大了的话，会大量的滋生我们人体的五毒。
2: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DMY 呢，它都是保肝护肝的一个实用的产品。
0: 对啊，不仅仅是保肝护肝的，
2: 对，
0: 对吧？
2: 排除五毒，
0: 排除五毒，
2: 嗯，
0: 抗外界病毒的感染，
2: 对，
0: 是不是？咱把目光啊，再转向咱们国内，你看我们在国内是吧，心脑血管疾病上，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很多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给你用什么呢？除了疏通血管的药之外，会给你用一些银杏叶片，
2: 嗯，
0: 银杏叶胶囊，
2: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选择银杏叶呢？
2: 它好啊。
0: 为什么好？
2: 嗯，
0: 因为银杏叶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2: 确实啊，这个药啊，老年朋友用的特别的多，
0: 很普遍，是吧？
2: 对，很多人都在吃，胳膊腿麻了，不灵活的，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的，好多朋友都拿这个药来预防和治疗。
0: 对，它因为里面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
2: 哦，
0: 是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DMY 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黄酮类化合物。
2: 嗯，
0: 你看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所以说我经常讲啊，不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今天没有好的这个药物和产品，
2: 嗯，
0: 就是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2: 嗯，
0: 是吧？有些朋友一定会说梁老师，哎呀，你咋早不说呢，是吧？我这个病都得了10年20年了，是不是现在都晚了，是吧？那如果说大家伙认为现在你用这个排毒王 DMY 二氢杨霉素你觉得晚了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大错特错了。那么造成大家伙有这种就是躺平的心态，我告诉大家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治病走的弯路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嘛。
2: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这些后遗症，脑神经都已经损伤了，要想恢复修复再生，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不可能的？
2: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神经一天不恢复，一天不贯通连接的话，我们的末梢神经它就会分泌大量的神经毒素，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吧？
2: 嗯，
0: 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患肢痛，听过这种病没有？
2: 患肢痛
0: 啊，
2: 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截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腿它已经截掉了，
2: 嗯，
0: 截肢了，但是我们的胳膊我们腿已经没有了，按道理说它不会产生疼痛吧？
2: 嗯。
0: 但是每天就这样的患者很多，他就感觉到他截掉的这个胳膊或者腿每天还是疼。
2: 哎呦，
0: 对吧？咸齿蛇葡萄叶明明是咱们中医常用的，几千年来常用的一个排毒的好的一个产品，结果现在咱们中国人不知道。
2: 不知道呢。
0: 我说实话，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痛心啊！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呢？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现在有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种提取的技术之后，也成为这个流通的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健康全球购经常会时不时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德国的 DMY 就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让大家伙什么呀，不要放弃，是吧？
2: 嗯，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刚刚呢老师有一些激动，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全球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

0: 6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1: DMY
0: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1: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你还在等什么？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您好。
2: 哎，
3: 我有个事儿吧，想找您帮忙，您看看可以吗？
2: 别客气，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这忙，好不啊？
3: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嘛，帮我订上12盒，就是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DMY。
2: 哎呀，
3: 昨天我订了6盒的量，完了我今天一合计合计，后悔了，这不订少了吗？我还想再订上。哎，完了我又打电话，您说我这地区都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想麻烦老师您帮帮忙呢。
2: 哎呀，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第一啊，找我帮忙的就是订产品的确实太多了，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确实啊，咱们这个规定就是咱们只能通过自己打电话来订，我这个后门是不能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昨天都订上六盒了，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一盒都没订着吗？是吧？所以说这能不能再订得上了，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还得是自己打电话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3: 哎呀，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2: 嗯，
3: 我也不想给您找麻烦，让您帮忙，而且是不是买的多，花的钱也多？
2: 对呀，
3: 那没办法呀，用了不少的产品。
2: 哦，
3: 我3年前就用过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不等了快3年呢，你不了解我这种心情啊。
2: 哎呀，那你这3年前用过，那是我们第一批的老用户了吧？那都是啊，哎呦。
3: 对。
2: 当时我记得这个量非常少啊，只有一小部分这个老顾客用得上。
3: 我吧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没用 DMY 之前，就看哪都模模糊糊，感觉总像有一层雾一样。
2: 啊，
3: 特别是晚上，你根本不敢出门，什么颜色你也分辨不出来，就感觉那么一大块，出门啊都得有老伴陪着，自己不行。
2: 哎呦，那就是当时这白内障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呗，是不？
3: 可不是吗？我姐知道我有这毛病，她就给我拿来了2盒这个 DMY。那2盒吃完，我这不就想再买，也买不到了。
2: 啊，
3: 去过不少别的，什么眼贴呀、眼药水啊，还去过理疗店呢，给眼睛做热敷针灸。
2: 那可不，
3: 这一等，你说就这3年的时间，你说我能不激动吗？不然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说我能来麻烦您吗？
2: 哎呀，就是首先吧，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吧？其次呢，我也不建议你用其他的产品，而其他的产品，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啊，一时起到一个缓解作用还行，它起不了一个本质的调理作用啊。
3: 那你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屎呢？
2: 我不说了吗？它是专门排我们人体的五毒的，这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啊。那么这个排毒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我们排汗它也是排毒，小便、大便这也是排毒，吐痰也是排毒啊。那么对于眼睛当中的毒，最直接的就是大量的排这眼屎，这个排眼屎也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排毒的方式。啊，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是吧？
3: 嗯，
2: 而且对我们眼睛有一些眼底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也通过这个眼屎的方式得到一个清除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睛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嘛，是吧？
3: 所以啊，我不是贪心，我是真的迫切需要，该麻烦老师帮忙，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了。
2: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打电话啊，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有很多的办法的，这个我给你透个底儿啊。

0: 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啊？好吧，
1: 行行行
0: 啊，
1: 那好吧，那我还得说声谢谢老师。
0: 啊，别客气。
1: 完，我再打电话试试，把情况详细的说说，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吧。
0: 我告诉你，你的健康管理是肯定有办法啊。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梁老师，
0: 再见。
1: 再见。
0: 啊，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全天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老师，你好，
0: 啊，
3: 你好，你好。咱，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有吗？现在啊，我想订购18盒呀，这个
0: 啊，咱们预售要预定了才有啊，你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你是否能得到这个德国进口的 DMY 了啊。你呢，可以给你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有的话你赶快订上，但是没有了的话，你因为你没预定，我也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满足了，好不好啊？
3: 哎呀，那老师啊，你得帮帮忙啊，老师啊，你得帮我一把呀，这回啊，一定得帮我整来呀，这回事啊，因为我以前用过。
0: 哎呦，以前用过，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吧，是吧？
3: 对，
0: 当时啊，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确实搞过一次小活动啊，因为当时量也不多，所以说就是一小部分人得着了，啊。
3: 对，我就是那批患者
0: 啊，
3: 我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冠状动脉堵塞了，这么多年呢，您这个节目呀，我一直跟着了，我也打电话咨询过你们工作人员了，就是让我。关注节目，就为了等这个 DIY 啊，哎呀，这个期间呢，总是担心我这个心脏犯了病啊，我就担心呢，就怕睡一觉好醒不过来了就。
0: 哦，那你当时3年前用过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反应怎么样？
3: 是，我之前呢在家干的什么活呀，就得坐一会儿，要不然上不来气儿啊，感觉特别的心慌，而且睡眠呢。是最能体现的，一觉打天亮了就，没有胸闷啊、疼痛啊、憋醒的这种情况了。
0: 哦，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排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吧？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3: 是。
0: 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常规的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时间的是不是你得使用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物啊，对吧？这些药物啊，很多都是扩张血管的，啊。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类似有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是吧？那你想一想，就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也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大量的药毒的堆积，是吧？那你血脂没了，是降脂药降没了，是吧？但是它药毒又新生成了，它同样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这些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些降脂啊、扩血管的这些药物啊，只是让血流能通畅一些，是吧？
0: 对。
3: 啊，本质上没什么改变，是这意思吧？
0: 你
3: 说的。
0: 你又加入了新的药毒，就导致血栓斑块更容易形成了，是吧？
3: 哦，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你看，就刚出生的小孩婴儿，你怎么检查，人家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他没有什么血脂高的，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情况。为啥呀？因为人家血液是干净的，人家没有血毒，对不对？自然而然的就不会有这样的疾病的形成。
3: 哦。
0: 而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岁数越大的人呢，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下降，那它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的大量的堆积。所以说你光是扩张血管，我告诉你解决不了你这个血毒的问题，是不是？而这个德国的 DMY 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清除我们人体当中的五毒，这里面就包括血毒，是吧？这些毒素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慢慢的像有个净化器一样给它净化掉。
3: 哦，
0: 那你这样的话，我们的冠状动脉流速、血液的流速是慢慢就正常了，是吧？它没有淤堵了，没有斑块和血栓了，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只要把毒排掉，是吧？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的啊！而且你会发现啊，就在这个排毒的这段过程当中，你排便的次数啊、小便的次数啊，会有一段时间会增多的，还包括出汗，这都是我们在排我们身体当中五毒的一个表现啊。
3: 确实是排便次数多了，怪不得大便发黑呢。有的时候一天呢得排个3-4次，

0: 以为是肠道出了问题了呢。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1: 那不是啊，你要是把毒素排出的差不多了，慢慢就恢复正常的次数了。啊，像你什么胸闷呐、心慌啊，包括血脂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啊，你看你不知不觉会得到一个改善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解决咱们源头的问题，是吧？血液当中这个血毒太多了，这是关键啊。你把这血毒给它排出去了，它堵塞就不会了，是吧？不会有了，因为你没东西了，你说它拿啥堵啊？
0: 对，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坚持住。
0: 嗯嗯嗯，好好，道理啊我也明白。这不打电话要订购吗？就有六盒了。哎，我想到怎么着也得18盒的量啊，得呀。
1: 啊，
0: 我才给梁老师打电话嘛，这不是、啊。
1: 哎呦，你打电话，你上个朋友也是找我订的，找我帮忙的啊。
0: 哦。
1: 我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方面呢，我不给大家伙开后门啊，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电话，你碰碰运气，看看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办法，好不啊？
0: 哎，那好吧，那也不难为梁老师您了。
1: 好，
0: 我再打电话试试。
1: 好嘞，
0: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1: 聊到这儿、
0: 再见吧，梁老师。
1: 嗯，再见、
0: 哎。再见。
1: 那这个 DMY 就相当于这个油一样，
2: 对，
1: 对吧？你什么病给你配什么药，但是 DMY 是基础。
2: 对，
1: 嗯，
2: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吧，话又说回来啊，是药三分毒啊，你经常吃，你的肝肾都会有毛病的。
1: 对呀、
2: 啊。
1: 你说外国人没有肝吗？
2: 有啊。
1: 外国人没有肾吗？
2: 他都得有五脏啊。
1: 对呀、啊、你一体多病的话，是不是你常年服用各种各样的药？
2: 嗯，
1: 只要吃这些药的话，一定是伤肝伤肾的。
2: 对，
1: 所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2: 没办法，
1: 其实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朋友身上，一体多病的人他是个通病。
2: 嗯，
1: 没办法，有些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一年两年三年的，这还是短的吧。
2: 嗯，
1: 凡是老慢病的都是10年左右的吧，或者10年以上的吧。
2: 对的，
1: 对吧？所以说但凡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的常年用药的患者啊，无一例外，在国外也是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肝毒、肾毒都是比较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2: 嗯，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意识的在养肝护肝。
1: 对，
2: 比如说服用一些护肝片之类的，
1: 哎，
2: 都在吃着。
1: 是没错，国外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有意识的护肝护肾。
2: 对的、
1: 啊、你像我们传统的护肝片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水飞剂。
2: 嗯，
1: 啊，这个水飞剂啊它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啊，尤其是对我们肝脏细胞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说德国的医保系统里面对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损伤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含有水飞剂的这个护肝片作为基础用药呢？为什么他一定是用这个二氢杨霉素 DMY 作为基础用药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2: 那是因为 DMY 它的含量就高啊。
1: 嗯，
2: 那美粒它含二氢杨霉素高达400毫克呢。
1: 除了它这个含量啊，最主要的是啊，不像护肝片，护肝片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2: 对，
1: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药毒啊，或者常年累月的这些这个五毒啊，它除了伤肝之外，伤不伤我们的肾？
2: 伤啊。
1: 伤不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
2: 当然了，
1: 对不对？那护肝片只是保护了你的肝脏，其他的脏腑器官呢，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2: 嗯，
1: 所以说 DMY 它除了护肝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升我们气血，尤其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2: 嗯，
1: 这是我们中医上的叫法。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就来自于这五毒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五毒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排除的作用。而且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之外啊，你像学生，
2: 嗯，
1: 白领，还有一些工人在内，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
2: 嗯，
1: 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对于这些工作压力大，我说过情绪会大量的造成毒素的堆积吧。
2: 嗯，
1: 我讲过杀猪宰牛的事儿吧。
2: 嗯，
1: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情绪压力大了的话，会大量的滋生我们人体的五毒。
2: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DMY 呢它都是保肝护肝的一个实用的产品。
1: 对啊，不仅仅是保肝护肝的。
2: 对，
1: 对吧？
2: 排除五毒，
1: 排除五毒、
2: 嗯、
1: 抗外界病毒的感染。
2: 对，
1: 是不是？咱把目光啊再转向咱们国内，你看我们在国内是吧，心脑血管疾病上，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很多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给你用什么呢？除了疏通血管的药之外，会给你用一些银杏叶片。
2: 嗯，
1: 银杏叶。

0: 胶囊，
1: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选择银杏叶呢？
1: 它好啊，
0: 为什么好？
1: 嗯，
0: 因为银杏叶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1: 确实啊，这个药啊，老年朋友用的特别的
0: 这
1: 多，
0: 很普遍，是吧？
1: 对，很多人都在吃，胳膊腿麻了，不灵活的，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的，好多朋友都拿这个药来预防和治疗。
0: 对，它因为里面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是
1: 嗯。
0: 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DMY 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黄酮类化合物。
1: 嗯，
0: 你看，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所以说我经常讲啊，不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到今天没有好的这个药物和产品，就是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嗯，嗯，
0: 是吧？有些朋友一定会说梁老师，哎呀，你咋早不说呢？是吧？我这个病都得了10年20年了，是不是现在都晚了？是吧？那如果说大家伙认为现在你用这个排毒王 DMY 二氢杨霉素，你觉得晚了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大错特错了。那么造成大家伙有这种就是躺平的心态，我告诉大家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治病走的弯路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嘛。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这些后遗症，脑神经都已经损伤了。要想恢复、修复、再生，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神经一天不恢复、一天不贯通连接的话，我们的末梢神经它就会分泌大量的神经毒素。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吧？
1: 嗯，
0: 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患肢痛，听过这种病没有？
1: 患肢痛
0: 啊，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截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腿，它已经截掉了，
1: 嗯，
0: 截肢了，但是我们的胳膊、我们腿已经没有了。按道理说，它不会产生疼痛吧？
1: 嗯。
0: 但是每天就这样的患者很多，他就感觉到他截掉的这个胳膊或者腿每天还是疼，
1: 哎呦！
0: 对吧？闲
1: 嗯，
0: 齿蛇，扑毒液，明明是咱们中医常用的，
1: 是，
0: 几千年来常用的一个排毒的好的一个产品，结果现在咱们中国人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我说实话，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痛心。啊，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呢？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现在有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种提取的技术之后，也成为这个流通的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健康全球购经常会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德国的 DMY 就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让大家伙什么呀，不要放弃，是吧？
1: 嗯，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刚刚呢，老师有一些激动，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全球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在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渠道的条件之下，服务好我们每一个身边的百姓朋友们。那话说回来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已经抢到的朋友是非常的幸运的。那么后台显示呢，个别的地区还剩下几个名额。得了，没有抢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
2: 台
3: 抢
2: 定
3: 热
2: 热线
3: 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0: 哎，
4: 我
0: 你
4: 有个
0: 好。
4: 事儿吧，想找您帮忙，您看看可以吗？
0: 别客气，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这忙，好不？

0: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嘛，帮我订上12盒，就是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DMY。
1: 哎呀，
0: 昨天我订了6盒的量，完了我今天一合计，后悔了，这不订少了吗？我还想再订上。
1: 哎、
0: 完了我又打电话，您说我这地区都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想麻烦老师您帮帮忙呢。
1: 哎呀，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第一啊，找我帮忙的就是订产品的确实太多了，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确实啊，咱们这个规定就是咱们只能通过自己打电话来订，我这个后门是不能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昨天都订上6盒了，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一盒都没订着吗？是吧？所以说这能不能再订得上了，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还得是自己打电话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0: 哎呀，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1: 嗯，
0: 我也不想给您找麻烦，让您帮忙，而且是不是买的多，花的钱也多？
1: 对呀、
0: 那没办法的，用了不少的产品、
1: 哦，
0: 我3年前就用过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不等了快3年了，你不了解我这种心情啊！
1: 哎呀，那你这3年前用过，那是我们第一批的老用户了吧？那都是啊，哎呦，
0: 对。
1: 当时我记得这个量非常少啊，只有一小部分这个老顾客用得上。
0: 我吧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
1: 哦、
0: 没用 DMY 之前就看哪都模模糊糊，感觉总像有一层雾一样、
1: 啊、
0: 特别是晚上你根本不敢出门，什么颜色你也分辨不出来，就感觉那么一大块，出门啊都得有老伴陪着，自己不行。
1: 哎呦，那就是当时这白内障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呗，是不？
0: 可不是吗？我姐知道我有这毛病，她就给我拿来了2盒这个 DMY。那2盒吃完，我这不就想再买，也买不到了。试过不少别的，什么眼贴呀、眼药水啊，还去过理疗店呢，给眼睛做热敷、针灸。
1: 那可不。
0: 这一等，你说就这3年的时间，你说我能不激动吗？不然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说我能来麻烦您吗？
1: 哎呀，就是首先吧。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吧？其次呢，我也不建议你用其他的产品，而其他的产品，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啊，一时起到一个缓解作用还行，它起不了一个本质的调理作用啊。
0: 那你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屎呢？
1: 我不说了吗？它是专门排我们人体的五毒的，这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是吧？那么这个排毒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我们排汗它也是排毒，小便、大便这也是排毒，吐痰也是排毒啊。那么对于眼睛当中的毒，最直接的就是大量的排的眼屎，这个排眼屎也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排毒的方式啊，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是吧？而且对我们眼睛有一些眼底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也通过这个眼屎的方式得到一个清除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睛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嘛，是吧？
0: 对，所以啊，我不是贪心，我是真的迫切需要再麻烦老师帮忙，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了、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打电话啊，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有很多的办法的，这个我给你透个底儿啊，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啊？好吧，
0: 行
1: 啊，
0: 那好吧，那我还得说声谢谢老师
1: 啊，别客气，
0: 完我再打电话试试，把情况详细的说，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吧。
1: 我告诉你，你的健康管理师肯定有办法啊。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谢谢梁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1: 啊、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老师，你好，咱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有吗？现在啊，我想订购18盒呀、啊，这个
1: 啊，咱们预售要预定了才有啊，你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你是否能得到这个德国进口的 DMY 了啊。你呢，可以给你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有的话你赶快订上， 但是没有了的话，你因为你没预定，我也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满足了，好不好啊？
3: 哎呀，那老师啊，你得帮帮忙啊，老师啊，你得帮我一把呀，这回啊，一定得帮我整来呀，这回事啊，因为我以前用过。
1: 哎呦，以前用那是三年前的事儿了吧？是吧？
3: 对。
1: 当时啊，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三年前确实搞过一次小活动啊，因为当时量也不多，所以说就是一小部分人得着了，啊。
3: 对，我就是那批患者
1: 啊、
3: 我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冠状动脉堵塞了。这么多年呢，您这个节目呀，我一直跟着了。我也打电话咨询过你们工作人员了。就是让我关注节目。就为了等这个 DIY 啊，哎呀，这个期间呢，总是担心我这个心脏犯了病啊，我就担心呢，就怕睡一觉好醒不过来了就。
1: 哦，那你当时三年前用过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反应怎么样？
3: 是。我之前呢在家干的什么活呀，就得坐一会儿，要不然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啊，感觉特别的心慌。
1: 嗯，
3: 而且睡眠呢是最能体现的。
1: 嗯，
3: 一觉大天亮了就。
1: 嗯，
3: 没有胸闷呐、疼痛啊、憋醒的这种情况了。
1: 哦，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排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吧？
3: 嗯，
1: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3: 是。
1: 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常规的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时间的是不是你得使用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物啊，对吧？
3: 嗯，
1: 这些药物啊很多都是扩张血管的啊，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类似有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是吧、那你想一想，就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也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大量的药毒的堆积、是吧、那你血脂没了，是降脂药降没了，是吧？但是它药毒又新生成了，
3: 是，
1: 它同样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嗯，您说的这些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些降脂啊、扩血管的这些药物啊，只是让血流能通畅一些，是吧？
1: 嗯，对，
3: 啊，本质上没什么改变，
1: 对，
3: 是这意思吧？你说的，
1: 你又加入了新的药毒，就导致血栓斑块更容易形成了，
3: 哦、
1: 是吧？
3: 哦，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3: 是
1: 就是你看。就刚出生的小孩婴儿，你怎么检查人家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他没有什么血脂高的，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情况，为啥呀？因为人家血液是干净的，人家没有血毒，对不对？自然而然的就不会有这样的疾病的形成。
3: 哦，
1: 而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岁数越大的人呢，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下降，那它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的大量的堆积，所以说你光是扩张血管，我告诉你解决不了你这个血毒的问题，是不是？而这个德国的 DMY 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清除我们人体当中的五毒，这里面就包括血毒，是吧？这些毒素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慢慢的像有个净化器一样给它净化掉。
3: 哦，
1: 那你这样的话，我们的冠状动脉流速，血液的流速是慢慢就正常了，是吧？
3: 嗯，
1: 它没有淤堵了，没有斑块和血栓了，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只要把毒排掉，是吧？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的啊！而且你会发现啊，就在这个排毒的这段过程当中，你排便的次数啊，小便的次数啊，会有一段时间会增多的，还包括出汗，这都是我们在排我们身体当中五毒的一个表现啊。
3: 确实是排便次数多了，怪不得大便发黑呢，有的时候一天呢得排个三四次，我以为是肠道出了问题了呢，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1: 那不是啊，你要是把毒素排出的差不多了、慢慢就恢复正常的次数了啊，
3: 哦，
1: 像你什么胸闷啊、心慌啊，包括血脂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啊，你看你不知不觉会得到一个改善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解决咱们源头的问题，是吧？血液当中这个血毒太多了，这是关键啊！你把这血毒给它排出去了，它堵塞就不会了，是吧？不会有了，
3: 对对对，
1: 因为你没东西了，你说它拿啥堵啊？是不是？
3: 对，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坚持住。
3: 好好，道理啊我也明白。这不打电话要订购吗？就有六盒了。我想到怎么着也得18盒的量啊，得呀、
1: 啊！
3: 我才给梁老师打电话嘛，这不是、啊？
1: 哎呦，你打电话，你上个朋友也是找我订的，找我帮忙的啊。
3: 哦，
1: 我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方面呢，我不给大家伙开后门啊，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电话，你碰碰运气，看看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办法，好不啊？
3: 哎，那。 那好吧，那也不两位不难为梁老师您了。
1: 好，
3: 我再打电话试试。
1: 好嘞，
3: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1: 聊到这儿。

0: 再见，
1: 再见，
0: 马老师。
1: 嗯，再见，
0: 哎，再见。
1: 那这个 DMY 就相当于这个油一样，
2: 对，
1: 对吧？你什么病给你配什么药，但是 DMY 是基础。
2: 对，
1: 嗯，
2: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吧，话又说回来啊，是药三分毒啊，你经常吃，你的肝肾都会有毛病的。
1: 对呀，你说外国人没有肝吗？
2: 有啊。
1: 外国人没有肾吗？
2: 他都得有五脏啊。
1: 对呀，你一体多病的话，是不是你常年服用各种各样的药？
2: 嗯，
1: 只要吃这些药的话，一定是伤肝伤肾的。
2: 对，
1: 所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2: 没办法，
1: 其实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老年朋友身上，一体多病的人他是个通病。
2: 嗯，
1: 没办法，有些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一年两年三年的，这还是短的吧。
2: 嗯，
1: 凡是老慢病的都是十年左右的吧，或者十年以上的吧。
2: 对的，
1: 对吧？所以说但凡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的常年用药的患者啊，无一例外，在国外也是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肝毒肾毒都是比较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2: 嗯，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意识的在养肝护肝。
1: 对，
2: 比如说服用一些护肝片之类的，
1: 哎，
2: 都在吃着。
1: 是没错，国外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有意识的护肝护肾。
2: 对的、
1: 啊、你像我们传统的护肝片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水飞剂。
2: 嗯
1: 啊，这个水飞剂啊，它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啊，尤其是对我们肝脏细胞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说德国的医保系统里面，对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损伤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含有水飞剂的这个护肝片作为基础用药呢？为什么他一定是用这个二氢杨霉素 DMY 作为基础用药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2: 那是因为 DMY 它的含量就高啊。
1: 嗯，
2: 那每粒它含二氢杨霉素高达400毫克呢。
1: 除了它这个含量啊，最主要的是啊，不像护肝片，护肝片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2: 对，
1: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药毒啊，或者常年累月的这些这个五毒啊，它除了伤肝之外，伤不伤我们的肾？
2: 伤啊，
1: 伤不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
2: 当然了，
1: 对不对？那护肝片只是保护了你的肝脏，其他的脏腑器官呢，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2: 嗯，
1: 所以说 DMY 它除了护肝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升我们气血，尤其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2: 嗯，
1: 这是我们中医上的叫法。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就来自于这五毒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五毒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排除的作用，而且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之外啊，你像学生，
2: 嗯，
1: 白领，还有一些工人在内，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
2: 嗯，
1: 是不是工作压力大？对于这些工作压力大，我说过情绪会大量的造成毒素的堆积吧。
2: 嗯，
1: 我讲过杀猪宰牛的事儿吧。
2: 嗯，
1: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情绪压力大了的话，会大量的滋生我们人体的五毒。
2: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DMY 呢，它都是保肝护肝的一个实用的产品。
1: 对啊，不仅仅是保肝护肝的。
2: 对，
1: 对吧？
2: 排除五毒，
1: 排除五毒、
2: 嗯、
1: 抗外界病毒的感染。
2: 对，
1: 是不是？咱把目光啊再转向咱们国内，你看我们在国内是吧，心脑血管疾病上，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很多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给你用什么呢？除了疏通血管的药之外，会给你用一些银杏叶片，
2: 嗯，
1: 银杏叶胶囊，
2: 嗯，
1: 是吧？为什么会选择银杏叶呢？
2: 它好啊。
1: 为什么好？
2: 嗯，
1: 因为银杏叶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2: 确实啊，这个药啊，老年朋友用的特别的多，
1: 很普遍，是吧？
2: 对，很多人都在吃，胳膊腿麻了，不灵活的，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的，好多朋友都拿这个药来预防和治疗。
1: 对，它因为里面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
2: 哦、
1: 是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DMY 就这个二氢杨霉素，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黄酮类化合物。
2: 嗯，
1: 你看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所以说我经常讲啊，不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今天没有好的这个药物和产品，
2: 嗯，
1: 就是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2: 嗯，
1: 是吧？有些朋友一定会说梁老师，哎呀，你咋早不说呢，是吧？我这个病都得了10年20年了，是不是现在都晚了，是吧？那如果说大家伙认为现在你用这个排毒王 DMY 二氢杨霉素，你。

0: 觉得晚了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大错特错了。那么造成大家伙有这种就是躺平的心态，我告诉大家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治病走的弯路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嘛。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这些后遗症，脑神经都已经损伤了，要想恢复修复再生，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神经一天不恢复，一天不贯通连接的话，我们的末梢神经它就会分泌大量的神经毒素，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吧？
1: 嗯，
0: 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患肢痛，听过这个这种病没有？
1: 患肢痛
0: 啊，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截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腿它已经截掉了，
1: 嗯，
0: 截肢了，但是我们的胳膊我们腿已经没有了，按道理说它不会产生疼痛吧？
1: 嗯。
0: 但是每天就这样的患者很多，他就感觉到他截掉的这个胳膊或者腿每天还是疼。
1: 哎呦，
0: 对吧？咸齿舌葡萄叶明明是咱们中医常用的几千年来常用的一个排毒的好的一个产品，结果现在咱们中国人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我说实话，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痛心啊！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呢？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说现在有这个二氢杨霉素的这种提取的技术之后，也成为这个流通的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健康全球购经常会时不时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德国的 DMY 就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让大家伙什么呀，不要放弃，是吧？
1: 嗯，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刚刚呢，老师有一些激动，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全球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在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渠道的条件之下，服务好我们每一个身边的百姓朋友们。那话说回来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已经抢到的朋友是非常的幸运的。那么后台显示呢，个别的地区还剩下几个名额了，没有抢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0: 哎，
4: 我有个事儿吧，想找您帮忙，您看看可以吗？
0: 别客气，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这忙，好不啊？
4: 我就是想请您帮忙嘛，帮我订上12盒，就是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DMY。
0: 哎呀，
4: 昨天我订了6盒的量，完了我今天一合计，后悔了，这不订少了吗？我还想再订上，
0: 哎，
4: 完了我又打电话，您说我这地区都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想麻烦老师您帮帮忙呢。
0: 哎呦，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第一啊，找我帮忙的就是订产品的确实太多了，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确实啊，咱们这个规定就是咱们只能通过自己打电话来订，我这个后门是不能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昨天都订上6盒了，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1盒都没订着吗？是吧？所以说这能不能再订得上了，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还得是自己打电话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4: 哎呀，说出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0: 嗯，
4: 我也不想给您找麻烦，让您帮忙，而且是不是买的多，花的钱也多？
0: 对呀，
4: 那没办法的，用了不少的产品。

0: 我3年前就用过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不等了快3年呢，你不了解我这种心情啊。
1: 哎呀，那你这3年前用过，那是我们第一批的老用户了吧？那都是啊，哎呦，
0: 对。
1: 当时我记得这个量非常少啊，只有一小部分这个老顾客用得上。
0: 我吧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没用 DMY 之前就看哪哪都模模糊糊，感觉总像有一层雾一样。特别是晚上，你根本不敢出门，什么颜色你也分辨不出来，就感觉那么一大块，出门啊都得有老伴陪着，自己不行。
1: 哎呦，那就是当时这白内障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呗，是不？
0: 可不是吗？我姐知道我有这毛病，她就给我拿来了2盒这个 DMY。那2盒吃完，我这不就想再买也买不到了。试过不少别的，什么眼贴呀、眼药水啊，还去过理疗店呢，给眼睛做热敷针灸。
1: 那可
0: 这
1: 不。
0: 一等，你说就这3年的时间，你说我能不激动吗？不然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说我能来麻烦您吗？
1: 哎呀，就是首先吧，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吧？其次呢，我也不建议你用其他的产品，而其他的产品，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啊，一时起到一个缓解作用还行，它起不了一个本质的调理作用啊。
0: 那你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屎呢？
1: 我不说了吗？它是专门排我们人体的五毒的，这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啊，那么这个排毒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我们排汗它也是排毒，小便、大便这也是排毒，吐痰也是排毒啊。那么对于眼睛当中的毒，最直接的就是大量的排的眼屎，这个排眼屎也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排毒的方式。啊，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是吧？而且对我们眼睛有一些眼底的细胞代谢产生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也通过这个眼屎的方式得到一个清除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睛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嘛，是吧？
0: 所以啊，我不是贪心，我是真的迫切需要，才麻烦老师帮忙。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
1: 哎呀，
0: 了。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打电话。啊，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协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有很多的办法的，这个我给你透个底儿啊，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啊？好吧，
0: 行，
1: 啊，
0: 那好吧，那我还得说声谢谢老师，
1: 别客
0: 完
1: 气，
0: 我再打电话试试，把情况详细的说说，
1: 对，
0: 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
1: 我
0: 吧。
1: 告诉你，你的健康管理师肯定有办法啊。好了，咱们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
1: 好，
0: 谢谢
1: 再
0: 梁
1: 见
0: 老师，
1: 啊，
0: 再
1: 好，再
0: 见。
1: 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
1: 哎，你
3: 老
1: 好
3: 师，
1: 啊，
3: 你好。咱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有吗？现在？啊，我想订购18盒呀，这个。
1: 啊，咱们预售要预定了才有啊，你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你是否能得到这个德国进口的 DMY 了啊。你呢，可以给你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有的话你赶快订上，但是没有了的话，你因为你没预定，我也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满足了，好不好啊？
3: 哎呀，那老师啊，你得帮帮忙啊，老师啊，你得帮我一把呀，这回啊，一定得帮我整来呀，这回事啊，因为我以前用过。
1: 哎呦，以前用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吧，是吧？
3: 对。
1: 当时啊，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确实搞过一次小活动啊，因为当时量也不多，所以说就是一小部分人得着了，
3: 对，我就是那批患者，我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冠状动脉堵塞了。哎，这么多年呢，您这个节目呀，我一直跟着了。我也打电话咨询过你们工作人员了。就是让我关注节目。就为了等这个 DIY 啊。哎呀，这个期间呢，总是担心我这个心脏犯了病啊，我就担心呢，就怕睡一觉好醒不过来了就。
1: 那你当时3年前用过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反应怎么样？
3: 是。我之前呢，在家干点什么活呀，就得坐一会儿，要不然上不来气儿啊，感觉特别的心慌，而且睡眠呢， 是最能体现的，
1: 嗯，
3: 一觉打。

0: 亮了就，
1: 嗯，
0: 没有胸闷啊、疼痛啊、憋醒的这种情况了。
1: 哦，
0: 嗯，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排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吧？
0: 嗯，
1: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0: 是。
1: 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常规的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时间的是不是你得使用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物啊，对吧？
0: 嗯，
1: 这些药物啊，很多都是扩张血管的，啊，但是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类似有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是吧？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就这些药物，它反过来也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大量的药毒的堆积，
0: 哦、
1: 是吧、
0: 嗯嗯？
1: 那你血脂没了，是降脂药降没了，是吧？
0: 嗯嗯、
1: 但是它药毒又新生成了，
0: 是，
1: 它同样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嗯，您说的这些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些降脂啊、或血管的这些药物啊，只是让血流能哎通畅一些，是吧？
1: 嗯，对。
0: 啊，本质上没什么改变。
1: 对，
0: 是这意思吧？你说的。
1: 你又加入了新的药毒，就导致血栓斑块更容易形成了，
0: 哦、
1: 是吧？
0: 哦哦，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是是，
1: 就是你看，就刚出生的小孩婴儿，你怎么检查，人家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他没有什么血脂高的，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情况。为啥呀？因为人家血液是干净的，人家没有血毒，是吧？这些毒素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慢慢的像有个净化器一样给它净化掉。
0: 哦，
1: 那你这样的话，我们的冠状动脉流速，血液的流速是慢慢就正常了，是吧？
0: 嗯，
1: 它没有淤堵了，没有斑块和血栓了，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只要把毒排掉，是吧？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解决咱们源头的问题，是吧？血液当中这个血毒太多了，这是关键啊！你把这血毒给它排出去了，它堵塞就不会了，是吧？不会有了，因为你没东西了，你说它拿啥堵啊？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坚持住。
0: 嗯嗯嗯，好好，道理啊，我也明白。这不打电话订购吗？就有六盒了。哎，我想到怎么着也得18盒的量啊，得呀、
1: 啊！
0: 我才给梁老师打电话嘛，这不是、啊？
1: 哎呦，你打电话，你上个朋友也是找我订的，找我帮忙的啊。
0: 哦，
1: 我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方面呢，我不给大家伙开后门啊，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打电话，你碰碰运气，看看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办法，好不啊？
0: 哎，那好吧，哎呀，不难为梁老师您了，
1: 好，
0: 我再打电话试试。
1: 好嘞，
0: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1: 聊到这儿、啊、
0: 再见吧，梁老师。
1: 嗯，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电话一定要牢记了，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8: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9: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8: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8: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9: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9: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9: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5: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又哭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你去我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甘愿如此。
1: 哼，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哦，你这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应焕，你要知道你不去把娘都给急死了。
1: 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0: 哎，俺娘跟恁娘可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你应焕。

0: 尹欢又激动了吧？
1: 哎呀，太激动了！
2: 什么？那是什么地方？
0: 那是烈士墓。
1: 烈士墓。
0: 同学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扫荡，鬼子来了一个团，八路军只有一个排，鬼子攻上来，八路军把他打下去，打了个三进三出，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李建华同志他们三个人。只听李建华同志高声呼喊：“坚持，坚持！”这时我们的援军赶到，把敌人全部歼灭，夺取了胜利。可是李建华同志英勇地牺牲了。群众为了纪念他，给他修了这个墓，立了那块碑，上面写着“坚定不移，宁死不屈”。

0: 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蒋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当农民，俺这全村老少都告诉他，我代表
1: 大娘，大娘，
0: 我代表你们人来欢迎啊！欢迎！
2: 这是那二大娘，
1: 二大娘，
0: 哎，瞧着那娘，今儿个呀，你别做饭了，上午叫他去俺家。闺女呀、啊，俺家里这可紧了，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过个小河拐个弯就到了。哎，闺女，你可一定去呀、啊！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依你。我走了啊。快坐。
2: 山下乡是个体面事，藏啥了？

0: 爷母啊，你看有话慢慢说，
1: 我这嘴不由我，我这闺女不叫我说，
0: 别着急，吃罢饭再说。
1: 我不是跟你要饭来了啊，
0: 你看那是急啥嘞，先住下明天再说。
1: 住下住下，怕浪吃了我了。
0: 那好，那恁娘俩先说着吧。
1: 银欢，你说你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1: 好啊，小银欢，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不回去，

是学吃婆，你是学一山，你是学盖河，学斗争遍帝国，理论和实践紧结合，我的大妈呀，俺姨。

0: 爹，
1: 给他说说，这是咱队里的实验田，别新官上任三把火，看处那跟猫盖屎一样，要学到咱那自留地，哪怕把他除光了，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给糟蹋了。
0: 哎，我知道。
1: 你知道个啥？看这
0: 啊，
1: 哎，那哎

0: 银欢，
1: 山宝，
0: 哎，
2: 爹刚才跟你说啥了？
0: 爹说你下来的好，劳动的也好，累了不是？
2: 提提意见吧。
0: 银欢，你才下来，累了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后干重活。
2: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儿啊，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
1: 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宰地的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活来呀你可没他的腰板硬。哎，就这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师叔底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咋这么菜了啊？这
2: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1: 咋啦？
2: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料。
1: 真的吗？
2: 可不，你看看你看看
1: 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穷人不知道那墙高的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的老嫂子啊，现在的年轻人呐、啊，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来卿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等英皇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高

着我叫你看。

青年，你说过当叫干啥就干啥，绝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你一字一句全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等我，累得我摇。

0: 嫂子嫂子叫了，真讨厌。
1: 应焕同志，不叫就算了，你急啥急？
0: 乔侄儿，又多嘴多事了，快出去。应焕。

那中啊，哎，那我把东西也拿走吧。中啊，你看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条围巾留给乔侄吧，他用不着。你看我在这住了这么多天，给你撇下5块钱吧。我又不是开店的，你就是吃一年我也不要钱。银怀，孩子，你好好想想，走遍全国千家万户，谁不吃谁不喝谁不穿谁不打，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南京到北京工农上学兵，县干部省干部，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呢。啥叫光荣，啥叫屈才，我实说一句吧，你年轻轻的别拿错了主意。你等等，我给你落点干粮。

0: 事儿啊？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宰地的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活来呀你可没他的腰板硬。哎，就这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四处地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咋这么菜了啊？这
1: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0: 咋啦？
1: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料。
0: 真的吗？
1: 可不，你看看你看看
0: 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0: 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